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8位选手当中，有2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6: 谢林亚绍夫，
5: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10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然后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常速还要快。

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英式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它的这个星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高度分16.07，位移分9.6，不错，58.570。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宇。

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的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十个最高难度嘛，就是十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 5.6， 完成分 6.4， 时间分 6.44， 分一分 3.4， 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 15.5，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

0: 难度是 5.5， 完成 16.7， 时间分 16.04， 位一分 9.7， 57.940， 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她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她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她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 15.0， 完成 17.4， 高度分 16.14， 位移分 9.3， 57.84 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他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看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得分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oilu.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罗，

0: 唱顿作呀，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2: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

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它找回来的那个动作，它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岩浪鱼确实它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0: 这道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有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就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因为回放中看一下，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你看他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他的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21.2，完成17.6，时间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中国队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滞空时间，

0: 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得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1: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10个成套。

0: 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是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他旁边他白天比赛，他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他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葡萄牙组合得分是31.95分。
1: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0: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今天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regarde pire que ça, ce serait la mort. Quand tu crois enfin que tu t'en...
1: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1: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2: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10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2队选手

0: 是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啊，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嗯。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啊、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那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得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Sophia Mitu.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中立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章鱼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的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tumb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八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了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这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才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2到3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被就是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10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就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

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0: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进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这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对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你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0: 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类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位移啊，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这年轻运动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阿塞拜疆队是获得了第三名。
1: Thank you。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三位平拉开，

0: 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所有人的直线放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像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1: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
0: 然
1: 后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
0: 对，
1: 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在4-1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啊，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美国队今天一上来在进攻方面3-4号位稍微有一点点慢热，所以他主要的得分还是给到了金哈内斯。
1: 哈内斯发球，
0: 发球没有威胁。14号石川佑希，今天依然是他和高桥兰来搭档主攻。哇，安德森拐了一条直线，这线路打得非常清晰。发的不错，稍微强攻，显然日本队一上来的进攻状态要比美国队要更好。刚才日本队出网了，哇，这个球发出来了，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快到130了，这个发球的时速。美国队也在等着一个强力的发球轮出现。
1: 是的，我觉得哈内斯上场比赛结束

0: 这之后，其实给大家分享一下发球的秘诀，就是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哦，对，我记得他那个赛后采访的时候谈到过这一点啊。他说，首先你球抛起来之后，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啊。
0: 对，其实这感觉吧，其实在发球员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抛球也不要想太多，
1: 嗯，
0: 我就只管抛好球，我去把球发好就行了，也不要去过多考虑线路或者找谁，
1: 嗯，
0: 只需要把自己攻击性发出来。
1: 但应该做起来挺难的嘛，
0: 这样反而给自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因为我不需要考虑我发谁，
1: 嗯，
0: 我有场地就是那么大嘛，
1: 嗯，
0: 我就发到场地里就可以，但是我要确保攻击性，
1: 嗯，
0: 就像一些顶尖发球好的运动员都这种发的，包括莱昂，他可以不会过多考虑我找人找线，我就是发出自己的力量。
1: 嗯，也有可能在一些可能有压力需要他发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0: 是的，那还需要控制一下。
1: 啊，美国队这段发球发出来了，五攻，美国队全力去形成反击。哦呦，探头没有打。哎呦，美国队这球机会失去了。日本队这边西田有志的后二进攻，美国队拦网出界。这个节奏感觉是从哈内斯那个探头没有打开始的。
0: 这长射有点乱呀。
1: 这个球应该是哈内斯是后排的，哈内斯是后排的。到位的快攻拉三，还是给到了13号阿菲尔。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跟美国队两个队伍的风格是非常接近的，
1: 对，
0: 两边的也是比较快速，技术也是比较全面。
1: 但美国队要比日本队整体要更高，
0: 是日本队的下三路要比美国稍微好一些，
1: 是，
0: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1: 嗯，确实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在慢慢的提升威胁，发球带动了自己的三人集体拦网，这样的话美国队在第一局的终局将比分追到了14平。
0: 球调整有点太倒了，很传到位了，
1: 哇，又一个直上直下的拦网，美国队连拦了两个，现在比分反超。这个球日本队到位了，这快攻定在了3米线上。两支队伍从总的交手记录上来看，美国队是占优的，但是在近几年的世联赛，日本队开始有了一些对美国队的胜绩。不过在三大赛上啊，以前的三大赛，现在这个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在这两项关键的这个国际比赛上，日本队还是少有能够战胜美国队。
0: 日本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中也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输过比赛。
1: 嗯。而美国队这边在分站赛的时候是输了4场，但从今年总决赛美国队派出来的阵容上来看，今年美国队是有想法的。
0: 是的，对，哈内斯是一支非常兴奋的一个球员。
1: 嗯，这段美国队拦网慢慢的释放威力。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飘球有石川，
1: 山内金大

0: 以前在这个夏斯泰智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的时候，山内金大经常作为替补啊。这是夏斯泰智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山内金大是进入到了名单当中。看看最后一次进攻，美国队还是拦网拦住了。
1: 是的，你看今天美国队在对高桥兰的拦防上做了一些功夫，因为高桥兰是目前这支日本男排进攻最多的，也成功率最高的球员，肯定会受到对手一些重点的针对。
0: 现在日本队的强攻打起来越来越吃力，攻守现在显得办法不是很多。高桥兰来发球，哇，庄思豪一传，哇，这一传保障太好了。一传顶得非常到位，所以美国队直接通过一次攻过轮了。马上来替补发球，哦，美国队防起来了，反击一个轻打，日本队有点乱。哇，哈内斯在第一局的这个状态太好了，
1: 他扣球力量是非常大。
0: 其实在面对哈内斯的进攻的时候，如果你网口上没有一定的高度的话，想制约他还是挺难的。
1: 是的，很难限制住他。
0: 20-17，美国队得分最高的球员哈内斯7分，
1: 他投了。
0: 现在美国队已经起势了，
1: 美国队现在明显拿哈内斯没有办法。
0: 是他现在的自己的一次攻的压力很大，我印象当中是从哈内斯的那个挑发球轮次开始拿了一分之后呢，美国队的整体的发球开始变得威胁越来越大，然后带动了篮板，
1: 慢慢一传，日本队一传出现波动了。所以说他打调整攻，其实他面对美国队这种篮防还是有些压力的。
0: 是，这个一传到位了，还是给快攻。
1: 其实日本这队伍更多还要依靠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速多变。山内金娜刚首发登场之后，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0: 很高，还是有一定的高度，2.04米的身高，身体状态看来也不错。
1: 替补主攻贾菲尤豆的发球，贾菲尤豆近两年更多还是日本队一个替补发球一个首选。
0: 对，
1: 抛到了庄思的手里。
0: 是，庄思总是能够在日本队想要通过发球冲出来的时候全力保障好美国队的一传。
1: 是的，
0: 这一下一传直接就让这个日本队的追分变得更加困难了。
1: 哈内斯的发球，
0: 美国队整体的发球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一些配合，在这个大力冲出来之后，他们会加上很多这种跟飘球似的。
1: 对，有很多的变化。
0: 对，
1: 他从上一场跟意大利的对决中，这两个队伍就展现出了很多的发球变化。基本上每个球员都掌握了两种发球，
0: 是
1: 同一种动作的两种发球。
0: 日本队前排是换上了宫浦健人。

0: 哇，这球传得很快，移动当中啊，给安德森这球立住之后，还是保证了一定的速度。
1: 安德森的适应球能力太强了。
0: 所以你像安德森和克里斯滕森，尤其是从安德森从接应换到主攻位置上，一个优秀的二传，其实他俩是一个互帮互助的状态。
1: 对的，互相弥补。
0: 嗯，
1: 逐渐探头了。
0: 日本队在第一局的后半段一传起伏太大了，24-19，美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跟一直说的从联赛开始以来石川的状态的问题。
0: 嗯，这个匕首线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在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石川还是想去切这条腰线出界了，但日本队这边要挑战。还要看看是挑战打拦网手还是防守队员的手上，挑战是打防守队员的身体。这个视频的回放显示没有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这样的话日本队挑战失败。第一局的比赛结束，美国队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是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日本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德军，你看完前两局的比赛之后，你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可以看到第二局日本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通过顽强的防守抓住了很多通过发球防守而起的一些机会球，所以说一直在顽强的顶着美国队的进攻，又转换成得分，这也是美国队感觉上一局感觉进攻十分困难的原因。
0: 嗯，
1: 所以这局美国队感觉到在进攻上要更加想些办法，就不要让日本队轻易的摸透他们的进攻线路。
0: 两支队伍在第二局应该说争夺得非常的激烈，日本队第二

0: 我觉得最高得分是山佑希，他单局是拿到了8分，而美国队的最高得分是安德森，他个人是拿到了9分。其实美国队在第二局的篮网得分好像有在变少，
1: 是的，因为日本队他一些保护球也做得非常好，也就是篮网之后的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个来回球是美国队最不想看到的，
1: 是的，
0: 这也是日本队的节奏。
1: 日本非常擅长进行多板的进攻，而且从前两局来看，美国队现在他们一些标志性的后三特别少，基本上没有打到过他们特别标志性的那种快速的后三，
0: 并且哈内斯的进攻在第二局打了很大的折扣。
1: 是的，因为日本队在一传上给了美国队很大的压力，
0: 这个对美国队来讲都是一些小机会的。二传其实这个球传的并不是很理想，是已经拿到10分了，自接自扣，接腕，好像在这种来回球当中，日本队得分率越高，美国队就会越想通过自己的一板进攻直接打死。
1: 是的，
0: 那在一些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出现失误。
1: 这是日本队给人的感觉很难打死他，所以越来越发力。
0: 美国队失配，日本队反击，哇，日本队这是5-1的一个开局。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日本队在一些防守也好，在保护也好，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起到非常舒适的节奏，组织特别快的进攻。像这边呢，可能有些被动的保护、被动的防守这样。所以美国队还是要加强一下自身的攻击性。
0: 是，现在日本队有点打到美国队的痛处了，看看美国队如何来调整。
1: 而且到了第三局，可能有一些球员体力要有些下降。
0: 是。
1: 哈内斯的发球轮，哈内斯一定要为度做一些贡献了。
0: 球发的不错，
1: 好防。
0: 这有一次反击机会，日本队篮网出界。
1: 就看其实这个球哈内斯并没有充分的起跳，
0: 没跳起来，
1: 对，就是发了一个力。
0: 对，发了一个弹网，日本队到位之后的后三进攻高桥蓝直接失误了。
1: 对，现在美国队要做就是把进攻的压力给到日本队。其实日本队面对美国的进攻，其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攻的。
0: 是，尤其是到了像美国队有强力发球的这个轮次，日本队会显得有点着急，没那么从容。
1: 还是调整攻。
0: 稍微高球，日本队自由人。倒地救起来了，哇，这是日本队的机会。面对12篮网，这个石川佑希被拦死了，美国队追到了5-5平。
1: 是的，

0: 刚才是给到了日本队的自由人十三号小川智大。
1: 他是韩尼斯的发球。

0: 手出界。
1: 十七的，
0: 山右希和安德森的得分差不多，然后西田有志和哈内斯的得分差不多。小斜线球打在界内，十二号高桥蓝。感觉自己的边攻在体能上有所下滑的话，可能到位二传还会分配副攻更多一些。
2: 那其实对到位球的要求还很高的，
0: 是
2: 你现在到这情况下到位球是很少。
0: 美国队友下篮网了，再给快攻反击麦克亨利。
2: 那麦克亨利还是属于进攻高度比较高，点非常高，
0: 对，
2: 如果到位球的话，日本队很难摸着他，然后基本上在手上打的，
0: 是他能很轻松的度过这个篮网手，那后排防守队员也确实不太好去防。
2: 是的，因为美国队还是要从快攻跟后三上多加一些球。
0: 西田有志，我感觉确实这个状态是直线上升啊。
2: 他可能他的效果不体现在进攻上，但是他在串联上为队伍提供很多的帮助。
0: 嗯，
2: 还是找副攻，但是球没配上。
0: 马上西田有志在二号位反击，
2: 看前两个副攻好用，想一直打副攻，但这球没有配上，比较可惜。
0: 美国队着急了，现在这一局美国队有点危险了，
2: 现在场上显得进攻没有办法，反而是日本队现在多点开花。
0: 哦，这边日本队承认了啊，承认打手了。不过从上一局开始，美国队就面临一个进攻的问题，攻传配合的质量下降，进攻的效率下降，所以美国队在场上是有点乱。
2: 是的，尤其是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不太高现在，
0: 而日本队又很少给美国队一些篮网直接得分，所以美国队真正要得分还是得靠自己的攻。

0: 那第一局美国队篮网得了不少分数，但是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不管是保护还是自己进攻队员的线路打的，都让美国队想通过篮网得分很困难。
1: 第一局是因为美国队因为针对高桥兰这一点拿了高桥兰很多的球，但是日本队从第二局开始就转变策略，那更多是扯着你复攻再打，无论是二号位四号位，我扯用利用网长再扯着你打，也不过多依赖于一个人，但是每个点上都有球。
0: 是现在边攻的顺位上，可能这个石川和西田有志还排在高桥兰的前面，他们的状态也能够保证。
1: 是的，你就从第二局一开始石川状态的回暖，哈内斯的发球，好发球，美国队的机会。
0: 哦，哈内斯的这个后二被直接拦死了，被拦死之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
1: 这看出比较着急了。非常受到容易受到情绪影响的球员，
0: 这个美国队现在应该是憋着一肚子的气啊！从第二局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场上的节奏打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的，因为你一直打不死日本队，我进攻怎么都哑火，
0: 对，
1: 就一直在憋着，情绪释放不出来。
0: 当然，刚才安德森拍了拍这个哈内斯的后背，你作为经验这么丰富的老将，他可能最清楚场在发生着什么。而美国队在节奏上的混乱，更多的也是因为自己在能力上还是有所不足，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在场上现在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情绪来面对这一切。
1: 安德森的发球轮
0: 15分，17-14，日本队领先3分。哇，这个球质量打得比较高，钱布林自接自扣。

0: 还是换上了罗宾逊，上来加强篮网。
1: 射向阿弗利尔的发球，
0: 打手出界了。其实这个球是美国队是有机会通过篮网去抓反击的，
1: 对，
0: 但是形成了破坏性篮网。美国队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也不少。这个球的性能没有发出来，稍微拉开没有打下去之后，日本队组织后三反击，又拉开了比分。

这一局二胜传的还是很舒服，因为这一局啊，相较于前两局，从前15分上来看，美国队的发球失误。

0: 一直在加发球的力量，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失误。包括你现在看美国队这种能扣球，都可以看到他现在扣的球都非常的极端，
1: 嗯，
0: 就特别想通过一次攻去得分，可以扣球非常斜，力量非常大，
1: 嗯，
0: 所以说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失误。
1: 湖人队进攻失误了，也在给美国队机会。
0: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了日本队的一传。
1: 这一局应该是美国队整体发球效率最低的一局，因为他失误变得更多了，而发球直接得分和破功的次数是变少了。
0: 对，
1: 哎，还是失配。就是在这种比分的情况之下，失配对于球队的士气影响是很大的。
0: 是的，这还像开局所说的，美国男排想要通过大力挑发球去发日本，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0: 日本队还是对大力挑发球的接上还比较有经验。
1: 反倒是日本队这一局的整体发球威胁比较大。西田有志在 VL 的总得分也是紧紧的追赶石川佑希啊，也上一千了，应该是刚才这个数据没有给全。这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近，西田有志撑了一下打中了。
0: 你看到从第三局开始，美国队的一攻成功率变得非常高了，无论是西田这一点或者是主攻那一点，进攻现在都美国队有点跟不上日本队传球的节奏。
1: 是福宫上了江德里克了，19-22。快攻球打在界内，这局日本队的一传到位率太高了。
0: 对，

0: 光敲了，那发球轮。篮网沃克。
1: 哦，你看现在美国队的篮网首先其实都没有升不过去了。
0: 对，这样的话，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啊，
1: 都没有全力的起跳。
0: 这一局上来，其实美国队就有很多破坏性篮网。当他们的发球使得日本队一传半到位之后，他们的篮网也没有办法形成有效，且都是被日本队拖到这个来回球的节奏里边，所以美国队就想加大自己的发球威胁，于是出现了很多的发球失误。篮网，美国队没有占到优势，而日本队在发电和进。

0: 进攻环节上，在这一局当中都是领先美国队啊，所以日本队是拿到了五个局点。
1: 看哈内斯的发球轮，
0: 25-20，第三局的比赛结束啊，日本队现在是反超了，在这场半决赛2-1，暂时处于领先。来看第四局，上来克里斯滕森直接一个2-4，
1: 其实现在对这种吹罚的尺度上还是有点不太明确性，
0: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
0: 哇，美国队通过拦防之后也是创造了一次高质量的反击，这一串美国队终于是打成了。
1: 是的，就像前几局说的，美国队现在在后三的运用上要少一些，我感觉这一局可能会适当加一些多位球之后的后三。
0: 嗯，日本队要挑战，美国队先要做好减少破坏性拦网，就是他首先得把拦网这一关给守住。
1: 是的，
0: 你看他上一局拦网上有破坏，然后后排好不容易有机会起球之后进攻又失配，所以使得美国队始终是没有一个好的节奏。这球触网了，詹德里克触网了，美国队还是错过了这一分。教练确实看得很细致。稍微高球，直接被拦在了身上。
1: 这也是美国队从第二局之后一直面对的困境，四号位强攻没有办法得分。
0: 反攻被日本队防起来，直接一个平打。弹网之后界外了，
1: 保护球的效果不太好。也就所说的第一个球上太乱了，再通过第二次第三次去弥补，所以说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0: 现在美国队有的时候也容易太快，就是第一下的节奏第二下的节奏都有点太快了。
1: 是的，
0: 这也说明球队现在比赛里边还是太着急，
1: 尤其是第一下一定要慢起来。
0: 对，
1: 把球上缓。
0: 换主攻了，这一局我觉得对于美国队来讲啊，在进攻方面还是要靠右翼哈内斯来承担更多。
1: 但哈内斯从前两局表现现在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好，就看第四局怎么调整。
0: 好防，很难垫过了。张思这是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脚有没有过中线？没有。
1: 好球，安德森的快攻得分。

0: 最后人防起来，就是这种球日本队这个技术特别好。
1: 是的，
0: 又防起来一个，对，石川转移，就传的太贴网了，哇，这个球哈内斯的高度优势体现出来了。
1: 是的，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这个回合之中两次的保护球，把球保护得特别好，
0: 嗯，
1: 都能让二传有效的去传球。
0: 其实刚才日本队也是错过了一次机会，你看这个二传手申京英成觉得特别的遗憾，就是他拉开到二号位那个球，
1: 对，没有传好，
0: 没有传好，那个其实终于是等到了一次自己组织进攻的机会。
1: 对，
0: 美国队这一局上来防守拼得不错，
1: 艾德森这球员非常积极，
0: 嗯，把球直接得分，体能上还是没问题的，128。
1: 好发球啊！
0: 嗯。哈内斯看来他这个发球还是有绝对的实力，131。其实，在2.10米的这个高度上，再加上他身体的这种力量，哈内斯已经算提调性还不错的了。
1: 对，
0: 又是一个好发球，看看美国队能不能够留住这个轮次。进网球安德森强攻中线打中，
1: 这是这支美国队需要哈内斯去做承担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他是一轮绝对的强发球轮，安德森非常聪明，打了一下申京英成的手上，比申京成也是身高赵安德森还差太多了。
0: 是的，
1: 远网短平没打死，
0: 被点扫位，美国队拦网握过，日本队等于是用飞廉将马换下了石川佑希。
1: 打了两个人中间的一个结合部，让贾飞优朵的发球，日本队的防守真顽强。

0: 毽球又起的这种能力比较强，
1: 是
0: 反应都比较快。但是你看这一局美国队比分领先之后，日本队想要去通过发球抓反击，他的球也发不出来，
1: 是所以说日本队一直在通过防守的想办法抓分，这也是日本队最后的防线。
0: 嗯，主要是美国队的进攻质量上来了，所以日本队没有特别多的反击机会，很多球能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保证进攻了。
1: 是，美国队换上马拉来发球，一个远网的短平。所以这也就是说，现在男排对男排来说，只要起到三平线球都算是到位球。
0: 嗯哼，
1: 因为在三平线上二传都可以有效的去组织复攻。
0: 对，
1: 也是因为现在发球攻击性都变强了，要太执着于到位的话很容易垫成探头。
0: 那次进攻失误，13-16。
1: 现在这段时间是日本队追分的时间段，就看日本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0: 吉田有志也是日本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1: 吉田有志是一个挥臂速度非常快，可以看到他其实他胳膊是比较短的，所以他的挥臂速度会非常快，球会发出比较飘一些。
0: 嗯。日本队追到14-16，
1: 从旁观角度都能看到，其实吉田有志发这球非常飘，
0: 对，
1: 不太规律，

0: 可能还是说每支队伍对发球的对发球防守的重要性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1: 嗯，
0: 防守尤其是防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防守保护。
1: 在贝殿四号位，就是福田将马在前排连续进攻没有打下去，美国队反击，终于是把这轮给过去了。
0: 是的，尤其像看日本队比赛，他有很多的调整功，他都不是发力去打的，
1: 对，
0: 他都是通过我打出保护再组织快速的进攻。但是像我们自己呢，可能保护可能就可能有队友没跟上，可能怎么样，容易造成这种低级的失误，所以说越来越不敢拿出保护。
1: 嗯，
0: 哈尼斯的抢发球轮，
1: 哇，这个下手太果断了，高桥兰，
0: 本来后三的强攻突破，
1: 嗯，
0: 度过了哈尼斯轮抢发球。
1: 这排球最终比的还是一个身体能力，我看这个福田将马在前排扣的时候，就感觉不管是核心力量爆发都不太行，所以在面对一些强攻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
0: 每个队在失误的时候都想通过发球去把比分的差距拉回，所以说就发现其实每次失误落后的队伍也有很多的发球失误。
1: 对，
0: 安德森的发球，球传的比较倒，
1: 开网，这个球打到手了。
0: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
1: 啊、哦！日本队要挑战。没有绝对进攻实力的球员在开网高球想直接得分，面对日本队的拦防确实挺困难的。
0: 是的。

0: 但是在美国这个主攻罗宾逊其实属于一个非常高的主攻，
1: 嗯，
0: 因为他跟安德森其实差不多高的，
1: 对，他报名身高2.02米，跟安德森报的一样，
0: 但安德森要是比他稍微高一点，
1: 从这个视角来看是要高一些。
0: 没有达到，
1: 嗯，日本队挑战成功，还是2分的分差，应该是，
0: 是的，可能要换一下主攻了吧。
1: 日本队这边换上了大冢达宣，上来替补发球。
0: 目前日本队落后2分，也想通过发球来把这2分的分差给抹平。
1: 嗯，弹网谢利快攻，
0: 好防守，
1: 好在庄斯在后排等到了。
0: 你看，其实现在男排像这种这么快的快攻球都能给他顶起来。
1: 自接自控，
0: 还有
1: 第二下单臂接的比较远，
0: 还是2分的分差，
1: 嗯，还不好说。美国队需要将这个比赛精细化，如果这个分差到1分了，可能这个日本队的信念会变得更足了。
0: 是的，
1: 日本队这是2点换3点了，永路元希和宫浦健人在场上。
0: 对，后面是宫浦健人的发球，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带一些侧旋。球直接垫了过去，日本队的机会。
1: 四位反击，庄斯防起来。哇，罗宾逊不容易啊，这个球打走了一个。这球打的还是比较巧，没有想去打发力线。
0: 其实这球传的没有传好，
1: 嗯，拐了一条直线。罗宾逊的第一分啊！
0: 美国队连续性得分，
1: 对，这样的话，美国队可能在这一局能踏实一点了。21-17。错的发球，
0: 但是我护，
1: 这个美国队的2点换3点上来之后，其实这个二传永路元希感觉手还没有特别的热。
0: 是的，
1: 其实日本队是特别需要二传来组织串联这一切的，
0: 尤其是我通过保护或者防守组成的一些机会，
1: 嗯，
0: 就二传传的比较快节奏一些。
1: 是的，他球一旦传的比较高比较慢的话，第一攻手不太好接力，第二日本队是需要速度的，
0: 是比较难以突破了。就前日本队落后4分，还有高桥蓝的发球轮，还是找罗宾逊。罗宾逊上场之后，美国队的稍微进攻要提升。

0: 一些。这也是因为那一个关键分拐直线打下去之后，克里斯顿森连续给了他两个好球。
1: 是的，
0: 也知道小将可能一上来打下第一分，压力一释放一兴奋之后，可能状态就有了，
2: 也建立了信心。
0: 对，
2: 而且罗宾逊也属于本来身高也比较高，打这种队还占据一些优势。
0: 没错，好发球，发球又拿到一分，
1: 发球也有了。
0: 对，现在帮助美国队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就经过得分去缓解了紧张的情绪，打得越来越好。
0: 哇，连续好发球，进攻权交到美国队手上，罗宾逊没有兑现这个局点。
2: 佩特森也特意的想让他来终结这局比赛。
0: 是的，后边几分都给你，决胜局的开局要交给你。这两支队伍在分站赛那个决胜局是日本队拿下的，美国队是被逆转惜败。今天这场半决赛不太好说。抓掉，25-19，第四局比赛结束，美国队和日本队打成了2-2平。这场半决赛要通过决胜局，看看哪支队伍能够在今年世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场和波兰队相遇。稍微的休息一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佑希和西田有志重新回到场上，还是沿用了前面的先发阵容。
1: 美国队复工，加勒里克的发球，
0: 小小篮被拦，马上第二个进攻拐直线。
1: 是，这能看到日本队的一些保护之后的改变。保护之后第二球给他，他自己都清楚知道直线肯定是没有人拦我的。
0: 嗯。高桥兰今天在受到美国队重点拦防之后，他不是日本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
1: 哈内斯进攻得分，现在美国队需要哈内斯这种比较提振士气的球来带动一下整体的进攻节奏。
0: 对，超手，
1: 我上一局也是通过哈内斯的几轮发球，安德森的进攻来奠定了基础。
0: 美国队的最高得分，
1: 好发球，
0: 哇，这次的三位强攻特别的关键，在决胜局帮助日本队把哈内斯的这轮发球给打走了。你这轮跳发球留下去不知道能形成什么样的局面。
1: 对的，可能两三分都不够。
0: 对，所以太关键了，这次强攻突破了美国队的三人机器拦网。
1: 这个发球已经成功了，
0: 是
1: 形成了特别好的机会。
0: 安德森打手出界，今天安德森在第一局前两局的时候感觉发球状态还可以，但是三四局的发球没有发出来太多的威胁。
1: 是的，但是在第五局上就不一定了，轻拍过度了一下。
0: 嗯，直接打了。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好多说就是后排起来之后用掩护，不管是你扣还是传都有互相的掩护，但你掩护你先是得在空中能够撑得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日本队的队员虽然他们个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的身体条件是不错的，他们在空中的制空能力比较强，
1: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他四肢没有太壮，但他其实核心是一定是要好的。
0: 是的，
1: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变一些自己想变的动作。
0: 对，哦，这球有点犹豫，
1: 单脚起跳，哈内斯，他在打调整攻上特别喜欢单脚起跳，尤其有一点不合适，他特别喜欢单脚起跳的进攻，可能也应他那句话叫顺势而为嘛。
0: 是，哈内斯还挺适合进这个位置，他是属于在进攻上比较勇猛的那种球员。
1: 对，可能考虑的比较少，
0: 是真的比较少。
1: 对，我也不考虑什么线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自由人好保护，哇，这个来回球日本队的自由人也立功了。
1: 所以各位看到日本队自由人都是在主攻的身前把球直接抢掉了，就不需要你主攻来这个球，你专心去进攻。但是美国队一上来对石川佑希的拦防还是要更加严密一些。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到了决胜局之后，咱们之前探讨过队伍组织的快攻会组织的比较少，相对二传会组织你他以前传的比较多的，也是最保险的。
1: 对，他喜欢找一些稳定的点。
0: 对，
1: 就是队伍要承担压力一些关键的核心球员。
0: 是，
1: 没有出网，挑战失败。

0: 阿弗里尔的发球，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
1: 嗯，

0: 两边都是发球失误。
1: 这里是滕森的发球轮。滕森这整场比赛发球其实没有太大效果的，
0: 对，
1: 看第五局发球效果怎么样。而飘球
0: 来，效果有了。这个罗宾逊多亏了上一局后半段打了几个好球，
1: 是的，能把状态延续到第五局。其实现在各个队伍都有意的在用飘球的话，如果发球数过多，都有意的要用飘球找一下石川，现在把石川换下去，换上了福田将马来保障一传。点三投了，日本
0: 后三一个轻打，没有配上这个后三，有一对三人集体拦网，克里斯登森的防守，转到四号位罗宾逊反击。一个轻搓，
1: 快速进攻，
0: 非常有效。
1: 是的，其实罗宾逊的后三，其实在上一局就出现过几次，他其实跟滕森的这种快速进攻的后三是配不上的。他来不及发力的进攻的，这出现第二次了。因为美国队的后三对配合的要求是比较高，
0: 对，
1: 因为他基本上是跟副攻一起起跳。
0: 高桥兰在这场比赛之前，他的进攻得分是189分。有队到位之后，詹德里克打了一条中线，
1: 这好像是第五局比赛以来第一个副攻。而他就失误，罗宾逊
0: 对日本队在第四局后半段把石川佑希换下，让他调整一下，但是决胜局上来他的状态显然一般，不管是在接发方面还是在发球上都比较一般。
1: 好防守，
0: 对，探头没有敢打。哎呦，打手了啊！这个来回球，美国队那个詹德里克的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啊。
1: 是的，
0: 还是在往前错失了那样的一次机会。好，一传。安德森整场比赛啊，这个线路上都特别的清楚，
1: 是美国队稳定的得分点，有困难的时候可能一般就会把球给他。
0: 安德森比较会抓

0: 日本队在网口上的短板，就篮网上的短板，
1: 我觉得还是换上了马阿来替补发球。
0: 他美国队虽然这一段的发球姿势比较多，但他好在在学生局的比分是领先的，所以你感觉哎没关系，他们队员做的是没关系。但日本队现在可能更需要发球，他想要去追分。
1: 高桥蓝的发球轮，发球得分也是日本队发球最多的。
0: 一传先起高，
1: 海尼斯打手出界，现在来到了美国队最强有力的发球轮，
0: 差了一点。
1: 这第五局的发球的压力还是非常大。
0: 其实现在日本队的容错很小，那比分再被拉开一分，他这个决胜局就更困难了。
1: 是的，
0: 这样的分差之下，只能说日本队还有机会啊。
1: 打入打宣换上，要踢发球。美国队一攻的机会，
0: 一传没问题。霍尔进攻被拦，日本队追平。
1: 哈内斯，因为这一轮是哈内斯在后排，那可能下个球就是可能要去找安德森来进攻了。这第五局被替换上场的福田将马，关键拦网，
0: 给快球了，这球打在界内。
1: 这种球一传垫比较到位，所以节奏都挺比较缓和。
0: 克里斯滕森也挺敢传的，
1: 这是为数不多的绝对到位球。
0: 是，
1: 到这个比分可能都发球都不太敢发了，过多于偏向于保守。安德森的发球，
0: 那这一轮的话，美国队其实前排相对攻比较弱。
1: 对，只有罗宾逊在前排，
0: 对，他还两点攻呢。
1: 有时候发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
1: 美国队现在发球失误有点多了，
0: 但是现在从轮次上来讲，确实美国队会稍微的有点吃力。
1: 是的，功夫健人来加强拦网，
0: 看看西田有志的发球能不能够破坏美国队的一传。美国队一传不好，哈里斯这球很敢攻啊！哇，还有空门了！我的天哪，这球没有形成死球，还有日本队组织反击，场上没有二传，给到宫浦健人。这个球宫浦健人示意打手，但是裁判是判球直接界外了，日本队要挑战。
1: 这球是一波三折呀！
0: 哇，刚才是那个克里斯滕森跑回来之后，用身体有效撑起了一个美国队，那个好像是一根探头吧，应该是
1: 一个探头。打手
0: 了，打手了，日本队反超了。
1: 日本队在局末阶段完成了反超，也凭借顽强的防守，
0: 没错。但他刚才这个来回球，首先是得益于西田有志的发球发得非常好，使得美国队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进攻。
1: 是的，
0: 暂停回到场上，西田有志发球失误，双方还是一个平手，
1: 但明显感觉出他这个发球失误的也是特别敢发的，
0: 对，
1: 一点没有保守。
0: 但日本队确定要两点换三点吗？还蛮有勇气的。
1: 是的，

0: 聊点花三年，
1: 永路源西上，
0: 现在二号位是功夫剑人，
1: 需要看他敢不敢传了。美国队换人发球，20号千普林，
0: 也是前两局的首发主攻，
1: 用他换下了阿弗里尔。哎，这个球在界内，
0: 球界内了。
1: 钱普林上来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在决胜局再次又反超了。
0: 还有一个绝直线啊，
1: 嗯，
0: 压在了线上。
1: 这场比赛两支队伍都是在极限的拉扯当中。
0: 你可以看到，当今排球对于男排来说，发球是多么的重要。好一传，
1: 控制了一下。美国队有反击机会，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
0: 这也是像一开始咱们所说的，日本队在这个分的阶段是绝对不敢传快攻的。
1: 是，
0: 所以说在一传这么到位情况下，还选择给了主攻。
1: 尤其是他又换上了这个永路源西，前面打得很少，在这种关键分的时候，他上来肯定不敢组织。
0: 是的。他只能去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点。
1: 对，所以说日本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其实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吧，有一定的冒险。现在美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13-12，日本队落后一分。
1: 嗯，
0: 就看日本队怎么发这个球，美国队怎么打这个一攻了。
1: 福田将马来发球，美国队打一攻，手上有一个赛点，
0: 轻拍过度，
1: 球性能发的一般，后三进攻，安德森的后三进攻帮助美国队兑现了这个赛点，15-13，全场比赛看看日本队要不要挑战啊。还不能说结束，可能日本队如果有挑战机会的话，还是要尝试一下。
0: 也是这个球也是发球带来的后果，你发球发得太菜了，对你来说就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对方赛点的阶段，你不敢发，对面可敢打你啊。
1: 没错，挑战安德森这个后三有没有踩线？
0: 没有踩线
1: 啊。这样的话比赛结束，美国队15-13拿下了决胜局。这场半决赛美国队是3-2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了决赛。这样的话在今年世界男排联赛的决赛，美国队将会和波兰队来争夺冠军，而日本队和斯洛文尼亚队将会在3-4来争夺第三。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球之名，为城而战。

0: 条心。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好未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4: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7: 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小将秦宇轩来迎战日本选手伊藤美诚。
14: 0-2

0: 秦宇轩非常年轻啊，他今年只有19岁。
1: Zero three。
0: 这名小将是06年出生的选手，他是去年2025年世青赛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
1: Four zero。
0: 比赛上来，秦宇轩这边看样子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来适应伊藤美诚整个的节奏啊。

0: zero six。
1: 接发球想要拉起来啊，但是对方的这个强烈的下旋还是比较克制秦宇轩刚才的这个正手。

0: 哇，
1: 好球
2: ！Six，
1: 也让伊藤美诚这边吃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转不转。嗯，又打了一个发抢，直接发长球啊，然后配合自己的反手啊，第一板的上手连接，发到对方反手长。

0: 在提速。之前伊藤美诚其实也把这个落点掰得比较靠边，但我们看到这个秦宇轩，他的这个反拉的质量要更好，而且率先上手完成了变线提速。
1: Three, seven,

0: Left, three, seven.
1: Oh! 这球发到伊藤美诚的反手短。

0: 好球。这个接发球虽然被伊藤美诚猜到了落点和线路啊，但是你看秦宇轩对于自己发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这一拍做的保护是非常充足的，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这个开局啊，秦宇轩是0-6落后，现在是将比分啊追到了5-7。
1: 8-5。
0: 刚才伊藤美诚的回球还是有点带网啊，所以导致秦宇轩这边在接球节奏上出现了一点偏差。正手的进攻啊，这一分没打上。这个接发啊是拧到对方的中间，拧得非常好。下一拍对方的球呢有点偏慢，弹跳有点高。好球，反手位能够看到秦宇轩是连续来加质量，连续发动，发动完之后也及时的对自己正手直线的这条空档位啊进行了补防。反手快撕到对方的斜线，双方第一局比赛啊现在只有2分的分差。

0: 10-7，
1: 伊藤美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11-7，
1: 将11-7啊，伊藤美诚赢下了双方的第一局。总体来看，第一局比赛一上来啊，田宇轩这边的状态显得有一点慢热啊，但是后续调整过来之后，能够看到，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其实田宇轩都能。

说这个第二局的开局一定要想办法打得更好一些，至少不要像第一局那样让对方一下子建立起比较大的一个比分方面的领先。

这个反手位的质量，秦宇轩确实是要比伊藤美诚更出色。你看反手这个球，球质非常好。还是反手位的相持对抗，这条线路秦宇轩是有一定优势的啊。好球，这个正手球其实秦宇轩打的并不快啊，所以也让伊藤美诚抓住了一个反手变线的机会。这个斜线啊，虽然角度也打开了，但是秦宇轩这个反拍位的防御能力啊，确实是太出色了。你看，都是在反手位和伊藤美诚对抗的过程当中，逼迫伊藤美诚出现了失误。

0: 这一分同样是伊藤美诚啊，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你看两个方向的斜线啊，这个角度都被伊藤美诚打开了。但秦宇轩整个的移动确实很快啊，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啊完成了护台。双方都在试探啊，都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上手提速的机会。伊藤美诚这边强行上手来进攻一拍啊，出现了失误。正手反手啊，左右两侧，秦宇轩整个的护台反应都是非常快的。这样第二局比赛，秦宇轩现在是领先伊藤美诚6分。正手斜线的一个提速。继续来压制伊藤美诚的反手，而且都是压制对方的反手长。第二局比赛，秦宇轩的比分领先优势啊，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1: Two nine。
0: 10-2，这样秦宇轩拿到了双方第二局的局点。

0: 轻松扳回一城，将局分追到了1-1。
1: 踩一下，看着拉，我实在不行放下来，放下来拉个不转的，或者拉个长，他不好卡这个节奏，好不好？这个，然后这局好的发球很好，反转变不出来太高质量直线，然后你这边自己能连续。然后下一局他可能还会变回来发这个下旋，这个自己要注意啊。上来扣住。
0: 金宇轩和伊藤美诚在此之前啊只有一次比赛的交手，就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的比赛当中。那一次的交手，伊藤美诚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金宇轩。而在过去一年的比赛当中啊，其实金宇轩也有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他现在也渐渐的从这个青年组的赛事啊转战到成年组的赛事，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2: Left zero zero，
3: 好
2: ，zero one。

这个球弹网之后弹得比较高啊，翻网而过，但其实并没有帮助到秦宇轩。发了一个极长，11-3，这样第二局比赛秦宇轩赢的也是比较

这个揭发没太揭好。对方发了一个上旋，这次发吉成是被伊藤美诚给判断到了。

在中间位，金宇轩这边是侧身正手来上手攻，这也是伊藤美诚在线路上有点没太压制住金宇轩。

0: Play two four。
1: 都是长球。
0: Four。
1: 发了一个中间的转不转，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中间。好球。
0: Four。
1: 前三板的质量是非常够的，发到对方的反手位吧，然后发了一个上旋，你看都是压向伊藤美诚的反手，包括伊藤美诚最后进攻也是在反手位，他迫不得已去抢机会去变线。这个球伊藤美诚这个正手的进攻显得还是有点着急了。
0: Six, four。
1: 转过来的这一分，发球出现了失误。

0: 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伊藤美诚还是想一拍直接拍死，这个正手的发力有点太猛了，欠缺了一些控制。这个正手秦宇轩的上手还是把球拉向伊藤美诚的反拍位啊，但连续压制伊藤美诚的反手，他现在在反手也是确实是越来越敢打了。你看这个角度这个线路啊，其实打的都比较大。秦宇轩这边是请求了暂停，
1: 下来，但美嘉每次的时候不合位置，不让劲儿。
2: 对呀，而且再一个，他有准备了，一定得有正手短的配合。啊，正手短，这个球扔平就行。对，扔平就行。
1: 然后最后发一发，就后面再发回来。
2: 对你得会调动球，你现在是等于你发球里边让他站得太舒服了。明白吗？啊，他全是反手起完或者反手搓你一下，然后完了反手半单啊，正手短的短的调动他，然后让他正手短的这么上来以后，然后完了以后，这球舒服了，我快下，啊，不舒服我就直接再搓着搓回来半手长，然后这个他有一个从短的到长的，然后你再去往两边打，好不好？现在接发球接得很好，这个节奏啊。
0: 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双方现在第三局只有一分的分差。

0: 这个球最开始想要控台内，其实还是伊藤美诚在这一局当中这个反手的线路啊，要比之前更敢打了。8-8。
1: 9-8。
0: 伊藤美诚这边将比分反超。

还是继续来压制伊藤美诚的反拍。就虽然之前啊有几分被伊藤美诚的反拍搏上了，实现了这种比较精彩的变现啊，但是不见得每一分他这个反拍都能打得上。10-9，秦宇轩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个开到直线方向的长球啊，其实还是发到伊藤美诚的反手长，但这个球被他判断出来了，直接接发球侧身，正手斜线的一个抢空。10-10。

0: 其实过去这几分啊，都是秦宇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没太做到位。考验秦宇轩的发球了。这一次还是发到对方的反手长。发球上这条线路，秦宇轩是很有信心的。然后打重复落点。
1: 11, 12.

0: 好球，反手啊，继续来给伊藤美诚的反手施加压力。秦宇轩在反拍位的一个加质量，前一拍啊，先是搓长，这个球搓得非常深，下一拍啊，就是反手的一个反拉，12-12。好球，反手被秦宇轩相持住了。秦宇轩的局点，劈长反拉，14-12。双方第三局也是历经了苦战，而且双方都拿到了局点的情况之下，最后阶段秦宇轩咬牙把这一局的比赛给拿下来了。
1: 也对，但是你连续罚人俩，这就是什么？现在整体战术上，哎，这你都很奏效，好不好？都很有效果。但是有时候你打多了，人家就知道了，他会算你，对方会算你。有时候你感觉他算着你攻的时候，你就把球打得平一点，对吧？我大不了我就护着你搓我一下，我就调动你一下，你一搓我就再给你搓下去。但是罚这么短的这个球就这么拐你，你这个球一定要脚上去抢。
0: 现在大比分方面啊，秦宇轩是2-1领先于伊藤美诚。这个比赛是5局3胜制的规则。

0: Zero。
1: 今天两个人反守卫的相持啊，也是占据了比较大的比重。
0: One, one.

0: 请选正手把这个球兜起来。这个球的弧度啊，兜的还是比较高的。
1: Three，
0: 反手啊，又掰到了伊藤美诚的中间位。这个中间偏反手的线路啊，继续来压制伊藤美诚的反拍。

0: four, three.
1: 伊藤美诚刚才也是发了一个下旋。
0: Three, five.

0: 这个接发球伊藤美诚还是劈得够深，这一局现在对于秦宇轩来说还是有点逆风了。
1: 8-3，
0: 这个正手的斜线变现效果是不错的，但是被伊藤美诚防回来之后啊，这个下一拍对于秦宇轩来说就不太好连接了。你看第一时间他有点想往自己的中间偏反手位这边来站，再加上伊藤美诚刚才确实也把这个落点回得比较深。
1: 4-9

0: 另外这一局比赛秦宇轩失误数还是稍微有点多，10-4，伊藤美诚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局点。11-4，伊藤美诚拿下双方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第五局决胜局的较量。两位选手的决胜局的一个胜率一模一样啊，都是55%。
1: 1-0。
0: 好球，正手的一个反拉边斜线。其实对于秦宇轩来说还是需要做好接发，然后在自己的发球轮球发好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一定要注意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一个连接。这个球伊藤美诚没打上，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小机会。这一分秦宇轩主要是在控制，因为他没有一个更好的上手机会。

这个接发球搓到对方的正手长，伊藤美诚觉得是一个进攻的机会啊，但是其实这个球的旋转对于伊藤美诚来说上手打并不容易。你看连续的这种搓长，伊藤美诚接连两分啊都出现了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秦宇轩来说，在中间位啊很低的点位把这个球拉起来，那一拍救得很漂亮，因为前一拍伊藤美诚的回球是滚网了。这个说明现在这个阶段啊，秦宇轩整个的专注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球秦宇轩也没有拉过网，想轻拉啊，拉到直线上。

0: 机会。
1: 哇，
0: 这个球被伊藤美诚远台位给防回来了。先劈长，这个球有点滚网，然后反手变直线。这个正手斜线的进攻打完之后，没想到对方能够把这个球救回来，还打向这个重复落点的线路上。
2: 6-4，
0: 秦宇轩也抢了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这个接发啊，直接完成了变线，而且是回到了伊藤美诚的反手长。伊藤美诚这边啊，也请求了暂停。双方决胜局啊，现在只有2分的分差。

正手连续来进攻。接发球伊藤美诚劈长劈到中间，但那一拍啊，对于秦宇轩来说，这个正手就已经上手了。7-4，8-4，四分的分差啊，现在对于秦宇轩来说也是有一定的优势啊，但还是要把接下来这几分打好。这一分秦宇轩的正手想要来攻啊，但是脚下调整没太到位，再加上对方的球呢又是一个下旋。裁判员是给秦宇轩出示一张黄牌。

0: 8-6
1: 是觉得他这边就是在发球之前啊，这个耗时稍微有点多了。
0: 8-7
1: 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到现阶段这个秦宇轩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啊。
0: 9-7
1: 啊，接下来的压力就来到了伊藤美诚这一轮的发球上。

0: 还是反手上手啊，先来变线，这样10-7，中国小将秦宇轩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0-8

0: 其实这一分啊，秦宇轩发几场也希望和对方进入到这种强相持，然后自己啊先来变现。这个正手变现的质量不错啊，但是在反手位伊藤美诚搏了一个直线。秦宇轩这边还有一个赛点，这个球搓长啊，搓到对方的中间位。像在女单首轮比赛当中啊，中国小将秦宇轩是3-2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也进入到了这一站欧洲大满贯的女单第二轮。那下轮比赛他将会来迎战李玉珍，我们也恭喜秦宇轩。
1: First game，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场女子单打第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德国的老将沙宾温特来迎战巴西选手高桥布鲁纳。
1: Last one。
0: 这个球滚网。

0: One, two.
1: 正手的进攻打的还是非常连贯的。也先从沙皮温特的中间位啊来找机会。
0: 2, 3.

高桥布鲁纳比赛的最大特点啊，就是他的高抛发球。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高桥布鲁纳抛球的最高点啊，这个镜头已经很就是很接近这个镜头的最顶端了，有的时候甚至超出了这个镜头的覆盖范围。

两个人都是进攻端啊，会打得比较简单，这个上手会非常犀利。所以对于双方来说，这个节奏啊就非常重要了。谁的节奏打得更连贯啊，完全进入到自己的进攻端的节奏里，然后看两个人谁在进攻端的成功率会更高。高桥布鲁纳刚才高抛发球啊，出现了失误，机会好球。这个接发球沙佩文特接过来还是明显冒高了。

0: 10-5，高桥布鲁纳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6-10。

沙贝温特在侧身正手位的一个抢攻、出现了失误，这样第一局比赛结束，高桥布鲁纳、拿到了两个人的第一局胜利。卡尔德拉诺也在关注着自己女朋友女单首轮的比赛。这对巴西情侣组合也是报名参加了这一站的混双的比赛。

0: 猪。
1: 这两个人都是主打前三板，整个的发抢的节奏也会比较快。
2: Three, four.

0: Bravo, Sofia, bravo.
1: 这个球沙维文特侧身正手想直接抢拉，但是对方发了一个不出台。反手位，这个球还是先让沙

申克提高了球速。又发了一个上旋，

沙贝文特在正所谓的一个发奖，10-6，沙贝文特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接下来看看沙贝文特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0: 这个发完球之后，对方球回到中间偏沙贝文特的反手位啊。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没连接上，还有一个局点。好球！这次是在侧身正手位啊完成了发抢，11-9，沙贝文特赢下双方的第二局，那比分来到了1-1。
1: Third game, return to serve, love all.
0: Oh. 高桥布鲁纳刚才还是有点退台了啊。
1: One, one.

0: 功啊！
1: 这个球高桥布鲁纳正手也是在中台位想来一个反击，但球没能打准。正守卫的强攻被沙贝温特的正手给防回来了，就是一旦这条线路防到重复落点上，对于高桥布鲁纳来说确实挺难防的。
2: Oh.

0: Left. Four. Four.
1: 加油！ Go.
0: Five. Four.
1: 加油！
0: Go. Four. Six.

发强，主要是看看接发球，沙梅温特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的线路掰到这个高桥布鲁纳的反手位啊？如果直接发完球就让他正手位来上手攻，那这一发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你看刚才这一分就是沙梅温特接发，就顶到了他的反手直线上，然后高桥布鲁纳这个反手一顶，这个球就冒高了。

0: 看这个球还是回到高桥布鲁纳的中间偏他的反手位，这个球他也没能搓过网。沙贝恩特这个正手连接啊，自己出现了失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球。能够看到在这一局当中啊，沙贝恩特如果把球啊，尤其是接发的这一拍回到高桥布鲁纳的反拍位，他这个失误率还是挺高的。
1: 9, 7.

0: Let 97. Nine,
1: 双方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高校布鲁纳又搓了一个长直线啊，搓到沙贝温特的正手，同样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球高桥布鲁纳已经架好了自己的正手啊，准备来攻这一拍了，没想到让沙贝温特救了一个滚网，这个滚死网确实高桥布鲁纳没有办法连接了，还是通过自己强势的正手挽救了对方的局点。
0: 11.

0: future.
1: Wow. That was wow. Awesome.
2: 这个球高校布鲁纳突然搓了一个短的，其实这个球是有点冒高了，沙贝恩特已经准备好打了，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搓的这么短。好球，正手的连接还是非常迅速的，打的也犀利。

0: 4-1。
1: 出来了，痛！
0: 干嘛？干嘛？干嘛？

0: 高桥布鲁纳正手的进攻啊出现了失误。正手连续的进攻，沙巴恩特这个正手斜线，你看整个动作还原是非常快的，所以相当于连续两拍啊，这个正手位的进攻都在提速。接发球虽然沙巴恩特成功劈到了对方的中间场，但高桥布鲁纳这个正手的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麦加他本身正手能力就很突出。两分的分差，
1: 4-7

嗯，这一步还是让沙宾温特的正手赶上了。同样是偏浅的一个落点，第一的判断就是第一时间的判断也出现了有犹豫。但这个脚下步伐快速调整之后啊，这个最后一步还是调整过来了。嗯，这一分连接沙宾温特明显慢了。

0: 9.
1: 沙贝文特这边反拍啊，也是非常轻巧的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拉的没有那么实。沙贝文特反拍吃发球了，就反手一搓啊就长了，10-7，高桥布鲁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2: 11-7，高桥布鲁纳拿下第四局，将比分追到了2-2平。
3: Don't.

0: Zenta to serve. Love all.
1: Soil.
0: One love.
2: 哦，沙贝文特这个反应已经够迅速了，但这个球弹网之后动作二次调整，还是没能帮助他调整到位啊，把这个球打过去。
0: One, two.

0: 哇！
1: 好像布鲁纳刚才接发球这个反拍搓长啊，这个线路对于沙皮温特来说杀伤力还是太小了。刚才高桥布鲁纳也是请求了暂停，决胜局啊，现在高桥布鲁纳是落后沙皮温特三分。嗯，还是在反拍位的能力上，这个沙皮温特要比高桥布鲁纳突出一些啊。其实刚才在反拍位，高桥布鲁纳是有机会继续来加质量啊，继续来提速进攻的。高桥布鲁纳这边还是非常仰仗，就是自己正手啊，来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得分机会。接发球，沙皮温特把回球线路掰到了对方的中间位。这个分差也被沙皮温特这边给带开了，7-2领先五分。嗯，正手又打上了一个。还是侧身位的正手抢攻，在这一分上沙皮温特打的确实是有点简单啊，但是这也可能是因为比分领先的比较多，所以刚才这个接发对于沙皮温特来说他也是在拼球。还是盯住对方的反手位，10-3，沙皮温特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嗯，这个台内的正手进攻出现了失误。

0: 哇，这个大角度的进攻被沙贝温特给救回来了啊！那这样全场比赛结束，沙贝温特3-2啊战胜了高桥布鲁娜，也进入到了这一站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第二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0: 又来我家吃饭，
1: 吃火锅，
2: 安排。
3: 我说呢，郭宝儿，
4: 那我串儿来喽，
5: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带海药？
4: 有。郭宝儿，快点儿。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混合双打首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林德搭档赫尔西来迎战卡尔森和卡尔伯格。这是双方的第三局，前两局比赛赫尔西和林德已经是建立起了2-0的领先。刚才这个球滚网，卡尔伯格哪怕就是趴在球桌上啊，这个球也没能搓过去。

好球。这四个人当中啊，这个卡尔森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现在也主要是以双打为主。好球。这个球也防住了林德的一个变直线，反拍直接撕到了对方的大对角上，一个大斜线的变线。林德正手的犀利进攻。

0: Very good.
1: Nice one.
0: Super.
2: 14.
0: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0: 这一分还是赫尔西先抓住了提速进攻的机会，他那一板已经很有质量了，对方勉强将球救回来，但是下一拍啊，林德这个进攻已经完全架起来了。刚才这一分对于林德和赫尔西两位选手来说也是挺长士气的。刚才瑞典组合也是请求了暂停。
1: 5-4。
0: 这个球赫尔西没拧上。
1: 5-6

0: 接发球啊，直接太平底线。
1: Seven, seven.
2: Come on. Cha, cha, cha, cha, cha.

0: 接发球林德这个正手强攻啊没抢上，7-7。这个正手发到了林德的正手短啊，卡尔森直接一个快踢斜线，10-7，这样瑞典组合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10-8，走走走走走。

0: Word game, Charbert to serve, laugh all. Love one.Love。
1: 这个台内的进攻，卡尔森还是显得有点着急啊。这个、球也没有完全打准。
0: Let two love。
1: 好球！这个接发球，卡尔森是正手挑打上手。下一拍啊，这个卡尔伯格也做好了反拉的准备。嗯，这分卡尔森反拉过之后，反拉过去之后，这个林德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移动过程当中，正手也反拉过来。
0: Stop. Lint. I must.
2: But my racket was wet. Am I not allowed to dry sweat off my racket?
0: Two, three.
2: Very nice. Stop.
0: Four.
1: 刚才这一分赫尔西啊，吃了一个发球。卡尔森啊，没拉上。这个球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点太低了。

0: 嗯，好球。瑞典组合两个人打了一个配合，发球抢攻，发到对方的正手长，下一拍这卡尔森就反拉到对方的直线上。瑞典组合两个人都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啊完成了护台。卡尔森这边正手移动过程当中啊反拉到了对方的斜线上。
1: Nice.
0: 刚才这个球也是让赫尔西啊穿了一个直线。正手对于中间的保护啊是非常够的。

0: 两分的分差。林德和赫尔西啊，现在在这一局当中领先着两分。这个接发球对于林德来说接的还是威胁性太小了啊，搓到直线上，这个球搓冒高了。接发球林德也没拧上，7-7。赫尔西果断的完成了斜线的进攻。当然之前这个林德的连续两拍的反拉啊，也是帮助自己的同伴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上手机会。台内的进攻，这个极长的发球也被赫尔西反应过来了，这样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赫尔西完成了直线的变线，11-7。林德和赫尔西赢下双方的第四局啊，从而以3-1的比分战胜了瑞典组合卡尔伯格和卡尔森。林德和赫尔西啊也成功晋级。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那么这一时间段乒乓球的赛事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这一期的训练当中，我会带着大家去练习到我们的上肢、肩背和手臂的训练，双脚芭蕾舞二位脚，准备挺胸沉肩向下，一边一次，抬起手臂，二位下蹲，单侧的脚跟向上立，手臂呈 L 型抬到肩膀的高度，连续小幅度，3、2、1，同样保持脚跟向上立，让臀腿也有感觉，让全身的肌肉参与进来，保持双肩下沉，还有4组，脊柱拉长，整个髋部正对前方，最后一次。好的，双脚收回，与髋同髋，推髋俯身，飞鸟向上下，手臂侧平举，你手上的负重保持在胸部的两侧，向上抬手臂的时候呢，你要感觉肩胛骨在往中间挤压，肚子绷紧，不要塌腰，连续3次，小幅度 ，Go， 3、2、1。这个时候你也感觉肩膀有点酸了，后背也在发力哦。还有4次，保持肩膀下沉 ，Come on， 最后一次，新的动作，脚尖向外打开，二位蹲。单脚向后，反方向单脚，手臂去做夹背的动作，放松下肢，继续蹲2次，夹2次，上半身始终保持挺拔，最后一次。好的，我们来到双脚站立，与髋同髋，屈肘，大臂贴紧身体，俯身向下，慢速伸直手臂，一直做

0: 上的动作。掰掰肉的地方很有 feel 哦，一起去消灭它。最后，加油！
1: 全身动起来。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林诗栋挺进 WTT 欧洲大满贯男单32强，秦宇轩险胜伊藤美诚晋级女单32强。庞俊旭不敌塞尔比无缘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6强。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际足联。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北京时间昨天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展开了正赛的比拼，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林诗栋、温瑞博和周启豪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男单32强。林诗栋与队友陈元宇提前相遇，在
2: WTT 的赛场两人只交手过一次，林诗栋取胜。 昨天，林诗栋开场连拿3分，并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林诗栋状态出现起伏，开局陈元宇趁机连拿4分，局末林诗栋连续的失误过后，陈元宇以11-7扳回一局。休息回来，林诗栋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打了对手一波7-1，并以11-4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战至2-2之后，林诗栋主动出击，连拿4分，奠定优势，最终以11-6拿下这一局，3-1击败陈元宇，晋级32强。
3: 可能跟陈元宇其实从小打到大，大家非常熟悉，谁输谁赢都非常正常嘛。可能今天一上来，我感觉我们俩双方其实在前2局，甚至前3局，我们打的都 非常激烈吧，其实都是互相限制，然后互相去牵制吧，然后可能就是双方都非常熟，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赢在那1-2分嘛，可能看谁算的比较准，或者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温瑞博
2: 的对手是法国选手巴德，一上来巴德不太适应温瑞博前3板的快节奏，一度飞身就球摔倒。 温瑞博很快以11-5和11-6连赢2局，此后他打得有些放松，让巴德11-2扳回一局。第四局，温瑞博在前3板上更为专注，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4大比分3-1，温瑞博晋级。
4: 其实，我觉得。

0: 利莲巴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吧，因为可能自己也之前总是看他比赛吧。然后，其实今天我们两个的发挥其实都不错吧。对手把节奏提快了，可能自己没有很适应，可能那会儿在面对胜利的时候，自己还是少了很多困难准备吧。王导下来还是跟我说，一分一分去打吧，不要去想这些胜利失败这些结果，就让我做好每一分这样。
1: 队最晚出战的周启豪对阵韩国的安宰贤，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周启豪随后形成了对对手的压制，以11-6和2个11-7连扳三局逆转取胜。
2: 在比赛场上，其实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也开始做一些微调吧，争取他一些威胁球啊，或者一些高级球，争取让他减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发抢啊，速度上去压制他，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3: 女单比赛，中国队的秦宇轩与日本名将伊藤美诚交手，两人打满了五局，秦宇轩险胜对手，晋级32强。
1: 今年19岁的秦宇轩现世界排名第25位，他与伊藤美诚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日本选手取胜。首局伊藤美诚的调动更加迅速，一上来取得6-0的领先，并以11-7率先胜出。第二局，秦宇轩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相持中更有耐心。伊藤美诚则是略显急躁，多次回球出界。11-3，秦宇轩扳回一城。第三局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两人从4-6、6-8平战至10平。进入决胜球，伊藤美诚两次领先获得局点，却都没能把握住。秦宇轩更加果断，12平后抓住机会主动进攻，他正反手连得2分，以14-12赢下第三局。尽管伊藤美诚随后11-4拿下第四局，但在第五局秦宇轩一路领先，以11-9险胜，从而以3-2拿下胜利。
4: 因为上次在去年北京大满贯也是1-3输给他了吧，所以这次赛前准备做的比之前更充分，因为就是打过一次了嘛，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球路，然后这次感觉打的技战术执行都非常不错吧，然后打的也比较心定。
1: 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施勋瑶以3-0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陈毅以同样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明亨，两人双双晋级女单32强。
5: 我跟他是第一次交手，肯定准备每场比赛都是按照最困难的这种去准备，然后上场也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拼。
3: 今天 WTT 欧洲大满贯将继续展开角逐，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曼昱将在今晚的6:35对阵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向鹏将在今晚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今晚6:30开始直播，也欢迎您到时收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比赛昨天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中国球手庞俊旭3-6不敌塞尔比被淘汰。
6: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这3局球他两次打出单杆50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4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将红球薄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7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一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7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8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9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
7: felt like I played okay before the interval.
6: 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均旭晋级。
3: 另外一名中国球手常冰玉3-6不敌上届冠军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无缘16强。
8: 面对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伯逊，常冰玉率先上手拿下43分后，进攻失误让出球权。罗伯逊上手得分后，同样出现失误，又给了常冰玉机会。然而这杆远台进攻没能将红球打进，现场也是一片惋惜声。再度上手后，罗伯逊稳步得分，以86-43拿下首局。随后，罗伯逊延续着不错的手感，连赢4局，总比分5-0领先。其中第4局，他打出单杆114分。对手手握赛点，常冰玉被逼入绝境，竞技状态有所回升。第6局，他轰出单杆86分；第7局又打出单杆63分。第8局，球权多次在双方之间转换，常冰玉顶住压力，交出单杆65分，成功将局分扳成3-5。不过关键的第9局，常冰玉先是远台进攻失误，让罗伯逊逐步建立起优势，随后又在防守中出现漏洞。罗伯逊再度上手锁定胜局，最终以81-0拿下第9局，总比分6-3获胜，常冰玉无缘16强。
3: 另外一场比赛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斯嘉辉最终以6-0战胜了姜俊，晋级16强。
1: 目前斯嘉辉世界排名第16位，姜俊排名第65位。双方的首局比赛，斯嘉辉打出单杆56分，并顺势以77-6先赢一局。随后斯嘉辉稳定发挥，再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第4局，姜俊打出了单杆53分，但斯嘉辉顶住对手发起了攻势，以65-53再下一局。此后斯嘉辉掌控了场上局势，最终他以总比分6-0战胜了姜俊，晋级16强。
9: 就看比分可能轻松，这可能内容没有那么打的那么顺畅吧，所以评价就是正常。对，可能希望下一场打得比这个再好一点。
1: 下一轮斯嘉辉将对阵世界排名第2位的尼尔·罗伯逊。对于本次中国公开赛，斯嘉辉表示自己会放平心态打好每一个球。
9: 我没有什么特别期待，就是把自己球打出来，就是如果说对手打得特别好输了也无所谓，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对手打得确实很好，我如果发挥得正常的话输了也很正常，所以就是放平心态然后打好每一个球就行。
3: 世界排名第7的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与亚伦·希尔打满11局，最终威尔逊6-5险胜对手，惊险晋级。
6: 前不久的上海大师赛，凯伦·威尔逊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转战中国公开赛，世界第7没能将好状态延续，全场比赛失误不断，一度在太原的球桌上迷失得太远。不过他的对手世界排名41的亚伦·希尔也没能抓住机会一举制胜，双方比分紧咬，一直缠斗到了决胜局。决胜局中，威尔逊一度占得先机，先得到29分，但却在击打底带黑球时进攻中断。此时台面形势大好，亚伦希尔顺势收分，但同样在即将超分之际，白球意外摔带，凯伦威尔逊绝境逢生，拼尽翻带红球顺势清台，单局完成逆转，最终总比分6-5惊险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马克·塞尔比。整场比赛打得格外吃力，我的状态一点都不好，所以打得举步维艰。刚在上海打了一周比赛，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最近我一直在努力维持状态，坚持训练。来到中国公开赛这样的大型赛事，我极度渴望赢得胜利，但这份求胜欲却反而影响了我临场发挥。好在我赢下比赛，晋级到了下一轮。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一步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1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2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成一条心。
1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消息。今天凌晨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的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与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迎战跨国组合亨特和克拉夫奇克。张帅和西尼亚科娃一起拿到过两个巡回赛的冠军，本场比赛两个人默契依旧，以6-4和6-3直落两盘取胜晋级四强。那张帅组合半决赛的对手将于明天产生。亚运会日益临近了，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开启了外训外赛的征程。在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夺得了3金1银的好成绩。
21: 在女子个人组的决赛中，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的中国选手郭璞对阵巴黎奥运会亚军立陶宛选手多米尼卡。三回合的比赛，郭璞不仅发挥了自己音乐性和体能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地板动作以及套路的延展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郭璞以3-0完胜多米尼卡，三回合总共21票，郭璞只丢了一票。这场压倒性的胜利也给他备战亚运会开了一个好头。
22: 首先这次比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积累经验的机会，希望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吸取这次的经验，吸取这次的不足，然后在后期训练中加强自己的不足，去探索新内容新东西，然后弥补自己。
21: 和首次参加荷兰国际霹雳舞大赛的郭璞不同，中国选手齐翔宇已经是第三次征战该项赛事。他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大能宽飞，前两回合平分秋色，最后一回合以动作难度见长的大能宽飞使出杀手锏震惊全场，一举奠定胜局。最终齐翔宇以1-2遗憾落败。在团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霹雳舞国家集训队包揽了3-3和5-5两个项目的冠军。
3: 昨天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亚洲大洋洲单双排轮滑球俱乐部冠军杯在浙江丽水落下了帷幕。最近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登陆，赛事组委会也在积极应对。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前天的比赛暂停一天，昨天的比赛也从下午才开始，

0: 为了降低台风带来的干扰，组委会落实了多项保障措施。
1: 首先呢，在应对雨水比较大这个情况，然后组委会这边呢给队伍提供了车辆，这样能保证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来到赛场。那同时呢，我们在上升级别的情况下不能比赛，所以我们裁判组进行了新的一个赛程的编排。
0: 在昨天晚上的成年组单排轮滑球比赛中，广东动感队对阵广州龙鹰队。广东动感队以老带新，队中既有50多岁的老将，也有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年轻选手庄浩杰发挥不错，一个人打进了3球，帮助队伍以9-3取得胜利。
2: 我们队的风格其实都有吧，我们快慢结合，然后传接跟这个个人技术的运用都会比较均衡一点。
0: 最终广东动感队以2名结束了本次比赛，冠军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领甲俱乐部。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严厉谴责。
4: 国际足坛近日掀起新一轮风暴，此前因凡蒂诺推行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整合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和运营资源，并计划引入少数非控股外部投资，这一提案引发各方的强烈抗议。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放弃该方案并进行道歉。本周一，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三大足联拒绝了国际足联将事件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设想是根本性的判断错误，甚至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足球群体的信任背弃。三大足联在信中强调，足球属于球员、球迷、俱乐部以及各会员协会，而不是个人或单一机构。
3: 好，再来看足坛短消息。
5: 上周，迭戈·弗兰被任命为乌拉圭20岁以下男足主教练，同时担任成年国家队临时主帅，直至明年3月。乌拉圭当地时间8月10号，47岁的弗兰与媒体见面。他表示，无论新人还是老将，都有机会入选国家队，其中包括39岁的路易斯·苏亚雷斯。下个月，乌拉圭队将在友谊赛中分别对阵日本队和韩国队。美加墨世界杯上，乌拉圭小组赛1场未胜，被淘汰出局，主教练贝尔萨离任。球员时代，弗兰司职前锋，曾效力于曼联、马德里竞技等欧洲豪门。2010年世界杯，他帮助乌拉圭队打进4强，并荣膺金球奖。2011年，弗兰随队获得美洲杯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利物浦官方宣布与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达成协议，以租借形式签下中卫阿劳霍，租期为1年，并附带买断条款。27岁的阿劳霍正式完成租借加盟利物浦的手续，新赛季他将身披33号球衣。这位乌拉圭后卫于2018年加盟巴塞罗那，随队3次获得西甲冠军，并在上赛季担任巴萨的第一队长。新赛季，这位乌拉圭国脚将进一步增强利物浦的后防实力。
3: 当地时间上周日 ，NBA 传奇教练唐尼尔森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他的弟子王治郅、诺维茨基和库里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悼念。
0: 作为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唐尼尔森的一生功成名就。球员时期，他随凯尔特人队5夺 NBA 总冠军；教练时期，他斩获了 NBA 历史2多的常规赛胜利，3次荣膺 NBA 年度最佳教练。尼尔森慧眼识才，是不少球星的伯乐。第一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王治郅，便是尼尔森顶着重重压力发掘的。王治郅昨天通过 NBA 官方发文写道，27年前的 NBA 选秀，正是因为尼尔森教练和达拉斯独行侠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国球员打开了通往 NBA 篮球殿堂的大门。他向尼尔森表达了感谢与哀悼。欧洲球员登陆 NBA 的标杆，独行侠队名宿诺维茨基也在社媒上悼念了自己的引路人。他表示，如果没有尼尔森，就没有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勇士队球星库里回忆道，初入联盟时是尼尔森给了他机会，自己将永远心怀感激。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颖凡。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浙江东部和上海等地带去了破纪录的强降雨。而对于白海豚这种巨无霸台风来说，登陆之后还会带来较长时间的风雨影响。今后3天，白海豚是位于2个高压夹击下的低压槽内，顺着这条南北走向的通道，白海豚的低涡云系将携手多股势力深入内陆制造强降水。其中今天大到暴雨将从湖北、河南一直覆盖到安徽、山东、河北一带，尤其是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将有成片的大暴雨。到了明天，大到暴雨将会继续向北扩展，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仍然有成片的大暴雨，局地还将出现特大暴雨。而从13号到16号，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等地都可能会被强降雨覆盖。由于时效较远，降雨的落区和强度还有待调整。而在白海豚的登陆地浙江，风雨正在逐渐减弱。明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在浙江衢州拉开帷幕，这是国内顶尖选手检验夏训成果、冲刺下半年大赛的时间窗口。户外比赛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来看未来5天，在比赛期间，衢州将会以小到中雨为主，最高气温基本在30到35度之间。那针对炎热多雨的天气，赛事方将会通过调整赛程时段，避开正午，启用夜间时段，还有制定雨中应急预案来应对。好了，这一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一起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32度。无锡小雨，27到31度。重庆多云，28到36度。泰州小雨，27到32度。杭州中雨，26到32度。绍兴中雨，26到32度。永州多云，28到35度。昆明阵雨，18到27度。楚雄多云，18到29度。泸州晴，26到38度。运城小雨，23到32度。曲靖阵雨，18到30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晋中小雨，21到30度。襄阳暴雨，23到26度。亳州暴雨，24到27度。青岛小雨，27到31度。宝鸡阴，22到31度。深圳多云，28到36度。台山多云，28到37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2: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鹭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

0: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0: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0: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0: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鹭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最后呈现给观众的，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鹭绕起来，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
0: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鹭和其他所有的白鹭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0: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0: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鹭，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个我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0: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鹭，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鹭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鹭，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0: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点
0: 心理建设、心理

0: 体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
1: 嗯，
0: 如果我是这只白鹭，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
1: 嗯，
0: 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6、第7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鹭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鹭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鹭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他，
0: 我就是他，我不想把那身白鹭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闪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他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啊。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成绩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辛杜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0: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雨菲。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雨菲更快。
1: 八九裁判海上移来自法国，
0: 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菲菲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0: 判断失误。对，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就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
1: 行走，
0: 假动作接发，这应该是四方球控制，给你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基础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比分反超啊，完成了逆转。那么第二局呢，从一开始呢就一路领先。

因为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亦菲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亦菲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雨菲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李飞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总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反正就是能比陈雨菲多坚持一拍。18-16，新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就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新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雨菲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雨菲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长点界内，陈雨菲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从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半场，挡网，还是在进攻。陈雨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雨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
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宇飞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宇飞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就是陈宇飞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宇飞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

0: 需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界内反超了，这是陈雨菲的局点，21-20，太帅了。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雨菲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雨菲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啊。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5个单项第二轮1/8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雨菲和这个辛杜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辛杜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雨菲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辛杜拿了两分。陈雨菲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乐一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辛杜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雨菲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雨菲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仁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辛杜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被网带拦住了。

0: 是 Mixels，
1: 由来自英国的陈月和黄冠宇，以及来自英国的高嘉雪、刘梦婷。
2: 在这个位置哈、啊。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啊、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是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宇飞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出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样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3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 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换场子，林飞还是在控球挡网，回后场，界内漂亮，强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15平，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林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啊，这个球呢，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界了。十六平，深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深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16。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这样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三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三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0。

0: 处理的啊，这个星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我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啊，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他的身高在这儿摆着的。假动作接发球，踢掉球，放网，拉直线，挡网，心动假动作回放，同样的位置控制，拦掉，又是一个低位的进攻球，非常的勉强啊。陈宇飞真的非常棒的，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完美的打出了自己擅长的节奏啊，很好的做到了扬长避短。在决胜局当中呢，陈宇飞是以21-18击败了新度，完成了对上一次在日本公开赛当中呢因伤退赛的这个甜蜜的复仇。在两个人交手的记录当中呢，现在陈宇飞呢把这个比数获胜的场次呢加大到了9场啊，是9胜7负。不管怎么说，两位选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宇飞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2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他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宇飞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8强的门票。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好吃火锅，
2: 安排。我说呢，锅宝。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4: 岳叔，你要备海药。
2: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坑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2: 需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1: 反击放网，
2: 连续抢先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哦，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在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
2: 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其实现在
2: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2: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上一拍中路，
2: 好球，要进攻很凶啊，然后呢，就前后站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1: 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2: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1: 是。
2: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1: 发后场，
2: 我们的摆脱近身，
1: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的，出现了一个失误。
2: 上
1: 一拍中路，
2: 看是九万。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1: 伦加德来接发，
2: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1: 抢网。
2: 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平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1: 王昶刚才在往前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出得非常准，
2: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1: 把球挑给对方，
0: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1: 就进入到第二局，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1: 频繁的倒往前来抢，扑的都很凶，
0: 是的，

0: 啊，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1: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
0: 了，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1: 其实刚才梁伟坑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0: 嗯，
1: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1: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但无论是梁伟坑也好，还是王场也好，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1: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很好，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好像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1: 嗯，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0: 是的，
1: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0: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往前，
1: 嗯，
0: 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在往前冲。
1: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而被动了。
0: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嗯，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1: 没错。
0: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1: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0: 是的，
1: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0: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1: 嗯，
0: 那我们在抢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1: 10-10。
0: 嗯，是的。
1: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场来接发。
0: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1: 好球！
0: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1: 嗯，
0: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1: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
0: 对
1: 在场上的梁伟坑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0: Thank you.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

0: 后场。
1: 嗯。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0: 对，
1: 机会，好球。
0: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强网，他们还有反击，
1: 嗯，
0: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逾越，或者是够球。
1: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0: 对，
1: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0: 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1: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
0: 嗯，
1: 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0: 对 对, 对，
1: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0: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1: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
1: 嗯，
0: 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1: 嗯。
0: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1: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
0: 嗯，
1: 放网杀一拍，
0: 哦，杀一拍
1: 再放，
0: 哇，就是这种球，
1: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0: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在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1: 嗯，
0: 对方他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啊，梁伟坑来接发。还是坑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嗯，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1: 梁伟坑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

0: 刚才这个梁伟铿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1: 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0: 没错，
1: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盘接球接得太快了。
0: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1: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0: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1: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得又快，
0: 关键的一分。
1: 接得不好，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0: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1: 对，这是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0: 王昶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1: 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0: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1: 是的。
0: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了。
0: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1: 对，
0: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1: 是的，
0: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1: 好球！
0: 这球拦下来了。
1: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0: 21-20，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好球！
0: 漂亮。
1: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0: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1: 对。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因为这块的节奏非常好。
0: 是，像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伦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1: 是的，
0: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
2: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

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源。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又来我家吃饭，
8: 吃火锅，
9: 安排。
7: 我说你过来，肉串来喽！
10: 大片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备海药。
7: 行，锅板快点。加油！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最后一个首轮的比赛日啊。今天下午我们为您呈现的比赛是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奎儿，您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场比赛的基本情况啊。首先呢，第一轮都是同一时间两场球，但是隔壁球台今天是并没有比赛的，原因是瓦菲的对手马克·艾伦呢是退赛了，所以呢瓦菲直接晋级到下一轮，并且瓦菲下一轮的对手就是希金斯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比赛依然采用的是11局6胜的赛制，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
1: 这个马克·艾伦也挺有意思啊，这个在之前的上海大师赛就是这个没有报名，然后这个紧跟着这个排到了排名赛啊，中国公开赛依然是没有报名，可能是这个从世锦赛这个致命的黑球失误还没缓过来啊。
0: 那场比赛我也是有幸这个转播的时候解说了啊，确实让人印象非常难忘的一场球，
1: 就是感觉这个完全是想象不到啊。你要说这个有难度的球失误啊，那个到最后这么简单的一个黑球，而且痛失掉了，
0: 对，
1: 可以说是这个痛失掉了不仅是决赛权啊，有可能是这个冠军。
0: 而且我觉得像那样的一个失误，对他整个职业生涯来说啊，恐怕是很难轻松翻过的一篇了。
1: 是，但是这个反而是成全了咱们这个吴奕泽啊。
0: 吴奕泽，说到吴奕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一个整体晋级情况啊。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不算上这个隔壁这个球台的话呢，还有3场对决等待着交锋，也就是目前16强产生了12席，在这其中呢有5位中国球手，分别是斯嘉辉、肖国栋、周跃龙、刘宏宇还有吴奕泽。另外今天晚上呢，赵新彤和张安达将会在首轮直接交手，也就是到了第二轮将会有6名中国球手继续中国公开赛的征程。
1: 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斯诺克这个赛场啊，这个不能说中国球员半边天吧，反正至少是这个快到一半了。
0: 这怎么着？这个1/3、1/5、2/5，差不多这体量是有的了。
1: 而且这个最关键的是各个阶层都有，
0: 对，
1: 这个不像说之前丁俊晖啊一直在排名前16，现在排名前16的有几个，然后17到32的也有，然后后边这个每一个阶层可以说都有中国球员的这种存在。
0: 是，资格赛会有一些亮点的年轻球员打到了正赛的话呢，打到了非常靠后，比如说半决赛、决赛，还是有中国的身影。
1: 是。
0: 希金斯和宾汉姆，两个人职业生涯交手太多次了，直接交手31场，一场平局，22场希金斯获胜，宾汉姆赢了8场球，所以总的来说呢，希金斯还是明显占据上风的。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从2019年到2024年，两个人直接交手了11局啊，希金斯赢了其中的10局比赛。
1: 还是有优势啊，
0: 是
1: 的，而且我觉得两名球员之所以在这个职业生涯有这么多次的这种碰撞啊，我觉得也是跟现在场上的两名球员加起来一共有101岁了，但是这个职业赛场的这种经验啊和经历啊都是非常的这种丰厚，
0: 年龄加起来过百，职业生涯加起来64年。
1: 我们知道这个753节的其中的这个希金斯啊，是1975年出生的球员，那宾汉姆呢，这个仅仅小了1岁啊，1976年。

选择了打底的，而且呢低杆啊，白球缩回去啊，同时呢还能带着防守。但是现在呢，现在白球的这个位置啊，同样给辛斯也是留下啊这个中远台这种进攻的机会，同样也是有难度。

0: 嗯，球。
1: 那局面、嗯、局面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呢，黄球、绿球啊，都可以选择来进攻。

0: 中间的红球，左边的底带啊，这杆可以来连接粉球。红球的分布啊非常散，
1: 嗯，
0: 而且那个彩球的位置也都不错啊，所以这局面完全是支持啊，直接可以一杆拿下的啊。

0: 11.
1: 黄球的角度啊，稍稍有点直了啊，你选择用架杆来打绿球。绿球这个角度可以选择啊，中高杆弹两库来做这个粉球右边的红球。

0: 现在白球的位置啊，这个上方啊，靠近左边中袋这颗也是可以连接，两边啊都有球可以选择。
1: Quick ping.

0: 黑球上方这一颗，打到这一颗之后呢，可以围绕着黑球啊，围绕着黑球来得分了。
1: 22

0: 好球，轻轻带一下两颗红球。
1: 突然听到了。
2: 同样是七五三节的马克威廉姆斯啊，在之前已经是被中国球员周跃龙啊在首轮淘汰出局。
0: 周跃龙那场比赛打得非常好，一场比赛三局单杆破百，
2: 是，
0: 而且应该现在本次比赛百分杆得分最多的就是周跃龙，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创造。
2: 而且从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个截止到目前，感觉就是周跃龙啊，你这个状态更好啊。
0: 稍微更正一下，这个肖恩·墨菲的话呢，打了一杆单杆139，那之前周跃龙的134是所有球员当中单杆过百最多的。
2: 45，目前领先了55分，55分的话还需要打两颗红球啊。
1: 46，
2: 这个粉球的角度可选择的红球比较多啊。这个低杆弹一点的话，就是粉球左边啊，粉球左边左下方这颗。
1: 52。
2: 这一杆已经是拿到超分的分数了啊！确实呢，边汉姆这一杆上手的机会啊，是确实太好了啊！这个控球上面啊，几乎是可以允许你有一些球啊，不用叫得太细啊，就是给你容错的这种量很大，而且这种局面，这球员肯正常啊，都能够一杆拿下。
1: 60，
2: 60啊，有机会啊，有机会实现单杆的过百。
0: 局限我们接管杆吗？那是局限这个数字。
1: 66。

0: 单杆66分，加上第一次上手拿到的10分，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宾汉姆率先是拿到一局的胜利啊，大比分目前1-0。之前跟大家说了啊，两个人呢，整体交手战绩上肯定是希金斯更为占优，而且最近的11场世界交手，希金斯赢了10场。那么在这个11场比赛当中，哪一场最接近？其实是2019年的世锦赛，当时是25局13胜的赛制啊，两个人打到了13-11。除此之外呢，大部分的交手都是短局居多，像5局3胜啊、7局4胜这样的赛制会比较多一些。
1: 实际上我觉得作为7-5-3节来说啊，这个现在依然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这种水准，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从整体比赛的这种稳定性来说啊，肯定还是会有下滑，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0: 因为今天同一时间就这一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对于两名选手来说倒是能更专注一些，
1: 嗯，
0: 不会说因为其他的另一个球台打出一些好的表现，现场观众鼓掌叫好啊，打扰自己的节奏。
1: 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也就是对这个隔壁球台的这个瓦菲啊。
0: 嗯。在中国公开赛上，两个人上一次交手就是在2019年，当时呢9局5胜制，希金斯5-2获胜。

0: 感觉这次中国公开赛这个第一轮啊，这个丁俊晖和特鲁姆普的这个出局啊，
1: 嗯，是
0: 感觉多少有点使得这个中国公开赛这个有点稍微有点失色啊，
1: 对，后面星光暗淡了一些啊。丁俊晖那一场这个1-6落败啊，感觉打的确实没什么状态。
0: 嗯。
1: 特鲁姆普那场应该算爆了一个不小的冷门了，世界第一被世界第45淘汰，
0: 其实也是特鲁姆普发挥的不好，
1: 是，
0: 所以作为这个运动竞技体育的这种运动员来说呢，这个状态有时候可遇不可求，都希望自己在比赛里边能够有好的发挥，但是当比赛来的时候啊，很难确定啊自己是否在状态，
1: 这个状态太玄妙了。您说之前上海大师赛特鲁姆普状态非常不错呀，
0: 对啊，
1: 这过了才几天一下子状态就没了，
0: 这个很难这个用什么数据来形容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呢，作为球员来说，这个自己能够掌控的啊，就是这个努力的训练，积极的比赛，至于在比赛里边有怎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这个很难这个去预估啊。

0: 第二局比赛开始，希金斯开球，尼汉姆回防把球留到了球台下方。
1: 那现在红球堆啊，最左边啊，左下角这个位置，这个红球是有机会来进攻左边中带的啊，也是连打带防的一杆。稍稍的厚了一点点啊，

0: 这杆如果边汉姆想要往上方球台位置来防的话啊，一定要通过彩球啊，把这个右边那颗红球啊给挡到。哎，看看有没有挡住啊？但是好在呢，这个绿球是把这个袋口给挡住了啊，还是打得稍稍的厚了一点啊。这样的话反而是形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防守啊。这位置如果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话啊，辛斯是只能啊轻贴这个红球堆了啊，先保证不给机会啊。下方一库啊，轻轻的来贴这个红球堆。
1: 哎呦，
0: 太轻了吧，
1: 弹一下呢，
0: 哇，好球，刚好啊，这个力量控着，
1: 本意应该是想打球堆左侧红球薄一下吧，
0: 不是，他就是一库
1: 啊，
0: 就是一库来解，但感觉一出来力量感觉有点轻啊。这杆翻带也是连打带防的一杆，打进呢连接黑球，打不进呢，这个白球停在这个位置啊，应该对方呢也没有太好打的红球。

上方的红球啊，要尝试远台的进攻了啊，看准度。这准度依然是不在线啊。左下角带给我这个红球应该是漏球了啊。实际上辛斯这一杆呢也是连打带防的一杆啊，但是没成想这个红球没打进啊，停在了带口的位置。这位置。

0: 应该是黄球、绿球啊，都可以进攻。不错的局面啊，尽管呢，丹多下球红球呢外边只有两颗，但是宾厄姆通过这两颗红球啊，足以帮助自己调到可以 K 球的这种位置。
1: 嗯。

0: 好球啊！现在呢，篮球的角度啊，刚好是可以 K 散那个红球堆，而且呢，中带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呢，还可以作为一个连接啊。低杆啊，一定要把这个粉球 K 正。哎呦，这一杆运气太差了啊 ！K 的是真漂亮，
1: 是犯规了呀。
0: 但是，这种把红球 K 进去，完全是不可能预判得到啊。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 K 开的这个好局面啊，留给希金斯。

这杆力量重了啊。好在中带的红球还可以连接啊。

0: 这位置应该推上去可以连接粉球啊。嗯，连接篮球也是可以啊。嗯。嗯，现在红球的分布还是非常的理想，现在就是黑球的位置稍稍差了一点，但是应该问题也不大啊。这个中间的这个红球比较散，通过篮球粉球也都可以连续的得分。嗯，这一杆杆法低了一点啊，但是好在呢 K 到红球之后啊还是可以连接中带。
1: 嗯，

0: 还是要尽快把这个粉球啊打回点位呢，这样对后边的连接啊更有利。
1: 中高杆刚才看了一下粉球的位置啊，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运气这个东西就跟刚才咱们提的这个状态似的啊，也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确实总是存在，而且它总是能左右这个比赛的这种进程啊。
1: 我觉得斯诺克比赛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每一局几乎一定有一个运气成分在，就 K 球的时候一定是需要运气介入的。
0: 是因为毕竟 K 球尤其是像刚才宾汉姆这种大力的 K 球啊，那确实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就是 K 开之后谁也保证不了，这个只能说是把红球 K 进呢是小概率，但是它确实还是存在的啊，还是存在这种机会的。

0: 粉球打进之后啊，这个可选择的红球啊还是比较多啊。中间的红球下方啊，下方两颗应该右边底带也都有。但是新四呢，这杆是选择低杆回去啊，先来做中带的这一颗。
1: 三 pick。

0: 推过来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左边底带。
1: 23。
0: 嗯，目前新思领先的这个分数啊，以及现在这个台面的这个局面啊，如果不能够一杆制胜的话啊，一定是这个出现了很严重的这种失误啊。
2: 嗯。
0: 亦或是进球，亦或是控球，嗯，这种局面，这个难度啊，并不大了，已经。中低杆弹上去啊，还是粉球的左边底带。

0: 37。
1: 粉球的红球的角度一点点向下啊，所以刚好这杆是可以轻推过来啊，要这个黑球。目前领先了43。那领先39的话打进黑球46，至少还需要两颗啊。
2: 嗯。
0: 45。

0: 再打进红球啊，就超分了。开场之后啊，这两门球两个人的这个各拿下一分啊，感觉这个进程挺像，
1: 是
0: 这都是通过这种半台的围球啊，这个直接一杆制胜。反而呢，这个在远台进攻方面啊，两个人的这个准度好像都不太在线。
1: 像你之前说的，两个人加起来年龄过了100岁了，
0: 刚好101岁。
1: 是。
2: 转黑跟61，
1: 单杆61分，也留了一个带口红球，林汉姆应该还是要打一打。
0: 所以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斯诺克这项运动呢，这个为什么之所以寿命能够这么长啊，这个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准度如果不行，或者说这个下降的话啊，这个依靠防守啊，依靠这种半台的这种连续得分能力，依靠这个精准的这种控白球啊，连续得分也是能够这个有一席之地啊。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准度呢，当然肯定是能够帮助自己啊，通过准度能够主动的拿到上手的这种机会肯定是好，但是这个一旦不行的话啊，也有其他的办法啊。对于宾汉姆来说，肯定是尽量先拿黑球的分数啊，然后呢留下一颗红球来尝试做斯诺克。打不进的话，这盘就没有了。
1: 两个人都不是说打出完美无缺的表现啊，而且又说两个人又如此的熟悉，所以这场比赛恐怕不会能快速的决出胜负来啊。双方现在战成了1-1平。介绍一下两名球员上个赛季的一个表现情况。希金斯上个赛季是拿到了3个亚军，4次进入到4强。宾汉姆呢，上个赛季是1次拿到亚军，2次进入8强。总的来说，还是希金斯会表现更好。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辛斯来说啊，这个现在之所以像你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多次的亚军，然后4强啊，这个确实现在感觉很难拿冠军了。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拿冠军的这当中，就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这个远台的准度啊，是在这个不断的这种下降。一到了决赛以后，就是你不能光靠防守和这个连续的这种半台得分了，你确实需要有更好的这种准度帮助自己啊，这个先来得上手得分。所以呢，这个环节一旦是下降的话，确实会是一种冠军路上的一个阻碍。
1: 对，希金斯这么全面的身手，如此丰富的经验，能保证他的下限是一定是极高的。
0: 没错。
1: 但是打到了像这种多日赛到后期的时候，这个精力的消耗啊，包括这种对于进攻的需求，这可能是制约他拿冠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但我觉得还能保持这么高的一个水准啊，这个排名还在前16里边啊，包括这个马克威廉姆斯，包括奥沙利文啊，这个确实这个这么多年753节一直都在啊，这个也是球迷的一个幸事啊。
1: 你了不起。

0: friend, still at Binghamton break.
1: 第三局，宾汉姆开球。

0: 所以说两个人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较量啊，我觉得这个防守的质量啊，应该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啊。这个位置有机会啊，推进之后呢，白球下来啊，做黑球。嗯，哎呦，漏球了，
1: 漏球了。
0: 哎，
1: 打得特别薄吧？
0: 这位置还不好说啊。这位置可能没有。嗯，果然啊。好球啊，但是这杆防回去这个位置啊，质量非常高啊。绿球蓝球，看一下是不是应该把红球都给挡住了啊。嗯，这样的话右边的边库啊，一库来解这个粉球下方啊红球堆的这个位置。还可以啊。

0: 连续的这两三杆的防守啊，两个人这个质量上面做的是非常好。不断的通过防守呢，给对方来出难题。嗯，红球队右边啊，还能看得到啊，薄球。嗯，好球啊，
1: 好球。

可以啊，这个位置看一下，右边靠近袋口这颗啊，会不会选择进攻啊？这个这么远的距离，如果选择防守的话，防回去的位置啊，就一定要把这个袋口这个红球啊，尽量给它挡住啊。

0: 连打带防的一根啊，打的稍稍的薄了一点点。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不是袋口的两个红球都被咖啡球给挡到了呀？还真是。
1: 嗯，是的。
0: 嗯，
1: 就这一点点挡住啊。
0: 嗯，这样的话，这杆防守有难度了啊。
1: 嗯。
2: 请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
0: 就是对于新斯来说呢，不仅现在是要想把白球防回去，你防回去之后呢，还要保证，袋口的红球不被对方看到。所以这杆，新斯刚才也是在看啊，应该是可能会做沉底来做防守了。嗯，这个位置还可以，还可以啊，至少是没有进攻机会了。这样的话，看一下啊，是不是宾汉姆也不太敢把白球往上防啊？因为你往上防的话，很难保证啊，这把两颗这个带口的红球全给挡住。

好像还是想往上防啊，就通过蓝球黑球啊，看能不能给挡住。漏了吧，蓝球有没有挡住？没往那边看。

0: 这杆是厚了，这杆打厚了，白球呢没有完全的防回去啊。哎，但是袋口的红球是不是被上面的红球挡住了呀？
1: 是，

0: 这是想打组合球吗？哦，下方这一刻啊，下方靠近库边这一刻。哇，真够悬的。落袋的话，那就肯定是给机会了啊。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位置
1: 有右下的这个红，
0: 依然是看不太清啊。
1: 对，
0: 这个咱们这角度看不太清。

0: 继续选择防守，那就是还是带口的红球看不到。
1: 嗯，是的。
0: 哇，这杆好球了！
1: 哇，漂亮！
0: 嗯
1: 嗯，完美的防守。

0: 看一下啊，这一杆冰汉姆应该是就照着球台下方啊相连的这两颗这个位置来接。力量轻了，
1: 不够，
0: 力量轻了，线路是真好，线路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
0: 嗯。

0: 这一杆线路又差了一点，力量够了，线路又差一点。弹起来，但这位置是不是给机会了呀？带狗的红球，应该是给机会了啊。
1: 希金斯直接上手了。
0: 嗯。肯定是避不开旁边的红球了啊。我看一下，哇，希金斯也是
1: 真敢
0: 碰碰运气啊，
1: 对，真敢发力啊，
0: 反正也避不开。还可以啊，这个黑球还是可以进攻，但是呢向上的角度，而且靠近库边这个红球啊，好像对这个下杆有点碍事儿啊，这样的话就有点这个增加难度了啊。果然。但是心思这杆也是打薄了啊，但是现在这个白球停的这个位置啊，
1: 李汉姆也没球打，
0: 哎，也没漏机会，
1: 是
0: 打薄了啊。打薄了的话，心思这杆本意应该就是一库啊，来叫这个黑球点位啊，黑球点位上方这两颗。

红球堆左边这颗单独的红球啊，有这个远台进攻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宾汉姆在权衡，在权衡，这个自己打进这颗球的概率有多少？如果打不进，是会怎样的一个风险？

0: 把球，哎呦，白球的位置，
1: 这位置还是要防守，
0: 是进攻延续不了的。

0: 让 Higgins 忘。
1: 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嗯，这个本意是想藏到咖啡球的后边。尽管是没有藏住，但是现在白球的这个位置呢，贝亚姆也不太好处理，嗯，不太好防回去。

0: 出问题了，看一下。好像还好。这杆撞到黑球之后，然后又碰了一下粉球，现在白球停的位置至少是没有好打的红球。有点运气啊。接着防，防守是这场球两个人的这主旋律啊。
1: 这局已经打了一刻钟了，15分33秒。

0: 这位置有没有漏球啊？嗯，中间那四颗好像靠下方那一颗左边底带好像是有下。低杆啊，回去。
1: 哇。
0: 嗯，力量轻了一点啊。但是现在这位置呢，黑球的薄球或者是打蓝球，嗯，都可以连接。嗯，相对的蓝球保性更大一些。高杆啊，两库，粉球点位，那两颗红球，应该是上方那颗肯定是有啊，这个下方
1: ，six，
0: 不太确定。来看一下啊，如果黑球归位的话，应该是只有左边啊，只有左边的底带是有进球的线路。

0: 14。
1: 这局面黑球上方这三颗以及左边那颗单独的红球啊，应该说这个处理起来啊，都是相对比较
2: 容易一些，
1: 这个难度不大。嗯，

0: 決定。
1: 由于黑球现在右边是被挡住了进球线路，所以呢，你想要围绕着黑球连续得分的话，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这个要求相对会更高一些。这样的话，这颗红球有可能会连接粉球了啊。
0: 22。
1: 粉球连粉球篮球，都是可以选择。这杆轻了。
0: 23。
1: 这杆还轻不少呢。本意是想做向下的角度，现在是变成向上了。向上的话。需要绕库啊，需要绕库再回来，才能够做到距离红球啊这个更近的位置。
2: 哎呀，
3: 他们一直在盯着这个中袋的位置。
1: 是，这就是之前那一杆啊，之前那一杆篮球的角度做的不理想啊，给自己这个无形之中呢，这叫球上啊增加难度了。粉球点位的这个红球啊，连打带防的一杆，右边的底带。这个依然是不准啊。
3: 今天两个人长台就没怎么进过球了。

0: 哇，漂亮啊，这杆
1: 很敢发力，
0: 这杆拼了啊，这杆是不是第一个远台大金啊？但这杆这真坚决啊，这个打不进肯定是把下面的红球全都炸开，但也是没办法了啊，防也不好防，索性还不如拼一杆，这效果还真是不错，这杆、
2: 哎

0: 这篮球又没叫好，
1: 那
2: 有好平直的脚步啊，
0: 那篮球好像又没叫好，
2: 篮球走的不够，
0: 这杆篮球走直了，怎么连接啊？推过来，推过来啊，那就是薄球啊，靠近右边，这个带口的这个下边这下方这一颗。这杆有难度，
2: 是，
0: 也不仅要薄进，还要控制力量来这个叫这个篮球。好，
2: 白球
0: 还好，
2: 还行，
0: 绿球啊，绿球还能连，
2: 低分区彩球可以用。

0: 哇，
1: 好球啊！这杆篮球的角度非常理想。
2: 剩下五颗红球，有一个好打的，剩下四个也得研究研究。
1: 这局面也是挺乱。
2: 是。
0: Six。
1: 现在是有机会啊，有机会来调黑球 ，K。也可以呢，单叫右边那两颗啊，靠下方一点的这颗。
0: Seven。
1: 这角度，应该是可以来 K 啊。

0: 太薄了，开太
1: 薄
0: 了，
1: 嗯，
0: 再可以正一点啊，再可以正一点的话，这个红球会往带口这个方向带再多走，应该就有红球可以连接了。现在这位置，
1: 两个红球几乎贴死了，
0: 是还要防。

0: Higgins 14。
1: 防的是真好，防的是真好。无论是这个对于这个目标球的位落点的这个控制啊，还是白球的这个位置，出问题了，
2: 带出来一颗带口红球啊！
1: 带口红球，看角度啊，看角度，能不能够起来叫黑球，完全是由这个角度来决定。还可以啊，可以推库起来要黑球。准。
0: 逛。
1: 这杆看似简单啊，实际上也是有难度的。

0: 但是这局面要想直接一杆制胜，也是没那么容易啊。下方靠近库边的右边那一颗啊，同样是也是有难度。再有呢，就是现在黄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都不理想，都不在点位，所以连接起来啊，也是个难点。
1: 16。17。
0: 好球啊，黑球的角度是一个最佳的一个位置啊，尽量把这个红球啊角度做出来啊，把距离做近。
1: 24，
0: 领先了15分。好球啊！
2: 好球，
0: 25，最准的一个位置了。
2: 是。

0: 打进黑球的话，23，嗯，再把黄球打进是延分的一个状态啊。哎，哎呦，这杆是明显的失误了啊，这杆法太低了。这样的话，现在还没超分啊。领先25，台面27。嗯，这也太难了啊，这就是连打带防那杆了。哎，让这杆给坐住了。
1: 嗯，防得好。
0: 嗯，目前这分数要求兵按姆不仅要解到啊，而且还不能给机会。没解到，没解到的话，现在是直接就是一个延分的状态了。
1: 是。
2: free ball。
0: 嗯，还给自由球了。
1: 自由球。
0: 自由球的话，肯定是不会进攻啊。但是辛斯呢，可以考虑把这个黑球打死啊，再来做一杆，就是给自己啊领先的这个分数啊加个保险。
1: 嗯。
0: 把黑球推到库边，通过篮球来做，因为现在对于辛斯来说啊，领先的一方肯定是希望这个台面上的这个彩球的位置啊，就恨不得都贴库才好呢。
1: 是。

0: 这杆
1: 好球，反错，
0: 这杆有运气啊，这杆有运气。那这杆呢，截起来倒是不难啊，这个底库啊，一库。

0: 不是吧？
1: 好球，这个黄球。
0: 哎，这没辙了，
1: 回身
0: 边牧也是苦笑啊。嗯，所以这个从目前来看啊，这运气是在新斯这边啊。那、这个包括上一盘边牧的 K 球啊进红球，再加上这个黄球直接解禁。当然，肯定我觉得边牧前一杆的斯诺克啊也是有运气成分啊。
1: 这么煎熬的一盘球啊，我们也需要一点点这样的精彩瞬间啊。
0: 所以也很难说运气到底是想站在谁那边。
1: 是，这是一盘半小时左右的对局啊。
0: 嗯，
1: 这现在双方才打完了三盘比赛，七进三，二比一。
0: 所以两个人在这个防守环节，如果这个质量都做得非常好的话啊，就很难保证那个局面啊，这个一定会是相对比较乱的，防守的回合多。
1: 两个人今天都是挺有这个守强攻弱的这种感觉的。
0: 是。

0: 请现场观众注意啊，当球员面对你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Frame four, John Higgins to break.
1: 举球之前的最后一盘，第四局球开始。

0: 尼汉姆球应该是想要去直接尝试薄中
1: 哇，好球
0: 啊，好球，
1: 这杆够薄啊，
0: 嗯，
2: 哇，
1: 而且这篮球的角度啊，看一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是不是有单下啊？这边一颗也有，
0: 嗯，
1: 好球啊，这位置刚好是低杆啊，打进的同时可以把红球堆啊带开，
0: 嗯，好球，
1: 嗯，
2: 三分，
1: 带开之后呢，现在啊这个靠近上方三颗啊，都是有单下。嗯，这杆力量重了啊！
2: 后听，
1: 这杆推过来是不是本意想做这个上方红球右边的中带啊？哦，
0: 右下
1: 哦下方左下角这颗有啊，左下角这颗有。右边底带，
0: 嗯，
1: 也就是说这杆也还是推多了啊，还是推多了，但现在这位置也还是能打，
0: 角度不小啊，
1: 嗯，可以选择低杆啊，弹一库或者两库来叫黑球，哎呦，打厚
0: 了。厚了，
1: 哇，这杆
0: 留机会，
1: 这杆漏大了啊、
0: 嗯！
1: 这杆漏大了。问题呢，也是出在上一杆啊、嗯，这个白球推的位置啊，稍稍多了一点。
0: 是，

同样啊，也是心思这杆的进攻呢，上方的三颗都是有单下，所以暂时啊还先不着急啊，不着急来处理中间的红球堆。

0: 希金斯今天加杆真是没少用啊。
1: 这杆红球啊，应该还是可以下来啊，继续叫这个黑球。
2: Nine.

0: 17。
1: 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应该是可以支持啊，来 K 红就对了。不需要太大力啊，不需要太大力。

0: 上方的那颗左边中带肯定是有，这个是在计划之内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杆 K 的效果也还可以吧，也还可以，至少是有红球连接。而且心思呢 ，K 球使这个力量啊，也就是没打算把这个红球全都 K 开啊。
1: 哎
0: 呦！哎
1: 呀
2: ，John Higgins 22。
0: 嗯，倒好像也没留机会。
1: 两个人现在击球成功率，希金斯59，宾汉姆64。
0: 嗯。也状态都一般啊，状态都一般。就是感觉两个人今天的那状态啊，这个需要一点准度来弥补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差一点点的时候啊，都弥补不回来，
1: 基本没有。
0: 就是想通过准度来调整的话，都是会出现失误。所以呢，就要求两个人在控球上面啊，这个把这个白球的位置做得更好才可以。你像刚才宾汉姆一杆力量大了以后的架杆，
1: 对，
0: 没打进。那希金斯呢，这杆这个角度稍大一点的中带呢，也是出现失误。

现在由于右边啊袋口有一颗红球，以及这个上方啊上方有一颗红球，所以呢，对两个人接下来这个防守啊白球的这个落位啊，就要求的更高了啊。

0: 这颗中带有下，但是边缘膜打薄了没打进，这个位置应该是漏球了啊。我再来看一下哦，这角度刚好是中带有下，但是打薄了不少啊，这个位置
1: 差了一颗球。
0: 嗯，

0: 这种球
1: 两人今天这准度不相伯仲啊，
0: 不相伯仲，真是。印象里希金斯今天这种距离的球应该一个都没进过。
1: 嗯，

建的红牛队呢，两个人都不太率先的想去触碰啊，所以呢也是利用这个三颗单独的红球啊，尽量的想办法来做防守。

0: 好球啊！这个位置，单独的三颗红球好像只有靠下方啊，靠下方左边边库的这一颗能看得到。要不然就处理红球堆。
1: 嗯。

选择红雀队的话，有把握把白球防回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这个稳健，这个保险一点啊，这个还是先来选择这个单独的红球啊来防。

0: 测的组合球吗？
1: 不是组合球，他是在观察的这个，就是选择这两颗去防的话，那个红球啊会去到哪里？
0: 嗯嗯，
1: 就肯定是希望撞到上方的红球更好。哇，
2: 哇
1: 真有啊！
2: 哇，因为这看起来太理论化的一个线路了。
1: 哇，真是组合球。那
2: 这
1: 个这
2: 么远的组合球，
1: 对啊，这实际上肯定是连打带防的一杆。
2: 是。
1: 嗯，
2: 哎呀，反角度黑球不进，
1: 这么漂亮的一杆组合球，是浪费了。

0: 才知道，我个人觉得今天好像宾汉姆反倒是打到这么焦灼之后，他倒愿意先攻出来一些。你像这一局最开始一个薄球的中带，包括刚才这种球，但是延续性呢又没法支持他这样的一个进攻。
1: 是，其实现在这个准度的下降啊，其实有时候不光是体现在这个远台上面啊，有些时候这种半台稍有难度，像刚才这个黑球，实际上白球也是离库边稍微近了一点啊，这个推起来也是有难度，所以在这种球上面，这个失误啊也是相对多了一些。这杆连接黑球，这角度能 K 球吗？

0: 不太理想，
1: 不太理想，没有能单叫的球啊。
0: 因为主要是黑球这个角度啊，刚才辛斯也是不能再发力了，再发力的话，白球的这个高杆啊出来的这个效果呢，有可能就是 K 到这个红球堆的这种更开不开。
1: 对，
0: 它高杆它会有一个吸库的效果了，所以呢，也只能是使这个力量尽量来 K， 但是现在 K 完之后啊。不太清楚左上方那颗红球啊，有没有单下？

0: 没挡着，嗯，就是有好球啊，
1: 嗯，好球。
0: 嗯，这杆还不错啊，尽管是 K 到黑球，嗯，但是呢，这黑球 K 完之后，这个位置啊，还能继续来连接。这样的话，这局面应该是已经全都解开了啊。

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啊，最中间的这一颗，右边的底带。目前领先24啊，中间的这几颗围绕着黑球全部打掉的话，应该就可以超分了。这杆力量轻了，但好在呢还可以上去啊，连接这个篮球。24

0: 这杆力量重了啊，
1: 再听，
0: 重了不少啊，这杆本意是来叫这个右边相连的两颗下方这一颗，
2: 嗯，
0: 现在呢这个角度不仅这个更薄了啊，而且呢肯定是避不开上方的那个红球，所以呢即便是打进啊，也要判断好 K 完红球之后的白球的一个走向。哦，选择中杆啊，
1: 再去往
0: 好球啊，这杆
2: 留了一个带口红球，
0: 啊 K 到了两颗红球啊，白球现在停的这个位置呢，黑球还是能继续连接。领先45，再打一套黑啊，就可以超分了。
1: 39。
2: 超分了。
1: 46。
3: 哎呀，
1: John Higgins 46，
3: 似曾相识的场景，刚刚超分，
0: 这分数肯定可以争取一下啊！
3: 哎，是，
0: 先要拿黑球的分数，然后留下一颗红球。
1: One，
0: 这局面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和黄球相连的这个红球留着啊，等一下来做斯诺克。
3: 哎呀！
0: 哇，今天边姆这个呢，15太多了啊！
3: 这和之前这个希金斯超分之后，宾汉姆上手又是类似的场景，黑球没打进。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半台这个连续得分的这个失误率啊，宾汉姆相对这个更高一些、啊。
3: 对，
0: 虽然说两个人这个准度都不好，但是半台你也失误这么多的话，所以这也就是现在这个比分啊所。这个验证出来的，这样的话，现在这个分数，比台面上的分数落后的更多了啊。
3: 少了一个彩球啊。
0: 是。51分，打进黑球的话是。还相差44，但是台面上只有35。轻贴啊，利用黄球来做，但这一根。难度并不大，上方的一库

0: 好球啊！
1: 嗯，漂亮。
0: 而且现在这位置啊，这个右边啊，右边一库过来的这个位置，刚好是被咖啡球挡到了。
1: 挡住了。嗯，左侧呢？
0: 所以左侧肯定是更难，左侧就得两库了，因为黑球挡住了一库的这个位置。所以这杆质量挺高的啊。还是要选择右边来解的话，那就需要加旋转。
1: 嗯，
0: 嗯，还是有线路，嗯，还是有线路。好球啊！
1: 好球，
0: 漂亮，
1: 漂亮。
0: 那新思这一杆之所以选择一库来清解啊，也是考虑到一旦解不到的话啊，也不太容易给宾汉姆呢留自由球。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领先的分数呢不止一杆斯诺克啊。
1: 嗯，漂亮，再做一杆。
0: 连续的这两杆质量都挺高，

0: 这杆如果解不到还真是有点麻烦。你即便这杆你轻解解不到的话，冰岸木还是有机会再做啊，利用黑球来做。但是你如果重一点解呢，一旦要解不到的话，就很容易给自由球。没有。
1: Foul, Stewart Bingham,
0: 4。这个位置，尽管是没有自由球啊，但是宾汉姆还可以再来藏到黑球后边啊。哎呦，这杆没控制好啊！
2: 哎，
0: 应该是能打到，应该能打到。
3: 领先四十，台面还有35，
0: 打不到吗？这个位置，好像心思在看解球的这个位置啊。那这杆还真是有运气。
3: 嗯。

0: BM 会不会选择拿一颗黑球的分数啊？如果拿黑球的分数呢，需要在后边的彩球里边啊做两杆。
1: 嗯。
0: 如果先不要这个黑球的分数的话，那这个带口的红球就要不能打进啊，要防。嗯，
1: 继续防。
0: 防的是真好、哦、这两杆。嗯，连续的做斯诺克，而且质量都挺高。这杆又是不太好解。
1: 嗯。

0: 主要是这个目标球这个位置啊，这一旦解不到，有可能给自由球，所以你看辛斯只能是轻解，也是防着这个，嗯，解的也漂亮，
1: 好球啊！

0: 这位置肯定还是要防啊。嗯，好球啊！哎呦，看红球，
1: 哇，红球进了，
0: 那这运气太差了。这杆防的是真漂亮，就是要把这红球往这个带角这个位置来打，让它弹走，然后白球藏在绿球后面，
1: 白球被送到完美的这个绿球的后面，但是红球进了，
0: 这运气真是太差了。
1: 嗨，
0: 这样的话这盘应该就不好追了啊、
1: 嗯、
0: 这分数差太多了，排名27，嗯，落后39，那需要做个三四杆才可以。
1: 对，
0: 而且还兜底解不到啊，不是说坐上就行了，这个难度太大了。
1: 宾汉姆这一盘想要去反击的时候啊，两次丢了两个彩球的分啊，
0: 嗯。刚才这个宾汉姆这几杆感觉这个斯诺克做出点感觉来呀，现在啊不愿意认输，还想再挣扎一下。
1: 这第四盘球啊，哎，好难用一两个词总结它、
0: 嗯、

0: 第四局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32分30秒、嗯、这个前四局比赛啊，已经有两局比赛用时都是超过半个小时了。嗯，
1: 这位置有机会啊，往这个黑球后边那个来藏啊。
0: 嗯，
1: 角度不合适吗？好像是在计划往绿球上方来放。嗯，好球啊。
0: 嗯，藏住了。

0: 右边来解的话，那这一杆的难度就太大了。好球啊，这线路是真清晰啊，判断的是真好。
1: Too tight.

0: 好家伙，长枪大戟呀、啊！
1: 把黄球打走啊，黑球后边来藏那个白球。嗯，不行，确实这球杆架得太长了，以后啊、嗯，对这个力量的这种感觉啊，肯定会降低。
0: 是。

0: 希金斯给宾汉姆做了一个，拿粉球来挡。哎，哇，碰粉球啊！希金斯直接是拿到了这个犯规带来的六分，那这一局也结束了，相当漫长的一局，打了35分钟以上啊。这样的话，双方前四局打完，希金斯目前是3-1领先。接下来是四五局间的休息，我们第五局比赛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哇、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投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投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 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六十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二三四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六十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 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的成绩，恭喜我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的成绩，79.16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
2: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烤烤
6: 吃火锅，
7: 安排。我说呢，锅宝，
4: 那我串儿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带海药？
4: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应该说是第一轮啊，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下午场，宾汉姆对阵希金斯。前面四局比赛打完了，目前的比分呢是希金斯啊3-1领先于宾汉姆。总的来说，今天不能讲是一个在进攻上双方这个火力全开的比赛，其实两个人呢失误还是相当多的，都不算准，但是应该说防守上还是可圈可点。前面三局比赛除了第一局和第二局两个人各有一个单杆上60之外啊，就再也没有一个单杆超过50分的表现了。
11: 其实两个人在前面那几盘球当中啊，这个防守的环节应该说做的还都是不错的，
10: 是。
11: 但只有这个宾汉姆呢，在这个拿到机会之后啊，相对这个失误啊，简单的失误多了一点。
10: 打到现在，两个人的这个击球的命中率啊，一个52，一个51。希金斯高一个百分点。

0: 但是从这个比赛的进程上来说啊，除了第一盘比赛宾汉姆那单杆拿到了66分，然后呢完成了这个超分之外，其实整体比赛的节奏都还是掌控在希金斯这一边。
1: 是，
0: 并且呢，你看现在这个3-1的比分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宾汉姆虽然说很顽强，但并没有真正实现逆转获胜一盘啊。
2: 旺。
1: 希金斯这一杆进攻啊，也是由于这个白球贴到库边啊，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白球的位置，只能是先打进啊，然后贴到绿球后边啊，做一杆防守。
2: John Higgins

好球啊，这位置最左边啊，最左边这一颗应该还是能够看得到。

0: 碰到了旁边的红球，看一下啊，这位置，好像也还好。
1: 是。
0: 右边的两颗靠近带口的红球呢，应该是这个相互影响到了进球线路了。
1: 下球点相互影响。

现在白球的位置啊，宾汉姆还是有机会啊，有机会下低杆啊，再防回到球台下方，没有完全的踢到库边。

0: 这个位置靠近左边中袋的那颗红球啊，嗯，看不太清还有没有机会薄啊，但是要有进球线路的话也是非常的薄啊，
1: 嗯，

0: 局面还是不错啊。
1: 逛

0: 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继续低杆啊，回来做黑球，也可以呢选择把黄球啊打回点位。
1: 是，
0: 嗯，边牧选择来做黑球。
2: 那，
0: 但是黑球这角度是不是太直了呀？嗯，这样的话只能是选择红球堆啊最下方这一颗啊右边的中带。
1: 嗯
2: 16,
0: 这位置还是要点准度啊。好球，
1: 嗯，好球。
2: 17

0: 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还是有单下。连续的这几杆啊，边姆这控球上面还是做得非常不错。
1: 是的，

0: 25。
1: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如果不选择 K 球的话，也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上方的红球。这杆 K 红球堆的位置 K 的比较薄啊，但是好在呢，白球上去撞到了中间的红球还是帮这个白球停住了而且呢，现在右边的红球也还是可以连接。

0: 33.
1: 这角度呢依然是支持啊 K 中间的这个红车堆。嗯，边牧应该是选择单叫了啊，单叫上方的红球了。咖啡球左右各一颗都是可以选择。
0: Folding。

0: 望。
1: 篮球的角度，我们可以选择把中间的红球堆 K 开啊。不理想了，
2: 不理想。
0: 46。
1: 这杆还是 K 粉球 K 的太正了、啊，
2: 是，
1: 这个白球没能够滑出来，
2: 偏左一点点，效果截然不同啊。
1: 哇，要看组合球了。
2: 红传红，
1: 好球、啊，
2: 好球，
1: 47。黑球的角度稍稍有点大啊，低杆 K 上面的红球啊，帮这个白球停住。
0: 54。
1: 这局面全都打开了，而且现在分数呢领先也比较多了。
2: 单杆54，因为这一波进攻除了一颗篮球之外，其他的彩球打的都是黑球啊。
0: 55。
1: 这连串的进攻，感觉这边汉姆的状态啊，休息之后啊，这个调整的还不错啊。
2: 15分钟。
1: 哎呦，
2: 哎
1: 呦，这话音刚落，
2: 是啊，
1: 我这话音刚说完。
2: 这真是
1: 接近
2: 非常非常不应该的15球啊，
1: 接近超分的一个分数啊。我那这个局面这不一定了。
2: 这绝佳的机会、不是一个很难的黑球，
1: 打进基本上就这盘拿下了、
2: 是
1: 打进60多分了，再打一套就超分了。
2: 单杆55，看希金斯能不能回应上、
1: 这局面就是上方啊、上方的靠近右边中袋那一颗，以及下方靠近库边这一颗是个难点。另外的几个红球的位置都不错，而且呢分数也足够。

0: Nine.
1: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推过来啊，轻推来叫靠近库边这一颗，先把这个解决掉。
0: 16。
1: 嗯，这样的话，两个难点啊，解决掉了一个了。
2: 是。

0: 24。
1: 这种球对于宾汉姆来说啊，这个一旦如果要是输掉的话，
2: 嗯，
1: 这个挺伤士气。
2: 对，
1: 感觉这个状态，这个刚回归，
2: 而且是局分4-1和3-2，天壤之别。
1: 嗯，看一下篮球的角度，力量大了。力量大了的话，这位置也是还是只能打篮球。
2: 是怎么叫红球呢？
1: 低杆啊，两库。

0: 31。
1: 篮球的角度啊，看一下，应该是有机会啊。两库，来 K 一下靠近库边这颗红球。哎呦，
2: 篮球没有打进，
1: 打厚了。但是好在呢，红球也没 K 到。
2: 分差23分，台面上剩下35。
1: 但是现在这位置，宾汉姆有机会啊，有机会通过绿球啊，先来做一杆。
2: 好球。

两库啊，边库底库，尽量把这红球啊解正。哎呦，应该不行，漏球了。漏球的话，这局面应该是领先23，打篮球就超分了。

0: Six.
1: 超分进入到最后精彩阶段。哎，今天这比赛啊，超分之后啊，总会是进攻延续。

0: 续不下去。
1: 29分，嗯，29分做一杆啊，心思做一杆，而且现在黄球这个位置有机会把这个白球啊藏到黑球下边，好球啊！
0: 嗯，挂住了。
1: 但这个位置左边的边库啊，一库可以来解。

0: Higgins too.
1: 绿球的位置，如果要想进攻的话啊，也要小心，小心那个白球，这个别落中袋啊。

这杆稍稍打厚了一点啊。那看一下，本意呢是想通过篮球和粉球这位置来防，但是现在呢，打厚之后啊，粉球也挡住了，但是这个依然是不难解的一杆啊。

0: 这位置又是有机会来做。不行，杆法太低了。
1: 绿球底带留带口了。
0: 嗯，但是对于宾汉姆来说，现在不怕，不怕留带口，不怕他进。
1: 台面上球越少，变量越少。
0: 嗯。哎呦，给自己做上了吧？嗯，还能打到吗？
1: 恐怕漏也是小小的一个包边。
0: 嗯，

0: 这俩人今天这几盘球啊，这个甭管是谁，只要刚一超分马上就失误，都得给对方留点这个做斯诺克的机会。
1: 嗯，三盘球都是这样的。
0: 是，
1: 现在加起来打了这才是第五盘。
0: 嗯，这谁也别想痛痛快快的赢。嗯，
1: 厉害吧，今天薄球的感觉很好啊。

0: 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呢，这一盘球也是有惊无险拿下，对他来讲信心是一个不小的提振。
1: 15 and the friends, Stuart Benham.
0: 比分达到了3-2。

0: 还是能看到这个四五局之间局间休息啊，对于宾汉姆状态上的一个调整。但是呢，上半场比赛他有这种延续性不太好的问题，反正刚才也是又出现了。
1: 对，就是还是始终就是稳定性的问题啊，
0: 对，
1: 稳定性的问题。实际上刚才过去的这一盘球在前面上手之后的一连串的处理啊，还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啊，
0: 是，
1: 包括 K 球啊，包括这个叫球啊，这个白球的到位率也都非常好。但就是这个简单的失误啊，始终还是伴随着这个宾汉姆这盘实际上也是挺危险的。
0: 今天这比赛真是看出来两个绝对的老将啊，
1: 嗯，
0: 这很多趋同的地方了。
1: 确实这个状态至少在宾汉姆这边啊，这个下滑的还是挺厉害的。
0: 嗯，
1: 其实感觉宾汉姆在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的那几个赛季的表现还都是非常好的。
0: 是，
1: 但是最近这几个赛季感觉宾汉姆就是明显从身形上啊，这个瘦了之后啊，这个状态也跟着这个瘦下来了。这以前的宾汉姆还是挺胖的。
0: 嗯
1: 嗯，

0: 其实在这个职业球员里边减肥这个挺成功的，一个是这个边姆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退赛的这个马盖伦啊，
1: 伦
0: 这瘦的真是太明显了，
1: 就整个人显得比以前
0: 就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对，精壮很多。
0: 嗯，
1: 五局比赛战罢，希金斯现在是3-2领先一局。
2: John Higgins the break。
1: 第六局比赛开始。

这杆没打进，看一下这个位置啊，有没有留这个薄球，就是边汉姆打的这个红球啊，右边的底带的薄球。

0: 好球啊！这杆这角度实际上还是挺大的啊，这个非常薄。但是三库之后啊，这个白球回来的这个位置刚好是叫到了篮球，
1: 是，
0: 而且是向下的角度。嗯，地杆的两库，看力量，红球队最下方这一颗中了。
1: 哎，走多了，
0: 力量重了
2: ，six，
1: 多了两颗球啊！
2: John Higgins six。

红球队左边这一颗啊，如果选择进攻的话，薄球，看看有没有线路啊，还能够防回去啊。如果能有防回去的线路，这杆是可以选择进攻。如果回不去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打了。这位置，感觉右边那颗单独的红球啊，挡住了回去的线路。防了啊，沉底。

0: 那两个人这个防守啊，也是没有个五六个回合，这个别想拿进攻机会。
1: 嗯。

还是薄球啊，白球从左边啊两库防回去。如果能够通过绿球把右边啊右上方那颗红球挡住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效果了啊。但是现在呢，白球防回去这个位置右边靠近袋口有个红球是有远台进攻机会。

0: 嗯，
1: 忘
2: 不容易啊，嗯，
3: 这远台打进。嗯，这杆是够，确实够准啊。但是现在这局面也不太好单叫啊。

0: 哦，好球啊，
1: 好球，嗯，把红球勾出来。嗯、
2: Six，
0: 感觉辛斯这杆这个用的这个力量啊，感觉就是来单 K 这颗啊，也是尝试一下啊，总反正也是没有其他的红球好叫，反而这杆 K 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好球。
0: 嗯，由于红球向下的角度啊，这杆那个篮球呢也是没办法啊，依然是向上的角度。跟上一杆的位置差不多。
1: 对。
0: 嗯，比较好，比较容易单叫的就是左边那颗单独的红球。
1: 嗯。
0: 力量重了，力量重了，重挺多。这位置尽管还可以打，但是这个距离远了以后啊，就增大难度了。

0: 是
1: 客气，
0: 白球运气也不错。黄球的中带，
2: 黄球现在主要是它不好连接，不好连接红球。
0: 嗯，是
2: 那个黄球的角度，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推过来啊。嗯，还可以啊，
0: 还可以
2: 推过来。那这样的话，那就是红球堆啊、下方这一颗左边底带还是可以来单叫好球。
0: 嗯，好球位。
1: 15。
2: 嗯，现在心思是需要尽快的想办法啊，把这个红球堆的局面啊改变一下。粉球的角度哦，向下，这样的话是有机会啊，来处理这个红球堆的这个情况的。

0: 哎呦，发力的低杆开球啊！
1: John Higgins 16
0: 没打进，粉球感觉还是角度小了一点啊。
2: 是，
0: 嗯。但这杆也是有运气啊，篮球
2: 没留什么，
0: 这被撞回来以后，你看现在把这个旁边那个红球刚好的进球线路给挡住了。
2: 嗯。

0: 打后了。
1: Stevie Benham four。
0: 但是呢，这个白球落袋好过这个停在球袋下方。
2: 对。

0: 这种局面实际上这个防起来啊也要谨慎啊，这个一定要判断好这个红球防完之后的落点，千万别停到袋口。所以这种这个薄球啊，特别薄的这种防守的方式啊，那肯定是最稳妥的。
1: 嗯，
0: 但是这种薄球有时候打起来呢也没那么容易。

0: 同样也是大后了。
1: John Higgins,
0: 这种球反角啊，这个打得特别薄啊，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2: 是。一模一样啊。
0: 这个，反正摔带肯定是比留在这边强。
2: 是。
0: 而且这个位置也没什么太好的进攻选择，就是你不管怎么摆，你都很难找到这个可以连攻带防的这种角度。这索性就给对方来打啊。实际上黑球右边这三颗啊还是有薄球防回去的线路呢，但是呢辛斯也是担心如果选择这两颗选择这三颗来防呢，这个红球之间相互的碰撞啊，这个是有机会把这个红球防到带口这个位置的，所以辛斯这个选择自己不打，

嗯，我们看啊，现在这个红球就是有机会啊，被防到这个袋口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贝克汉姆这杆还可以啊，通过拦球把袋口的红球挡住了。嗯，但这一杆对于辛恩斯来说反而是不好处理了。

0: 哎呦，
1: 这个有运气啊！本意是想钻那个红球的缝隙啊，白球防回去，但是打后了，打后了呢，把旁边那红球反而给撞进去了。
2: 今天这个比赛打的，
1: 哎呀，这边姆确实运气差点。
2: 嗯。
1: 这位置肯定是没有球进攻，
2: 嗯，
1: 但是现在心思要想一个这个让边汉姆难办的一个位置啊，防过去。
3: John Higgins, one.

0: 俩人这几盘球，这局面老是很乱啊，
1: 不明朗，非常不明朗。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两个人都想把这个白球往这个球台右上方这个位置来放啊，相对就是比较安全。
1: 嗯，
0: 因为带口的红球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现在呢，这杆心思防完之后，带口的红球，有没有组合球的这种可能性啊？但这种这么远的距离啊，即便是想打组合球，也要考虑白球啊，带着防守。哦，这个角度好像是不行啊。
1: 篮球左下的这颗红。
0: 哦，好球，好球，好球！
1: 真是有啊。
0: 嗯。
2: 哇。
0: 而且是下了这种低杆啊，这个从这个红球下方绕出去啊。那这样的话，这局面至少是可以把这个落后的分数啊追一追。
2: Six。
0: 这局面要想直接一杆制胜啊，还是难度挺大的。
1: 嗯，是。

0: 7分。
1: 这杆篮球留成了一个向上的角度啊，但是这角度呢，应该还是可以弹一库回来啊。黑球右边这两颗。嘿，这杆撞到绿球之后，白球再弹回来啊，刚好是叫到这两颗，这杆有点运气，杆法下高了。
0: 13。
1: 这样的话，这位置算是调回来了啊。

这杆，这杆本意是想把这两个 K 开之后啊，完至少是有带口的绿球连接，但是现在呢，这白球停的位置，绿球是看不到了，只能是来选择薄这个蓝球了。

0: 哎呀，
1: 寻思这杆的红球也没打进，而且是留机会了。
0: 中袋啊，

粉球应该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这样的话呢，较下方两颗红球的话，可以尽量的啊，把这个位置做得近一点。

现在这局面，这个三颗红球啊，应该是靠近最靠近库边那颗，还是需要来处理的啊。

0: 黑球的角度还是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单叫两颗下方那一颗。
1: 哎，停。
0: 稍微打厚了一点。
1: Sturbingham 18，
2: 43-27，台面两颗红球。

0: 这局面，这估计是又得展开纠缠了。
1: 嗯，这局啊已经打了24分钟了。
0: 嗯，
1: 可能很大概率又一个超过半小时的对局啊。

0: 好球啊，这杆
1: 非常的有想法。
0: 嗯，这白球的落点防得非常好。
1: 嗯，

0: 上方的红球，嗯，有机会先借咖啡球，再借绿球。但肯定得是带着防守啊、嗯！好球啊！
1: 哇，漂亮，宾汉姆！哇，非常有想象力的一杆。
0: 嗯。那这样的话，这个局面啊，就主动多了啊。
1: 嗯。
0: 哇，这杆难解了啊！这个粉球、黑球把两边的线路都挡住了。
1: 是。

0: Fall in the mist.
1: 嗯，还碰了篮球，
2: 自由球了。
1: 自由球现在这位置没球打，这对于宾汉姆来说，现在就是看啊，这个复位还是说让希恩斯在这儿继续打？
3: 嗯，
1: 就是来考量一下啊，两个位置哪个更难？感觉现在这位置更难点，因为你毕竟刚才希恩斯那一杆尝试，说明还是有线路啊，能出去。嗯，选择让心思在这儿继续来打。
0: 观众把手机调静音，谢谢。
1: 因为你现在这位置右边肯定是一库是没有线路的，只能是选择左边。左边的话，这个难度就挺大。而且现在这个分数上啊，宾汉姆是领先22分。好球，但是漏球了。
3: 啊，漏的，
1: 嗯，
4: 几乎守摆位了。
1: 22分，这位置也其实不用强求这个高分值的彩球啊，这个叫黄打黄都可以，都足够超分了。
3: 哎，
1: 哇，
3: 这个
1: 严，这失误太严重了啊！就这角度也不大，距离也不远，
3: 是啊，
1: 而且这个红球距离袋口也不远，
4: 又是一个半小时的对局。
1: 这个实在是不应该啊。
4: 宾汉姆今天能进一些漂亮球，这样的简单球也真是丢了不少。
1: 是，但是所有的失误里边，这个红球应该是
4: 是
1: 最简单的了，
4: 是最不该的啊。
1: 这样的话分数肯定是足够啊，所以这局面还不一定，因为现在彩球的位置还可以，就是一旦有机会心思上手的话，这个一杆打完啊，这个难度没有那么大。但这杆没打进之后呢，反而是形成一杆斯诺克，
4: 防得很好，
1: 所以主动权啊还依然在希恩斯这边。

0: 好球啊！
1: 好球，
0: 好球也是好，也有好运。
1: 嗯，
0: 刚好是解到薄冰之后，白球回来反做一杆。但这杆不难解啊，主要看解到之后的效果。也不错，这俩人，都是解到之后反舵。
1: 今天这防守比进攻好看多了。
0: 嗯、可以啊。但是这一杆。心思有机会啊，这个还是往这个粉球和黑球下方这个位置啊来放。哎呦，打后了这杆，打后了漏球了啊。
1: 嗯，
0: 但这杆也没那么容易啊，这个有点距离。以宾汉姆今天这准度，
1: 对，
0: 是吧？
1: 不好讲，
0: 这位置不好说。
1: 您看说什么来什么呀，
0: 看一下红球的落点啊，哎，也没留机会，
1: 哎，是安全的啊。

这位置应该也是不难解，嗯，不难解。上方啊，衣裤带一点右边的旋转。这个位置还好啊，还好，没那么好打。

0: 好球啊，
1: 好球，
0: 够薄啊，
1: 嗯，
0: 够薄。来看一下绿球的角度，嗯，好像有点直，不太好连接黄球了。

0: 也是没强求白球的位置啊，做得更近啊，就是留一个大角度的这种薄球，然后呢再来
1: fold
0: 薄进之后啊，这个再来调这个绿球，

0: 看力量，
1: 走的
0: 重，力量重，
1: 多了，嗯。
0: 落后了16分，嗯，
1: 台上剩25。
0: 好想法啊，但是效果不好。心思是想把绿球打走啊，这个把这咖啡球的位置啊撞出来，就是让这个局面呢更简单一些。因为毕竟心思想赢的话是需要这个清完台面的彩球的，所以想把这个局面简化。但是没撞出来，反而把这黑球往这库边这个撞得更近了。嗯，这跟宾汉姆的防守啊、嗯、也是没做好，但是现在这位置也不好进，
1: 是，
0: 然后这个角度呢也不支持叫这咖啡球，嗯，哇，好球啊，够准啊，这杆推的，但是我们看啊，这位置还是要防守，
1: 个个都很难啊。
2: John Higgins， 对，
0: 嗯，好球啊，
1: 好球，好球，漂亮，做对了。
0: 但是看还能不能够看到一个小薄边啊？
1: 嗯。
0: 嗯，还可以啊，这白球防回去的这个位置，贴到库边的话，这个使得这咖啡球就不好打。

现在贝克汉姆领先13分，所以打一个咖啡球呢还不赢。需要打2颗，希恩斯呢是需要打完。

这种单颗彩球的防守啊，这个不仅是需要控制好白球的落点，而且目标球的位置也是要在这个计划之内啊。

感觉力量稍微轻了一点啊，这个咖啡酒还没有完全的贴到苦边，但这位置确实也很难。

好球啊，选择这个用右边的旋转啊来勾这个咖啡球的薄边啊，让这个白球防回来。

0: 连续的这几杆啊，两个人对咖啡球的这个防守啊，不仅是做到了不给对方机会啊，而且都在给对方啊制造困难，都是防的非常到位。
1: 嗯，这力量控制。
0: 嗯。
1: 单局时间已经超过40分钟。
0: 嗯，就这几杆防守啊，都是绝对是世界级的啊。
1: 嗯。
0: 漂亮。
1: 好球啊！

0: 嗯，厚了，厚了的话，这位置应该是漏球了。
1: 里汉姆需要打进两颗彩球啊！
0: 嗯，但是现在黑球、粉球这影响稍微有点影响下杆啊。
1: 嗯，
0: 嗯，够准。
1: 嗯，好球。
2: 好。
0: 篮球应该没问题了吧？
1: 打进了这一局也就拿下了，
0: 嗯，
1: 超分了。嗯，好的，这一盘是鏖战了41分钟了，林汉姆现在已经超分，而且这也意味着两个人啊，这个大比分现在可就打成了3-3平了。接下来等于需要打一个5局3胜制啊，短局了。
3: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7局，在前面第6局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也是正式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啊。目前呢，两个人都是各赢下3局。看来这个局休之后啊，宾汉姆确实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回来不少，但整体比赛的这个节奏应该说没有丝毫的变化。
0: 嗯，
1: 今天还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比赛。11局6胜的赛制啊，双方现在3-3平。等于从这一局开始算的话呢，余下需要一个5局3胜。
0: 右边的红球啊，还是会选择沉底来做防守。

好球啊，这杆。线路的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0: 好球，
1: 够准啊！这杆连打带防的一杆。那看一下白球的落点，中间的咖啡球应该是可以选择继续来进攻啊。

好局面。红球的这个分布啊，以及这个彩球的位置都还不错。

0: 红球堆左边这一颗啊，可以推下来连接黑球了。
1: 11。12。

0: 来听。
1: 黑球上方的红球低杆啊，同一个带。
0: 突然停。

0: 27.
1: 现在黑球的角度还不支持带一下红球队啊，这样的话这位置应该还是可以来单叫。哦，还可以带啊，好球，漂亮，
2: 带的非常漂亮，
1: 这角度还是支持。
0: 35，
2: 强烈的旋转，
1: 这种选择就是这个连 K 带叫啊，白球低杆 K 红球堆之后呢再出来肯定是有红球啊可以继续连接。
0: 36

0: 一库弹上去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这一颗。
1: 嗯。
2: 43。
1: 嗯，观察一下的话，选择打中带啊，然后呢拿篮球过渡。
2: 44。
1: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

0: 这局面完全支持乙肝直接制胜，
1: 嗯，
0: 单独有下球的红球足够超分了。
2: 50
1: 算上红球堆最下方的这一颗，还有三颗可以单叫的红球，目前已经是单杆50分了。

0: K7。
1: 再打两套，再打两套就可以抽分了。
2: 嗯。
0: 58。

0: 65。
1: 本场比赛目前啊，最佳的单杆表现是第一局宾汉姆的66分，希金斯这一杆目前是65。

0: 打进黑球，打进黑球可以超分。
1: 关键球啊，并不难。
0: 这杆打进之后，应该还是会来单脚啊，单脚右边那颗红球的左边中袋。
1: 哎呀，哎呀，
0: 这今天这真是感觉有点这个进入怪圈啊！这个不是这个超分的球失误啊，就是刚超分马上就失误，这甭管什么球。
1: 反正这60分到70分之间啊，这球就难打，
0: 这都得给对方留口气儿。台面67啊，这个西恩斯领先66，这口气儿，剩半口气儿。
1: 单杆66，这也就是平了刚才宾汉姆的本场目前单杆最佳表现。
0: 这位置没办法连接黑球了啊，宾汉姆也是只能先来叫粉球。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最高的分值宾汉姆也是只能打到66了。
1: 对的。

0: 这是组合球吗？就是防了啊，就是啊，粉球的角度刚才也没法叫，也没法 K。但是这要是打组合球，
1: 下边。
0: 而且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啊，就决定了这杆挺难的。
2: 对。
0: 好球。
2: 嗯，好球，打进。
0: 而且回去连接黑球。
2: 黑球。
0: 看角度啊，还可以啊，还可以。
2: 对宾汉姆来说，连续叫黑球很关键啊。
0: 嗯。再打粉就
2: 不够了，
0: 对，就被超分了。
2: 对，
0: 那现在目前呢，打黑球还是一个延分的状态啊。看一下黑球摆回来啊，是和红球怎样的一个位置关系？挺微妙，摆回来会不会黑球没下球了呀？要没下球呢，就比较麻烦了。摆不下。哦，摆不下的话，摆在粉球下方。也还行，这黑球摆在这个位置肯定是有下球的。但是现在中间这两颗都不太好叫黑呀、这角度挺大啊，低杆轻打啊，两库。不行，这角度太大了。而且是心思留机会了啊。下方的红球，右边底带，打进就行。
2: 没打进，
0: 没打进。现在白球这位置，白球这位置，这带着防守呢，就是防着自己不进呢。这位置，边汉姆只能是。来勾啊，来勾带口这个红球。而且还不能力量太大，因为你想着勾进之后还要叫黑球呢，你光勾进打不到黑球也不行。

嗯，不行。但是好在呢，没留机会，这还保持着希望啊。

0: 别进，哎呦，这进了就不过分了，
1: 没法打黑球啊。
0: 对呀、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只能是、只能是打篮，然后后边找机会再做斯诺克吧。但好在呢，下方这个红球的位置还行。
1: 嗯
2: ，six。
0: 但是现在叫的这个中间这颗红球啊，这个有点向上的角度了，这不太好叫黑球了。再叫蓝呢？再叫蓝，反正落后的分数会更多，但是那把握性会更大。但是你要是勉强现在去叫黑，一个是也不好叫，叫到也不好打。
1: 再叫蓝缺口就是四分延分。
0: 那没办法，这就只能是先保证这个还有希望，是吧？你要叫黑，
1: 对，
0: 打不进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落后的分数就更多了。
1: 进两颗蓝球，这样的话呢，
0: 哎，
1: 青台还缺四分，
0: 这杆力量轻了吧？
2: 12
0: 力量轻了啊，只能是那这样的话，这个只能是薄球往回防了。再多走一点，可以把红打走，白球藏在黑的后边。但现在这个位置已经不支持了，只能是往回防。好像能看到吧？
1: 左侧能看到，
0: 差了39分。坐上了，
1: 好球。

漂亮。这杆两库之后啊，这个重红球的这个薄厚以及控制这个力量，都是刚刚好。

0: 漂亮。
1: 这杆解的这位置啊，非常准啊，刚好是两库把这个红球打走。但是现在这位置好像还能过得去啊，扎一点杆。哇
0: 哇，直接打进啊！
2: One,

0: 你边按摩还要来做斯诺克吗？
1: 张天给说。
0: 嗯。
2: 还真就坐上了、嗯、两个人差着40分，台面27。

0: 留机会了。
1: 但是现在感觉距离远就可能随时会不进。
0: 但凡超过半台啊，今天这球就不能想当然觉得这球有机会。
1: 反而是这个没球打，选择防守的时候就肯定不会出问题。
0: 哎，对，
1: 一定会防得很好。
0: 青彩最后三颗球，已经是早已完成了超分了啊。希金斯呢将会以4-3面对第八局的比赛。
2: John Higgins 9-3，
0: 篮球不进啊！我今天这场比赛我都不记得有几局是打完了最后一颗黑球之后，然后进入到局修的。像是今天双方这种状态有点相互影响的意思。
1: 反正是谁也别想这干净利落的赢。
0: 对，
1: 这
0: 老对手相遇啊，两个人职业生涯第32次交手。

0: 刚才第七局比赛呢，打了接近22分钟，在今天这个比赛当中啊，也算是打得比较快的了。
1: 嗯，平均半个小时一盘。
0: 是。
2: Break eight，drunk against break。
0: 来第八局，现在希金斯呢整体上4-3领先一局。

这杆陈底打厚了啊，那白球是险些落袋。

0: 好球啊，这杆把握的太准了啊，
1: 叫黑球叫的位置也很好，
0: 非常薄的一杆，
1: 七局比赛整体的用时已经超过了3个小时。

看一下黑球的角度要不要来 K 红牛堆啊，还是再来单叫。

0: 脚红球右边中带啊。
1: 16。17。
0: 哇，这杆篮球力量太轻了。那这样的话，这杆篮球的薄球这角度留的稍稍有点大了啊。看一下下一颗怎么来连接。

0: 好球啊，漂亮！这杆线路和力量的控制啊，刚刚好。
1: 23

0: 这杆应该会来要一个篮球，能够 K 球的角度了。
1: 29。
0: 这位置还是 K 正反球啊。

0: 看一下中间的红酒啊，中间的红酒应该有。这粉球奔着戴口这方向去，我估计这个宾汉姆都有点心有余悸了。
1: 是，堵在戴口可咋办啊？
0: 嗯，不是，我怕他
1: 掉，
0: 对，开又开进去，那就跟那个第二盘那个
1: 一样了
0: 就。现在这位置中间的红球有下球，我看看怎么连接。嗯，不好，黑球肯定是没得打，但是现在这粉球这角度太大了。
1: 而且还要上架杆，
0: 嗯，
1: 打的会非常不舒服。
0: 而且现在这粉球的角度，即便是薄进的话，也不太好停白球。
1: 嗯，是，

0: 嗯，好球，可以啊，
1: 不错，相当不错。
0: 那通过低杆啊，来这个 K 这个红球啊，帮助白球停住，而且现在这个效果也是非常理想啊，还是有红球能继续来连接进攻。那这样的话，这局面，支持一杆制胜了啊。
2: 41。
1: 我们重点关注这比分来到六七十。

0: 7.
1: D 杆弹一库回来啊，要黑球了。

0: 目前是领先了55分，还需要两套啊，还需要两套。
1: 56.

0: 63 64 64，
1: 打进黑球，单杆就超过70。
2: 嗯
1: 嗯，好的，
2: 进了，
1: 进了，而且呢，也完成了超分啊。
2: 是，这杆球还是挺漂亮的啊。这主要是宾汉姆上手那杆薄球的中带，而且这局面完全可以期待一杆过百啊。
1: 嗯，
2: 这个没有，这个太大的难度啊。
0: 79 80。
1: 哎呀，
2: 但这盘至少没留半口气儿啊。
1: 是，至少还是做到了一杆制胜啊。
2: 嗯。
1: 还是挺遗憾的，因为刚才我脑子里还在算，我说这要是全青台围着黑球打，这一个单杆上130了。
2: 130，嗯
1: 嗯，4-4平啊，比赛还是胜负有很大的悬念的。
2: 今天宾汉姆这黑球失误了个，这个不知道多少个。
1: 是。这场比赛早些时候给大家说过啊，两个人呢最近11次交手，10次希金斯获胜。那么两个人打的最为焦灼的其实是世锦赛，19年世锦赛，当时是25局13胜，打成了13-11。换句话讲呢，在这些短局的对抗当中啊，希金斯的胜率挺大的啊。一旦这个盘数变多，宾汉姆的话和希金斯是能周旋起来的。
2: 嗯，
1: 今天这个11局6胜，两个人是打到了4-4平了。4-5局间的局休之后，又打了4盘球。现在呢，宾汉姆是回敬了希金斯一个3-1。

0: line. See you, Benham to break.
1: This is the 9th game. 余下的赛程呢，就是三局两胜的赛制了，刺激了。
2: 那边姆这杆开球应该是留下了长台进攻的机会啊，心思这杆是可以来叫黑球的。哦，选择了沉底。
3: 六七结束了，下回去一下，说一下的，没。OK OK， 另外一场那个就高兴点就回来。

0: 这杆，这中代找着点心得啊，边亚姆。这上一盘球就是中代这个高难度的薄球，这杆又是白球贴库啊，直接推进上手。
1: 今天边亚姆整体上中代把握性还是挺高的，
0: 状态信心啊起来了。现在这局面打完这颗红球肯定是要留这个 K 球的角度了，好像是没有单下的红球了。

0: 7. Eight.
1: 来看一下 K 球的效果。会不会选择轻 K 啊？轻 K 右边那颗来打左边这一颗啊，好球，
2: 好球，
1: 就是粉球下方那一颗啊，左边底带。
0: 15. 16.
1: 状态真是起来了啊！这个连续的这几杆。手感啊，以及这个判断啊，都是非常的准。
2: 整个人节奏也明快起来了。

0: 低杆弹一库啊，红球堆左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要不要来叫粉球啊？红球当中的缝隙啊，如果叫粉球的话，就可以通过了粉球啊，再把红球堆啊再 K 一下。嗯，没有啊，还是来叫黑。
1: 24

0: 又是有机会啊，有机会来叫粉球。
1: 31。
0: 因为粉球呢，距离红球队更近，所以把角度留好的话，更容易 K 啊。
1: 32。
0: 得看粉球摆回来，得看粉球摆回来和其他红球这个关系啊，会不会有影响？感觉上是肯定有的打啊，就是这个好不好打的事儿。我们看啊，这个粉球现在的点位是被红球占了，占了的话呢，这个粉球是要摆到自己点位啊，垂直的正下方啊，最接近的那个位置。
2: 嗯，
0: 得考验这个裁判的这个水平啊。就是最接近，但是又不能贴到这个红球，又不能碰到红球。这个角度看过去，好像右边那个红球有中带啊，不确定。这位置差不多了。
2: 对，非常极限了。
1: 38。
0: 中带如果被挡住的话，那就是右边啊，右边的薄球。
1: Close to。
2: 尼汉姆还是希望粉球能再往左一点啊。
0: 他觉得这个不直，跟自己的点位不是垂直的正下方。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很微妙，有可能差一点点，这个中带那红球就变成有下球了。
2: 对。
0: 就差那一点点，
2: 就这一点。
0: 哎，这个位置好像是中带有下球了。

0: 这有没有下球，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啊，这局面。
1: 是，这局拿下就拿到赛点。
0: 嗯，有下球的话，这局面有可能直接就一杆制胜了。
1: 嗯。
0: 嗯，好球啊！
1: 嗯、好球。
2: 13-9。
1: 相当不错的一个局面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一会儿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将告一段落啊。我们将会在今天晚上7:30继续为您带来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第一轮的比拼，赵新彤对阵张安达，播出的平台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两名老将啊，鏖战到了第9盘，目前的局分是4-4，希望他们在余下的比赛当中啊，继续打出这样高水平的攻防吧。我们这一段的转播先告一段落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金龙鱼1:1:1，
1: 富富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林诗栋挺进 WTT 欧洲大满贯男单32强，秦宇轩险胜伊藤美诚晋级女单32强。斯维亚特克闯入多伦多站半决赛，职业生涯第23次跻身 WTA 1000赛4强。欧洲足联等三大足联发布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际足联。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抽签仪式今天进行，12支队伍分为3组，其中中国男排和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在 B 组，另外 A 组是日本、澳大利亚、巴林、阿曼 ，C 组是卡塔尔、韩国、中国台北、泰国。根据赛制，12支球队在小组赛中，小组前二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晋级8强。本次比赛将于。

0: 9月4号至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展开正赛的比拼，男单赛场中国队的林诗栋、温瑞博和周启豪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男单32强。
1: 林诗栋与队友陈元宇提前相遇，在 WTT 的赛场两人只交手过一次，林诗栋取胜。昨天林诗栋开场连拿三分，并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林诗栋状态出现起伏，开局陈元宇趁机连拿四分，局末林诗栋连续的失误过后，陈元宇以11-7扳回一局。休息回来，林诗栋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打了对手一波7-1，并以11-4拿下第三局。第四局战至2-2之后，林诗栋主动出击，连拿四分，奠定优势，最终以11-6拿下这一局，3-1击败陈元宇，晋级32强。
2: 可能我跟陈宇其实从小打到大，大家都非常熟悉，谁输谁赢都非常正常嘛。可能今天一上来，我感觉我们俩双方其实在前两局甚至前三局我们打的都非常激烈嘛，其实都是互相限制，然后互相去牵制吧，然后可能就是双方都非常熟，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赢在那一两分嘛，可能看谁算的比较准，或者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
1: 温瑞博的对手是法国选手巴德，一上来巴德不太适应温瑞博前三板的快节奏，一度飞身救球摔倒，温瑞博很快以11-5和11-6连赢两局，此后他打得有些放松，让巴德11-2扳回一局。第四局温瑞博在前三板上更为专注，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4大比分3-1，温瑞博晋级。
3: 其实我觉得莉莲巴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吧，因为可能自己也之前总是看他比赛吧，然后其实今天我们两个的发挥其实都不错吧，对手把节奏提快了，可能自己没有很适应，可能那会儿在面对胜利的时候自己还是少了很多困难准备吧。王导下来还是跟我说，一分一分去打吧，不要去想这些胜利失败这些结果，就让我做好每一分这样。
1: 最晚出战的周启豪对阵韩国的安宰贤，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周启豪随后形成了对对手的压制，以11-6和2-11-7连扳三局，逆转取胜。
4: 在比赛场上，其实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也开始做一些微调吧，争取他一些威胁球啊，或者一些高级球，争取让他减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发抢啊，速度上去压制他，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女单比赛，中国队的秦宇轩与日本名将伊藤美诚交手，两人打满了五局，秦宇轩险胜对手，晋级32强。
1: 今年19岁的秦宇轩现世界排名第25位，他与伊藤美诚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日本选手取胜。首局伊藤美诚的调动更加迅速，一上来取得6-0的领先，并以11-7率先胜出。第二局秦宇轩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相持中更有耐心，伊藤美诚则是略显急躁，多次回球出界，11-3秦宇轩扳回一城。第三局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两人从4-6、6-8战至10-0，进入决胜球，伊藤美诚两次领先获得局点，却都没能把握住。秦宇轩更加果断，12-0后抓住机会主动进攻，他正反手连得两分，以14-12赢下第三局。尽管伊藤美诚随后11-4拿下第四局，但在第五局秦宇轩一路领先，以11-9险胜，从而以3-2拿下胜利。
5: 因为上次在去年北京大满贯也是1-3输给他了吧，所以这次赛前准备做的比之前更充分，因为就是打过一次了嘛，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球路，然后这次感觉打的技战术执行都非常不错吧，然后打的也比较心定。
1: 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施勋瑶以3-0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陈毅以同样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明亨，两人双双晋级女单32强。
6: 我跟他是第一次交手，肯定准备每场比赛都是按照最困难的这种去准备，然后上场也都是全力以赴的去拼。
0: 在昨天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中国球手庞俊旭3-6不敌塞尔比被淘汰。
7: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这3局球，他2次打出单杆50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4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将红球薄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7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1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7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8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9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
8: Felt like I played okay before the interval.
7: 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俊旭晋级。
0: 世界排名第7的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昨天和亚伦·希尔打满11局，最终威尔逊6-5险胜对手，惊险晋级。
7: 前不久的上海大师赛，凯伦·威尔逊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转战中国公开赛，世界第7没能将好状态延续，全场比赛失误不断，一度在太原的球桌上迷失得太远。不过他的对手世界排名41的亚伦希尔也没能抓住机会一举制胜，双方比分紧咬，一直缠斗到了决胜局。决胜局中，威尔逊一度占得先机，先得到29分，但却在击打底袋黑球时进攻中断。此时台面形势大好，亚伦希尔顺势收分，但同样在即将超分之际，白球意外摔袋，凯伦·威尔逊绝境逢生，拼进翻袋红球，顺势清台，单局完成逆转，最终总比分6-5惊险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马克·塞尔比。整场比赛打得格外吃力，我的状态一点都不好，所以打得举步维艰。刚在上海打了一周比赛，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最近我一直在努力维持状态，坚持训练。来到中国公开赛这样的大型赛事，我极度渴望赢得胜利，但这份求胜欲却反而影响了我临场发挥。好在我赢下比赛，晋级到了下一轮。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2: 又来我家吃饭，
13: 好吃火锅。
14: 安排，
15: 你说我们过好
16: 吗？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17: 这也太大了。
18: 岳叔，你要配海呀？
19: 行，
20: 锅板快点。
21: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气，

0: 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与捷克选手辛尼亚科娃迎战跨国组合亨特和克拉夫奇克。张帅和辛尼亚科娃一起拿到过两个巡回赛冠军，本场比赛两人默契依旧，以6-4和6-3直落两盘取胜，晋级四强。张帅组合半决赛的对手将在明天产生。多伦多站的女单赛场，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仅丢三局便两盘横扫了15号种子施耐德，今年第二次，职业生涯第23次跻身1000赛四强。
2: 多伦多站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对阵15号种子施耐德，身穿浅色网球裙的斯维亚特克从赛前挑边开始就显得非常兴奋和积极。本赛季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不太顺利，但近期已有迹象表明他正在重新找回最佳状态。此役他首局就实现破发，发球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并在施耐德因正手连续失误而崩溃时再次完成破发，以6-2率先拿下首盘。斯维亚特克本场仅出现8次非受迫性失误，也是他个人本赛季单场最少的一次。与此同时，七号种子本场26次一发赢得了其中的23分，一发得分率高达88.5%，也创造了本赛季的个人最佳。第二盘，斯维亚特克连赢6局，比赛仅进行了64分钟就宣告结束。斯维亚特克以6-1再赢一盘，横扫施耐德。生涯第23次跻身1000赛四强，追平了他在2023年创下的个人赛会最佳战绩。半决赛，斯维亚特克将迎战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后者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逆转淘汰亚历山德罗娃，再次跻身多伦多站的女单四强。
1: 再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严厉谴责。
3: 国际足坛近日掀起新一轮风暴。此前，因凡蒂诺推行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整合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和运营资源，并计划引入少数非控股外部投资，这一提案引发各方的强烈抗议。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放弃该方案并进行道歉。本周一，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三大足联拒绝了国际足联将事件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设想是根本性的判断错误，甚至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足球群体的信任背弃。三大足联在信中强调，足球属于球员、球迷、俱乐部以及各会员协会，而不是个人或单一机构。
1: 德甲勒沃库森和西甲的塞维利亚近日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后勒沃库森凭借希克的两个进球主场2-1逆转击败塞维利亚。
2: 上半场身穿白色球衣的塞维利亚反客为主，第16分钟塞拉首开纪录，塞维利亚1-0领先。下半场15分钟过后，勒沃库森换上多名球员，第66分钟，两名替补完成连线，左后卫古铁雷斯传中，希克头球将比分扳成1-1平。上周，古铁雷斯刚刚从那不勒斯转。

0: 会而来。在代表勒沃库森的首场比赛中，他就完成了助攻。第78分钟，另一名替补泰里耶传球，希克再度建功。这位30岁的捷克中锋即将迎来在勒沃库森的第7个赛季。最终，勒沃库森2-1击败塞维利亚。
1: 今天一部关于穆里尼奥的纪录片正式上映。在提前公布的片段中，葡萄牙人透露自己当年差点在福克森退休之后执教曼联。
2: When I left Real Madrid, I signed with Manchester United to go to Manchester United after Sir Alex.
0: 穆里尼奥所说的是在2013年，他从皇家马德里离任。而福格森在执教曼联26年后宣布退休，老爵爷邀请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3: He was offered a job, yes. I sat him down and explained, you know, the situation, and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he was accepting. And then within hours, it changed.
2: I go to Chelsea in 2013.But in that period, there is something nobody knows. I think I can say because I don't hurt anyone with the truth.
0: 正如穆里尼奥所说，由于和切尔西有约在先，他最终婉拒了福格森的邀请，并在2013年夏天重回切尔西。而曼联选择了莫耶斯，然而后者执教红魔不到一个赛季，就因为成绩不佳下课。2016年，穆里尼奥终于成为曼联主帅。随后的两个半赛季里，红魔赢得了欧联杯冠军，英超曾获得亚军。曼联球迷们不禁要问，如果穆里尼奥在2013年就执教曼联，红魔能否延续福格森时代的辉煌呢？
1: 皇马队史转会费最高的球员19岁的迪奥曼德日前完成了自己在皇马的首次训练。
0: 上周，皇马官方宣布与莱比锡就迪奥曼德的转会达成协议，合同有效期至2033年6月30日。目前，迪奥曼德在皇马接受体检后完成了第一次单独训练。这名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进行了单独训练，在健身房热身后，他在室外进行了跑步和球类训练。去年夏天，迪奥曼德从莱加内斯转会至莱比锡，就此迎来爆发。科特迪瓦边锋上赛季为莱比锡出战36场比赛，贡献了13粒进球和14助攻。与此同时，他还是上赛季德甲的过人王。而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迪奥曼德同样发挥亮眼，与科特迪瓦一起闯进了世界杯32强。
1: 再来看两条足坛短消息。
0: 上周，迭戈·弗兰被任命为乌拉圭20岁以下男足主教练，同时担任成年国家队临时主帅，直至明年3月。乌拉圭当地时间8月10号，47岁的弗兰与媒体见面，他表示，无论新人还是老将，都有机会入选国家队，其中包括39岁的路易斯·苏亚雷斯。下个月，乌拉圭队将在友谊赛中分别对阵日本队和韩国队。美加墨世界杯上，乌拉圭小组赛一场未胜，被淘汰出局，主教练贝尔萨离任。球员时代，弗兰司职前锋，曾效力于曼联、马德里竞技等欧洲豪门。2010年世界杯，他帮助乌拉圭队打进四强，并荣膺金球奖。2011年，弗兰随队获得美洲杯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利物浦官方宣布与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达成协议，以租借形式签下中卫阿劳霍，租期为一年，并附带买断条款。27岁的阿劳霍正式完成租借加盟利物浦的手续，新赛季他将身披33号球衣。这位乌拉圭后卫于2018年加盟巴塞罗那，随队三次获得西甲冠军，并在上赛季担任巴萨的第一队长。新赛季，这位乌拉圭国脚将进一步增强利物浦的后防实力。
1: 当地时间上周日， NBA 传奇教练唐尼尔森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他的弟子王治郅、诺维茨基和库里等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悼念。
4: 作为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唐尼尔森的一生功成名就。球员时期，他随凯尔特人队五夺 NBA 总冠军；教练时期，他斩获了 NBA 历史第二多的常规赛胜利，三次荣膺 NBA 年度最佳教练。尼尔森慧眼识才，是不少球星的伯乐。第一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王治郅，便是尼尔森顶着重重压力发掘的。 芒志志昨天通过 NBA 官方发文写道，27年前的 NBA 选秀，正是因为尼尔森教练和达拉斯独行侠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国球员打开了通往 NBA 篮球殿堂的大门。他向尼尔森表达了感谢与哀悼。欧洲球员登陆 NBA 的标杆，独行侠队名宿诺维茨基也在社媒上悼念了自己的引路人。他表示，如果没有尼尔森，就没有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勇士队球星库里回忆道，初入联盟时是尼尔森给了他机会，自己将永远心怀感激。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篮助志，逐梦前行。
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包头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项目昨天结束首个比赛日的争夺，当天产生16枚金牌，包头队选手云谢布塔米尔一人独揽3金。
1: 本次速度轮滑比赛涵盖了200米追逐、长距离淘汰赛等多个项目，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男子甲组1万米淘汰赛中，云谢布塔米尔表现抢眼。从4岁便开始接触轮滑的他，凭借出色的弯道技术和稳定的体能分配，在长距离项目中脱颖而出。在今年4月份的内蒙古第16届运动会速度滑冰项目中，云谢布塔米尔就斩获了4金1银。转战夏季轮滑项目，云谢布塔米尔摘得了男子甲组200米追逐、500米加地争先赛和1万米淘汰赛3枚金牌。
2: 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会去备战2026到2027赛季的全国比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然后还有就是在往后的全国第15届冬季运动会，去冲击全国前8的好成绩。努力训练肯定一定有回报的，然后我还是信心非常大的。
0: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3: 北京雷阵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大连多云26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25度，天津雷阵雨25到29度，永州多云27到37度，宜宾阵雨24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佛山晴29到37度，淄博阴25到31度，日照阴27到29度，郑州大雨23到26度，南京中雨26到29度，上海小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7到30度，长沙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26到31度，绍兴小雨26到31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多云29到33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正在瑞典马尔默进行的2026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到第一轮的竞争过程当中。在今天晚间时段呢，一共将会分为有五个比赛单元，其中呢，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先后登场。王曼玉和向鹏将接连迎来自己在本届赛事第一轮的对手。那么王曼玉呢，在本届赛事的第一轮对手将是世界排名30名开外的埃及老将梅谢福。而向鹏呢，则会在首轮比赛迎战实力不俗的强敌韩国的名将林仲勋。当然，其他的几场比赛呢，同样值得关注，包括一场男双的第一轮，以及一场女双的第一轮，和一场雨果卡尔德拉诺的第一轮赛事。在本届 WTT 中国这个瑞典欧洲大满贯的赛场当中呢，其实很多球员是要经历啊。

0: 之前在横滨冠军赛结束比赛之后，马上马不停蹄的启程来到瑞典的马尔默，面临倒时差啊，面临整个状态的调整、体能的恢复等等各方面的情况。但是有些运动员呢，由于啊自己备战的这个原因呢，他们是没有去参加上一站的横滨冠军赛，而直接来到了瑞典来备战欧洲大满贯的赛事。王曼玉呢就是其中之一。王曼玉呢并没有去征战横滨冠军赛，而是全力来备战欧洲大满贯的赛事。她也是本届赛事的女单头号种子，女单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所以王曼玉状态到底如何啊？我们也要通过今天的比赛来一探究竟。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比赛当中来关注今晚的赛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主持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呢，一起来到瑞典马尔默的马尔默竞技场，一起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正在进行的是本届赛事男子双打的第一轮比赛，也是今年晚间时段的第一场赛事，由东道主瑞典组合卡尔森卡尔伯格来对阵斯洛文尼亚组合约奇克和科祖尔。双方呢5局3胜制的比赛当中啊，前三局过后呢，现在局分啊暂时是斯洛文尼亚组合这边领先。如果东道主的头号男双组合啊，卡尔森和卡尔伯格被淘汰的话，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打击。在前三局比赛当中的第一局，大科约奇克和格尼克祖尔呢是11-9先拿下，第二局比赛卡尔森卡尔伯格11-7扳回一城，第三局比赛呢约奇克克祖尔是11-7回敬了一个11-7。现在正在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较量，双方的暂停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都已经用完了，这场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没有轻易上手，连续在台内的调动啊，连续摆短，这两队组合呢由于都来自欧洲，所以之前的比赛次数非常多，相互之间呢也都比较了解。相较而言呢，卡尔伯格和卡尔森呢这对组合是左右手组合，那配合方面跑位方面呢要比两位右手的斯洛文尼亚组合更加顺畅一些。对，这次调打有点犹豫。好的，这把拧拉呢没有完全拧出质量啊，正好给了卡尔森呢正反手位的这个位置。卡尔森的回拧非常的舒服。
6: 3-7。
7: 是的，
0: 在中间位置还是没有能够防起来。反手发球，这个反手发球其实挺转的。卡尔森接得很漂亮。这局比赛呢，其实瑞典组合这边主要是卡尔森，凭借卡尔森非常出色的发挥，保持着领先优势。卡尔森的发球，达科呢在场上的四位运动员当中，他目前的单打能力应该是最强的啊，所以当球给的比较舒服的时候，达科反手起板那一下质量是非常高的。卡尔森这板没有能够打上，瑞典队呢也是有意识的要调动达科约奇克的正手位啊，因为达科呢他的反手位能力是非常强，所以刚才正手这板呢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接回来。
7: 哎呀呀 ，ten seven，
0: 在局点上，斯洛文尼亚组合呢是挽救了一个局点。
7: 8-10
0: 达科反手拧的这一下质量非常高，连续挽救两个局点。反手发球，
8: 对，
0: 好的，啊，卡尔伯格呢还是去调动达科约奇克的正手位。最终呢，瑞典组合是拿下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11-8。这样的话，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Start serving。
0: 在本站结束之后呢 ，WTT 下一站的冠军赛将会来到中国澳门。在9月8号到13号
7: You get to serve Laffel。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帕尔森、卡尔伯格和达科约奇克、克祖尔之间的男双第一轮比赛，双方在四局比赛过后战成2-2平，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克祖尔这一板的质量啊，还需要加上去。就场上四名运动员呢，相较而言啊，克祖尔他的世界排名最低啊，所以他需要把自己的全部能量都发挥出来。这球搓的还是很漂亮的。
8: 对，
0: 发了一个转不转，发球的变化。

0: 想法也很多。
1: 干嘛来了？哎，来。

0: 低，拉得很转，弧线很低。达科呢原本设定是用正手，但是发现这个球非常靠前，不往前走。
1: 啊，对，
0: 卡尔森的接发球直接冒高了，连续两个接发球卡尔森这边都没接好，这球是接发的判断出现了问题，第二反应又是接高了。达科反手拧的这一下啊，确实还是给了瑞典组合很大的压力，他的反手确实好，无论是在相持过程当中的发动还是接发球的拧拉，质量都非常高。
2: Left three four
1: 到，
2: 好，Service angle five three。
0: 这个球裁判员直接判罚了卡尔森的发球违例。
2: Challenge，
0: 认为呢他发球的抛球角度有回抛啊，回抛的角度过大。瑞典组合这边也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看一下录像回放挑战的情况，回抛的角度啊，现在 WTT 比赛当中这个角度判断的越来越准，哇，30.57度，那么规则规定呢，超过30度就是违规，那么超了这么一点点啊，就超了那么一点点。对瑞典组合这边也是苦笑了一下。裁判员看的还真是准啊，超了那么一点点。
2: 5-3，
0: 决胜局呢，在有一方得到5分钟后，双方要换边，同时双打要换轮次。漂亮！那这个轮次感觉瑞典组合打起来就更加舒服一些。卡尔伯格还是在调动达科的正手，卡尔森的补板，重复落点。
2: Left, five, four.
1: 到。
0: 传中发球。
3: 哎呀！发球棒。
0: 五平。哎呦，这个发球出台了。之前被判罚发球违例之后啊，卡尔森那个发球的压力也挺大的。反手上手出现失误。现在来到了局末的关键分，哦，这是科佐尔的正手机会啊，感觉人退的有点太远了，这个球科佐尔的发球，哦，这个发球也出台了。

0: 双方连续都在发球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看到来到决胜局局末关键分上，双方压力都是比较大，比分来到七平。卡尔森呢，在反手发动呢，连续出现了失误，这局状态跟上一局差的还是比较多。嚯！达科在自己的正手大脚，还是选择想用反手去带一条直线出来。这球有点勉强了，其实正手是很舒服的一个发力的位置。八平，
1: 对，
2: 来，
1: 来多少？来多少？来，我们来一点
0: 反科佐尔的反手也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好。关键分上，瑞典组合这边的一个运气球。达克这球回的线路已经相当好了，卡尔森只是很被动的啊挡了一下。这分卡尔森的反手上手终于把这个球拉上了，卡尔伯格随后的补板，这个中间落点给的也非常好，中间稍微偏反手位一点，达科这个球没侧开身，来到了赛末点。最终瑞典组合在决胜局最后局末关键分的把握上更好，是以11-9的比分战胜了斯洛文尼亚组合达科和科佐尔，进入到了男双的第二轮赛事当中。这场比赛整体的发挥啊，双方打得都非常的精彩，还是在细节方面配合的熟练度以及心态方面，瑞典组合最后局末关键分要更稳一些，祝贺他们。好，各位观众，我们进段广告之后稍后来关注王曼玉女单的第一轮征程，稍后见。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这是吃火锅
6: 安排。
4: 不是吗郭宝，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再还要
4: 行。郭宝快点，
9: 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0: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0: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1: 大颗桃胶，秦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
10: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 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这是
5: 吃火锅
17: 安排。
5: 不是吗，锅宝？肉串来喽，
7: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牛排还要？
17: 行。
5: 锅宝，快点！加油！
1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瑞典马尔默的马尔默竞技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的赛事。女单的第一轮比赛，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王曼昱将会迎来本届赛事的首场比赛，他的对手呢将会是来自埃及的32岁老将左手将梅谢福。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是5局3胜制。两个人此前呢在 WTT 的赛场上曾经有过2次交手的记录，第一次呢是在2023年的4月份 ，WTT 2023年新乡的冠军赛上，当时王曼昱第一轮比赛是3-2，经过决胜局才艰难战胜了梅谢福。那第二场呢是在2025年1月，2025年的新加坡大满贯，同样是在第一轮赛事当中，王曼昱呢3-0直落3局战胜了梅谢福。
19: Players, time for toss.
0: 王曼昱呢之前并没有征战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全力在备战本届欧洲大满贯的赛事。作为本届参赛的世界排名最高的运动员，他也是本届赛事的女单头号种子。
19: Red for you.
0: 王曼昱的上一场 WTT 赛事呢是在美国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当时呢是在女单的32强战当中是遭遇了失利，

0: 画面对准王曼玉，27岁的王曼玉已经休整了一段时间。一上来之后呢，这场比赛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状态慢慢调动出来啊，不用着急去发力。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在第二位。在今年呢，王曼玉是参加了31场 WTT 比赛，24胜7负的战绩，胜率77%。王曼玉呢是，刚才画面给到啊，在过去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2025年的中国大满贯的比赛，王曼玉决赛当中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了中国大满贯的冠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champion from China, 王曼玉 ，please enjoy the moment。
2: 接下来，
0: 这场胜利呢为王曼玉赢得了2000分的冠军积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冠军积分还是在有效期当中的，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10月5号。除此之外呢，王曼玉还拿下了2025年 WTT 香港总决赛的冠军。在去年的欧洲大满贯，当时呢，王曼玉呢也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当中呢是2-4输给了孙颖莎。本届赛事的奖金分配情况，那么总奖金池呢是达到了155,000美元。单打方面的冠军能够获得10万美元的奖金，进入决赛的亚军呢也能有50,000美元的奖金收入。大满贯赛事的奖金确实是整个 WTT 整个赛事体系当中最高的。埃及选手梅谢福呢32岁，左手持拍，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今年26场 WTT 的赛事呢，13胜13负，正好是50%的胜率，

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画面左侧的王曼玉先发球。比分呢，反手这球拉得非常的转。这两分呢，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呢，正如赛前我们所说的，都没有怎么发力，把线路和球的旋转充分的打出来。韦谢夫的第一个发球也打出了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打了一个擦边。

这球发的还是非常的赚，李雪福想要翻手拧啊，没有过网。这个正手位的半支台，李雪福的正手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非常充分。宋冠玉呢，在给到对方正手之后啊，感觉还是梅谢夫他的反手要比正手稍微弱一点，所以掉到反手之后呢，再给一个中间落点，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楚。漂亮。梅谢夫正手拉的这一板，其实我们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弧线很低，但王曼玉几乎倒地的这个侧身抢拉非常的漂亮。啊，梅谢夫他的正手实力确实要比他的反手要更好一些。掉对方的正手，然后突然啊大斜线拉到反手。比赛开始之后，王曼玉的整个比赛节奏掌控的非常的好。梅谢夫想要发个长球，出现了发球失误，9-3。

0: 十比三，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嗯，擦网。梅谢福的运气球，这球连救的机会和空间都没有。哎，王曼玉这边呢也是还了一个擦网的死网啊，这样的话十一比四，王曼玉呢率先拿下了双方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最闪。
1: 好的，我们继续进入到王曼玉和梅谢福之间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呢，王曼玉是11-4率先拿下。
2: Second game, Michelle, love all.
1: 第一局比赛，王曼玉进入比赛状态非常的好，整个比赛节奏掌控的也相当好。长球，正手进攻。王曼玉对于对方长球以及接下来衔接啊，准备的都非常的充分。

漂亮，还是吊对方的正手位突然变直线。那么正手衔接反手这下梅谢夫还是有些失利。啊，这次呢又变成了先吊对方的反手位，梅谢夫的站位。

那也是比较偏自己的反手，直接斜线给到对方的正手，就是正反手需要进行转换衔接的这一下，梅切夫还是处理的比较吃力，也想发长球出现失误。

放缓节奏之后，这版法拉拉的非常的转啊。米其林夫手上有一个小变化，球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拐，曼玉的让位还是非常漂亮的。好的，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王曼玉的节奏和掌控过程当中，状态越打越好。嚯，梅切夫这板打得很凌厉，连续正反手持续在施压，这旋转的掌握也是不错的。王曼玉其实在回球过程当中旋转是有变化的。非常的漂亮。梅切夫主要的弱点还是在他的反手位啊。9-3。梅切夫那是换了一个反手发球。还是反手发球，发了一个长手，王曼玉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王曼玉的发球，梅切夫的发力，正手的发力出现失误，这样的话王曼玉11-4顺利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可惜这是一个机会球，这球搓出去的角度很大，所以梅谢夫他对于自己的正手还是非常有自信，正手也具备一定的能力。这球接发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接发对方的小三角的位置，正手的小三角，这次梅谢夫并没有把球给拉上来。僵持，好的，这分从前三板开始啊，曼玉就做好了接下来多板衔接的准备，

0: 好的，在前两局的接发球过程当中呢，王曼玉没怎么使用拧拉，这局比赛开始更多的去尝试接发球的拧拉。这就是王曼玉逐渐在通过自己的比赛计划去找比赛节奏的过程。
1: 5-3

0: Yes.
1: 好球，漂亮。
0: Please don't you slash.
1: 快速的衔接为王曼玉创造了这次正手上手的机会。
0: 3-7

好球，这板基里打力非常的漂亮，觉得非常快啊，这个位置又有些追身，三十位的侧身拉斜线，

0: 反手的弱点还是比较明显。哇，漂亮！
1: Four, ten.
0: 非常精彩的挑打。漂亮的搓长还是搓到对方的反手背，这样的话王曼玉是连续三个11-4顺利拿下了本届欧洲大满贯自己的第一场胜利，挺进到女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纹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纹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在瑞典马尔默进行的欧洲大满贯的赛事。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男单的第一轮赛事当中，由目前世界排名第18位的国乒选手向鹏来对阵世界排名32位的韩国左手将林仲勋。目前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两个人此前在 WTT 赛场有过一次交手记录，2025年的4月份，当时在2025年 WTT 常规挑战赛太原站的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向鹏是经过5局苦战，决胜局11-8战胜了林仲勋，3-2获得了胜利。

林若勋呢，在之前刚刚结束的上一站横滨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呢，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那第一轮比赛是战胜了林昀儒啊，但是在第二轮比赛呢，是被自己队友吴俊成淘汰。在对林昀儒那场比赛当中，林若勋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画面给到向鹏。23岁的向鹏呢，在今年 WTT 的赛场上，其实整体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在去年啊，他曾经把自己的最高世界排名来提升到了第8位，现在的世界排名来到第18位。上一站横滨冠军赛呢，在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是输给了张本智和。画面给到向鹏，时间闪回到2025年仁川冠军赛的男单决赛当中，向鹏呢是获得了胜利，也拿下了自己首个 WTT 冠军赛的胜利。在去年的欧洲大满贯的赛事呢，首轮比�赛当时向鹏呢是1-3输给了德国名将奥恰洛夫，止步首轮。画面给到林仲勋，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呢是第32位。今年呢，林仲勋在 WTT 常规挑战赛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站，当时呢是获得了胜利，新加坡大满贯呢进入到16强。国乒的年轻一代运动员们一起在关注着向鹏的表现。

0: Turn off your flash, please. Turn off your flash. Thank you. Turn it off. Come on. First game. Limit to serve. Love off.
1: 好，进入到双方第一局比赛，林仲勋先来发球。好的，林仲勋呢在前三板他的侵略性非常强，特别是正手的上手，而向鹏呢又是一位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球员。反手上手这一下还是非常凶的。这球发得非常漂亮，发球偏在中间位置，正手短，好的，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

这接发球并没有接好，有点冒高。好的，这球搓得不错啊，搓在了中间位置。

0: 好球，
1: 保对。
0: 发球抢攻顺利执行。林仲勋开场之后的几个接发一直没有接的特别理想。有点可惜。哦哟，可惜了，这是一个运气球。
1: Five.

刘承勋的发球抢攻也打出来了，五平，向鹏5-2领先之后呢，发球有一个变化，之后林仲勋是连得三分。好的，衔接的速度非常快，

0: 好的，
1: 好，三板。
0: 而在对方中间偏反手位呢，取得了突破。这板加不上质量，向鹏的正手就马上加力，占据了优势。王浩指导是这场比赛向鹏的场外指导教练。
1: 7-7
0: 这个接发还是没接好，有点冒高了。林中勋直接一板过。双方其实主要就是在前三板上看谁打得更好，更积极主动。林中勋现在反超比分8-7，哎，这球发得好，中手的小三角发球突然的这个落点的变化变得很好。

乒乓球错这一板还是显得有点偏保守了一些，没有错出质量。还是想发正手位的小三角。连续两个擦网。哦，好的，还是一直就是发这个正手位小三角，这个位置让林仲勋接的一直非常难受啊。可惜啊，这是一个绝对的机会。

0: 可惜了，这球其实已经冒高了，出台了。哎呀，这一板没打上，太可惜了。还是接发呢略显保守，这样的话林仲勋在前三板就进入到主动的过程当中。林仲勋11-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这样的话林仲勋是12-10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向鹏和林仲勋的男单第一轮比赛当中。第一局比赛对于向鹏来说还是有些可惜啊，在第一局呢一直领先，多次机会都没有把握住。好的。
4: 1-2

0: 这球好像是林中勋有点擦边了，但是这一分呢，向鹏的战术执行还是非常清楚啊，在中间位置和对方的正手位置去调动，不轻易给林中勋反手。
1: 来，哦，
0: 好球，漂亮。

漂亮。其实今天这场比赛从第一局到现在来看呢，向鹏在自己的发球轮还是相当有优势，完全上风的球了。

0: 喝了一个。
1: 5-3，
2: 这球呢，向鹏自己做的这手势也是，感觉对方回的这球啊，比自己想象中要短。可惜啊，可惜啊，这是一个机会球打丢了。
1: 预备。哎。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前方的信号传输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我烤火锅，
5: 安排。
3: 我说我锅好，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6: 岳叔，你要备海肉。
7: 行。
3: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我吃火锅，
7: 安排。
5: 我说呢，光华，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呀？
5: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温瑞博先来发球。好的，上来之后发球抢攻打得非常坚决。
10: Love two。
9: 上来之后呢，巴尔代啊，在前三板的处理还是能够给温瑞博机会，这时候就要上手，把自己手感快速找到。

0: 漂亮
1: ，Love Three，
0: 非常的精彩。面对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呢，就直接直线，先是有一个假动作啊，随后是缓了一拍之后，直接给了一个直线。对对方的发球旋转吃的还是非常准的。这回球稍微高了一点，莉莉安·巴尔代呢身材也是非常高大的啊，他在台内的这种控制力是威尔伯需要去注意的啊，台内的这种挑打抢攻要去提防。
1: 3-2，
0: 这个长球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莉莉安·巴尔代这名运动员呢，可以看到他的力量啊还是不错，单板的质量是不错的。对温世博来说，还是要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在前三板把速度节奏提起来，包括线路上多打一打中间啊，两个大脚调动对手。漂亮的防守，再防一板，反拉。再次反拉，非常漂亮，哇，这一分太精彩了。啊，对方是主动先变线到中路啊，这个球温瑞博在极其困难的身位条件之下，这个球反拉的非常漂亮。
1: 4-0，
0: 前三板的回球质量一定要提升。巴尔代呢有点借力打力啊，这一分快撕了一个直线。好的，把这种速度节奏线路充分打出来。漂亮，啊，中间的长球其实会让很多身材高大的欧洲运动员比较难受啊，闪不开身，要多从速度和线路上做文章。好的，速度节奏加上来之后呢，巴尔代还是很难去跟上的。好的，积极的去喊一喊，调动自己。这个半出台球拉的也很漂亮。好的啊，又是我们说的给到这手短之后直接搓中间长，这个线路是让莉莉安·巴尔代非常难受的一个线路。哎，还是在中间位，他很难闪开，让不开位，没有办法把手给拉起来进行反拉。哎呀，这球可惜了。这球呢上步之后没有选择，这个巴尔代回的球还质量还不错啊，回的还挺短的，没有上手机会，想要搓一个。好的，这样温瑞博是11-5率先拿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温瑞博把对手的特点吃的还是比较透的啊。面对欧洲身材高大的运动员，前三板的速度、节奏、衔接以及球路啊，这个线路，特别是中间这个位置，啊，巴尔代呢就比较注意中间位，所以温瑞博这个球很聪明啊，给到对方的正手大脚，直接反思直线。好的，突然这个长球发的质量很高。哎呦，可惜了这球，这是对方的一个擦网运气球。啊，这是打到了巴尔代的舒适区，主要接发这一板拧拉呢，温瑞博没有完全拧出质量。啊，巴尔代，你看他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好球，这个快劈长劈得非常漂亮。

0: 哎呦，
1: 好的，这就是万协会运动员在打我们国乒运动员的时候呢，就比较头疼的。他们觉得这个球已经回到正手大角度的一个小三角的位置，回的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还是能够稳稳的拉起来。四平，这局比赛开局阶段还是咬得很紧啊。长球，好的，今天温瑞博接对方这个长球接的还是相当的好。哇，这两个大角度防得真漂亮。这个接发已经是有点第二反应，但是还是回出了很高的质量。对手在变直线，温瑞博又护住了正手大脚。这球就让对方气势上啊会一下降下去。又是一个擦网球，这球一擦网之后呢，运动员击球的节奏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Pick seven.
1: 补回来，拉起来，进入到对拉，好球，不着急，七短，好的，漂亮漂亮。七短之后呢，莉莉安巴尔代他呢手上也加了一个变化，这球弧线突然变得很低很平，哎，就这一下，但威尔伯还是稳稳的拉起来啊。

0: 哦，连续的擦网。二代也是大吼一声啊，在这局之前他的擦网是得过两分啊。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当中擦网还是挺多的，他觉得自己这是一个绝对的机会没把握住。
1: 对，
0: 漂亮。好，反手这版节奏加得非常快，衔接得很快。好的，这样的话温瑞博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局分已经来到2-0领先。继续回到温瑞博和莉莉安巴尔代之间的第三局比赛当中。嚯，护回来了。哇，这一下莉莉安巴尔代横移速非常快，侧身之后其实已经失位了，还是能够快速横移护住自己的正手大脚，这身体素质还是相当不错。长球
1: 3-love，
0: 这个长球是今天温瑞博应该是第一次啊接的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球。
1: Love 4，
0: 开局0-4，接下来呢要把握好自己接下来的两个发球了。好的
1: 1-4，
0: 二代接发球冒高，温瑞博直接一板过。
1: 5-1，
0: 这球的进攻稍微有点勉强。

0: 嚯
1: ！Six one。
0: 巴尔代在第三局上来之后，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非常的强，那衔接的速度也快，线路分的也开。
1: One seven，
0: 在自己的发球轮，这局比赛得分率非常的高，得分率100%。拉起来，洗短，哦。
1: One eight。

0: 回球过程当中呢，改变了一下球的旋转啊，就吸短之后就这一下啊，旋转是有一些改变，往外拐。
1: 9-1

0: 这局比赛接对方这个正手短的勾手发球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这是在下局比赛需要去好好的考虑的。
1: 11-2，
0: 转化莉莉安巴尔代扳回一局，现在局分呢，温瑞博还是暂时2-1领先，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是5局3胜制。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温瑞博和莉莉安巴尔代之间的第一轮男单赛事当中。三局过后呢，温瑞博暂时2-1领先，先下前两局之后，第三局呢2-11输给莉莉安巴尔代。这局比赛回来之后，开局段一定还是要把精神打起来。转攻，好的，防守转攻非常不错。
2: 哎哎，
0: 上局比赛对方这个勾手发温瑞博正手短啊，温瑞博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理想，看看这局比赛能不能有所调整。哎，拧起来，拧到中间位置，这个位置让莉莉安巴尔代接的就这个衔接就比较难受了。巴尔代呢也有调整啊，你就直接捅到中间长。漂亮！哇，这是温瑞博精彩的一次防守啊，护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

0: Grand Tour，
1: 非常漂亮。来到赛末点，手中握有六个赛末点。哦，护起来，漂亮的护台，起短救过来，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分啊！温世博最后是，全速向前，把球轻轻放到对方的半台。一连巴尔代似乎也有点懵了。啊，最后这个机会也没有把握住，非常精彩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温瑞博是3-1的比分，战胜了自己的首个对手莉莉安·巴尔代，顺利挺进第二轮。那么第一轮比赛对于温瑞博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进入比赛状态的过程。
2: 温瑞博 into the next round here in the Nordic Arena。

0: 泡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0: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0: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939，
0: 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好的，各位观众，非常抱歉呢，之前啊，在直播向鹏和林仲勋这场比赛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信号传输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刚才是一起回顾了温瑞博在第一轮比赛的表现。在向鹏的那场比赛呢，现在已经结束了，最终向鹏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赢3局，3-1战胜了林仲勋，顺利挺进到了男单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录像的缩编，一起来回顾一下双方第4局的比赛情况。我们一起回到向鹏和林仲勋第4局的比赛啊，向鹏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先输第1局，随后连赢2局，在第2局和第3局的比赛当中呢，向鹏顺利找到了破敌之策啊，就是在前3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吊住啊林仲勋的正手啊，持续给对方的正手位施压。林仲勋的特点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他的正手呢，明显要弱于他的反手，而且向鹏的发球发对方这个小三角的位置一直是取得不错的效果，这个球非常可惜，从发球开始前3板已经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是林仲勋也是通过自己出色的防守能力啊，打出了一波防反，就是反拉，这反手反拉这一下连续2板的反手反拉质量都不错。好球，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在前3板谁能够先占据主动。从整体来看，向鹏前3板的技术能力明显要高于对手。好的，啊，这球在自己的反手位已经提前等在那儿算到了，反手的出手非常的坚决。开局1-3落后，林仲勋这边是叫了暂停。那么向鹏呢，通过发对方的正手位小三角，这一招呢是屡试不爽，同时呢又通过发完球之后及时的侧身，对于接下来的衔接做的也是相当充分。
4: 3-1

0: 漂亮，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套路，发对方中了一小三角，这个球他总是接不好，接回来之后这个斜线，小萌直接侧身。
1: Four one。
0: 好的，在对方的正手位啊，包括稍微偏中间一些的位置，这是一直能够压制住林仲勋的重要原因。这球发了一个长球。球比较拱，好的。在这局比赛当中呢，其实从第二局和第三局开始啊，向鹏接发球的拧拉就使用的更多了。拧出质量之后，林仲勋在前三板他是很难上手。
1: Six three。

0: two six。
1: 思路是没问题，还是持续给对方的正手位施加压力。林仲勋呢，现在也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正手，正手的发动更加积极。
0: five six，
1: 直接吃了个发球，这个发的还是非常转的。这个位置，向鹏可以更坚决的去拧拉。啊，这球不好。
0: six all。
1: 注意力可能更多在自己的正手位，突然发了一个反手短，这球向鹏接发冒高了，六平。接下来还是考验向鹏的发球，长球，好的，长球发出来之后还是去攻击对方的正手，衔接速度非常快，这板跟得很快。好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啊，但是这个球呢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质量没有发好，稍微发的有点高。林仲勋直接正手可以起板，
0: 哎 ，seven，
1: 双方的暂停呢都已经用完了，这时候就得靠自己临场的调整。
0: replay。
1: 哦呦，又是直接吃发球。这场比赛呢，向鹏在自己的发球轮的优势很明显，接发轮次越是到了关键分，越是需要接的更加勇敢一些。逆旋转的发球，好的，这球擦了一下网，有一点点运气。反拉，好球，侧身的正手反拉，这把力量和旋转都加足了。小鹏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的得分率是达到63.1%，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数据。拧的位置呢，稍微这个球弹的稍微高了一些，但是选择接发球拧拉是没错的思路。林仲勋来到了这场比赛的这局比赛的局点，好球啊！关键关键，对，还是要坚决拧拧对方的正手。这个思路是没错。上一局比赛呢，上一个球啊，上一个回合呢，可能接发的拧的质量没那么高，但是思路是对的。正手，可惜了，最后这几板正手质量有点往下掉。这种硬碰硬的对决啊，就看谁能够咬得住。林仲勋正手的连续进攻出现失误，向鹏再次将比分追平，双方继续回到同一水平线。这局向鹏开局不错，中间是被打了一波7-1，随后在局末又把比分给重新咬了回来，长球，好的，拉住，漂亮。向鹏来到了赛末点，这个长球发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拉住，漂亮，有了。这样的话，向鹏在跌宕起伏的第四局比赛当中，开局领先啊，随后呢被对方给追平，甚至反超，最后自己局末咬住，又实现了一波反超，13-11拿下第四局胜利，从而呢赢下了这场比赈，3-1的比分。

对夏蒙来说呢，他的第一场比赛虽然相对是有些波折，但整体还是完成的非常好。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今天我们在晚间时段的直播时段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第一轮比赛林诗栋对阵自己的队友之间的比赛。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这是我们队内的一场比赛，林诗栋和陈元宇。好，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林诗栋来率先发球。这一上来陈元宇的主动进攻被林诗栋在远台形成反拉了。白短之后，林诗栋率先上手，队友之间比较熟悉啊，所以对球的质量，对手的一些习惯出手都比较熟，所以打的会更加的释放。
1: Last three，
0: 这几个球，陈元宇一直在变啊，但是林诗栋这边都是有准备，一上来衔接，林诗栋做的不错。陈宇这边也是退台之后耐心反拉，林诗栋失误。哇！从目前来看，林诗栋对陈宇的这个正手的球质啊，还是比较适应。所以整个人站的也比较定。
1: One five。
0: 比赛一上来，林诗栋快速拉开了比分。这段时间两位都是在围绕对手的中间，看看谁在中间这个落点上啊应对的要更好。这分球林诗栋打得很有耐心啊，因为前面也是自己正手的进攻打得太凶丢了一个，所以这个球一直是在保持连续，先把陈元宇控制在远台啊，这就陈元宇想侧身形成反拉了。
1: Seven two。
0: 目前这个比赛看下来，其实陈宇这边的得分点不是特别的明确啊，自己有一些球主动发起的进攻，但是都没有得分，所以这个局面上显得就有点被动。
1: Four seven。
0: 林诗栋出现了两个失误。踢完之后，这个反手直接是一板反抽。八比四。
1: Eight five。
0: 判断出来了，陈元宇打得很有耐心，慢慢的去并比分，现在追到六比八， 这一段林书栋出现了一些小的起伏啊，球打得稍微有点着急。
1: 6-9，
0: 你看林书栋相较于陈妍宇，首先他的这个反手位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手来创造机会啊，得分或者说是为自己下一板的正手去做铺垫。
1: 9-7，
0: 现在两位在这个正手上手的时候都是要注意一下落点，这球陈妍宇的这个反手顶防了一条直线。
1: 9-8，
0: 一个运气球，分差只有一分了。

0: 8-10，
1: 这个就是林诗栋的能力啊，10-8，林诗栋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9-10。

0: 来看看对双方而言都很关键的第二局。权也是需要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啊，多去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抢攻机会。
1: Love two。
0: 一短一长。
1: Love three。
0: 全是中间啊。

哎，这个球林书豪上来拧完之后，这个准备还是比较充分。这个反手防的球比较深。哇，算了一个，陈妍宇的正手反拉。

0: 快。
1: 这个球林诗栋上手的落点比较好，他这个正手的上手是打了一条外斜线啊。前边这个正手抢攻这个斜线被陈妍宇给反拉了。嗯，陈妍宇现在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啊。
0: Time out。
1: 林诗栋是追到了4-5。

0: Five, four.
1: 比赛继续。
0: Five, five.
1: 李世东追成5-5了。
0: Left. Five.
1: 这是一个小机会啊。目前来看，林振东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失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但过去追分的那一段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目前看，两位进入到这种强对抗相持当中，这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要看谁能够率先这个出威胁啊。突然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8-5。陈宇这场球目前来看，整体打得非常的稳健。这局开了不少长球了。
0: Six nine，
1: 运气的擦边。

0: 哇，打了
1: 好几组攻防，对林诗栋很多球处理得非常好，在踩不准点的情况之下能够先控制，然后去想办法反拉。其实两位新打的都比较定，就看谁更有耐心了。今天中间为林诗栋的正手失误有点偏多，10-7，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1-7，陈元宇扳回一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两位这个比赛的落

0: One Love。
1: 这一分林书栋有节奏控制，并没有打得过凶。整个人显然在输掉了第二局之后啊，要更加的专注了。
0: Love three。
1: 陈宇现在给到林书栋反手的这板球还是需要注意质量。林书栋也是很耐心的，这个下旋给到陈妍宇，就是来准备反思他这板反手。现在陈妍宇一加速，林书栋这边回来的速度更快。对，林书栋感觉比前面两局做得更好的就是在这种相持当中，这个陈妍宇快的时候他这个自己能够耐下心来啊。有的时候也是在跟随着对手的节奏，没有自己把这个球打得过于的凶悍。7-1，7-1。
0: 7-2。
1: 吃了一个发球，林书栋是慢拉加强旋转给到陈妍宇中间。
0: 2-9，
1: 这局比分比较悬殊啊。
0: 9-3。

这个直线球手感非常好，10-3，林诗栋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你看这一局陈宇拿到的4分当中，基本上都是他的这个主动得分啊。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特别犀利的接发球的拧拉啊，还有这个反手位的直线进攻，所以林诗栋在这一局的自身无畏失误非常少，所以使得陈宇在比分方面就很难并得上，都需要他通过自身的更高质量的击球来得分。目前3局比赛过后，林诗栋是2-1领先陈元宇。

0: 第四局。
1: Left. Level.
2: 哎，好，哎，好，哎。
1: 来吧。One love.
0: 两位拳的打法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你看林诗栋的反手位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接发球方面通过自己的反手位拧拉快速建立优势。这盘正手的进攻威胁很大，陈彦宇要看看能不能够通过前三板争取给自己更多正手上手的机会。
1: Left. Ball.
0: 你看，两位同样是面对下旋球啊，这个林诗栋的反手七板的这个质量就比陈彦宇要高很多。林诗栋在这场比赛里边发球轮次的得分率57.1%。还是这个套路，劈下去之后就准备反拉了。起这板下旋球过来还是比较轻。
1: Two, six.

0: 3, 6。
1: 这个是用正手上手了，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中间。雷士顿直接拧拉，变得也很快。那球多转，你听他这个乒乓球撞到这个球台上的声音啊，这球拧得非常转。现在林诗东也是需要注意自己给到陈妍宇底线的这板球的质量，球稍微一慢的话，现在陈妍宇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左半台。
0: 5-8

这接发球是想摆住陈妍宇的正手位短球，那球稍微有点冒高了，没有摆住。

0: 这段其实陈宇的接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所以给了林诗东很多发抢的机会。还是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林诗东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没有拉起来，这样的话11-6啊，林诗东拿下了第四局。这场男单第一轮的比赛，林诗东是3-1淘汰了队友陈元宇，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恭喜林诗东。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又来我家吃饭，
7: 这烧烤
8: 火锅
9: 安排。
10: 我说我过吧，
6: 肉串来喽，
11: 大片毛肚，
6: 这也太大了。
12: 岳叔，你要配海肉？
6: 行，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

0: 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再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
没问题，1米99，1米99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

马尤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尤奇克在2米01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尤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尤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米03。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马尤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尤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尤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冠军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

提到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嫩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嫩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跟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纪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

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闪。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1-8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继续进行。
3: 在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曼昱只用了16分钟就击败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夫，顺利晋级女单32强。
4: 这是王曼昱和蒂娜梅谢夫在 WTT 赛场的第三次交锋，前两回王曼昱都赢了。这次碰面，身穿浅蓝色球衣的王曼昱首局依靠前三板的发挥迅速建立领先。远台对攻当中，王曼昱也是不落下风，很快她便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王曼昱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波7-1，并在随后以11-4再赢一局。蒂娜梅谢夫作为埃及名将，左手生胶的特殊打法曾经让不少选手很难适应。第三局，他一度取得3-1的领先。不过王。

0: 曼玉很快便调整过来，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为8-3，并最终以11-4赢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蒂娜梅谢夫，晋级女单32强。
1: 我觉得，今天也是感觉好久。时隔好久然后比赛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要比想象中要好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跟蒂娜也是交手过，这是第三次，其实在赛前的准备上包括跟马导跟浩哥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整个人的这种兴奋度包括专注度然后都做得不错，能够把赛前布置的东西去执行的比较清晰。
2: 男单方面，中国选手向鹏3-1击败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男单32强。
0: 中国选手向鹏本场的对手是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首局争夺激烈，向鹏以10-9率先拿到局点，不过他随后打得有些急躁，林中勋连得三分，以12-10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向鹏以11-6扳回一局，第三局他在6-3领先的情况下被林中勋连追2分，向鹏和教练王浩及时叫了暂停。
3: 可能还是那局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自己在6-3领先的情况下，因为第一局也是5-2领先被追了，第三局可能就想着这一局必须要把它抠下来想办法，然后王导也是暂停以后把节奏放慢一点，因为刚输2分嘛，然后上局再去按照战术去执行。
0: 暂停过后，向鹏连下4分拿到局点，并以11-7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开局6-2领先，随后他有些松懈，林中勋趁机将比分追平并反超。
3: 其实6-2领先的时候，自己在7-8球轮还是有点乱，然后有几个球，对方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吧。然后在被追到尾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去一分一分打吧。
0: 比分落后之下，向鹏反而沉下心来，他两次挽救局点，并最终以13-11赢下第四局，总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男单32强。
4: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首轮今天晚上继续进行，赵欣彤和张安达两位中国选手相遇。首局比赛，两人经过长时间拉锯，赵欣彤以69-54先胜。第二局，赵欣彤保持了手感，她用这样的远台进攻打开了局面，一波单杆60分，赵欣彤建立了2-0的优势。第三局，两人都有一些失误，赵欣彤在局末的处理更加出色，以82-50再胜。第四局，赵欣彤这次击打蓝球，虽然打散了红球堆，但是让黑球也落袋了。张安达抓住机会轰下单杆88分，赢下本局。四局过后，赵欣彤以3-1领先。
2: 在今晚另一场比赛中，克里斯·维克林迎战汤姆·福德。维克林现世界排名第13位，在上月底的上海大师赛上，他被马克·威廉姆斯逆转，5-8强。首局维克林手感欠佳，福德抓住机会先得一局。第二局维克林打出了单杆110分，扳回一局，将总比分改写成为1-1平。随后福德也轰出了单杆77分，局分2-1领先。不过福德在第四局失误不少，维克林没有浪费机会，他拿下这局，总比分战成2-2平。
4: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宾汉姆6-4战胜了希金斯，晋级中国公开赛16强。
0: 希金斯现世界排名第5位，此役他对阵第21位的宾汉姆，两位世界冠军的年龄加起来超过100岁，是赛场上的老对手了。比赛前两局通过连续的围球，两人都打出了单杆50加，各取一胜。随后的两局，宾汉姆失误增多，希金斯抓住机会建立3-1的领先。局间休息后，宾汉姆状态回暖，第8和第9局他连续轰出单杆80分和140分，5-4反超比分并拿到赛点。关键性的第10局可谓跌宕起伏，希金斯一度66-29领先，此时对于宾汉姆来说台面分数已经不够，但是他用一记精妙的斯诺克迫使希金斯罚分。
5: Foul. Stevie Bingham 4。
0: 随后宾汉姆顶住压力清台， 随着台上最后一颗黑球打进，宾汉姆以67-66

0: 完成这一局的极限逆转，总比分6-4晋级16强。下一轮他将面对侯赛因瓦菲，后者因马克艾伦退赛直接晋级。
1: 在昨天进行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轮次的比赛中，中国球手庞俊旭3-6不敌塞尔比被淘汰。
2: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这3局球他2次打出单杆50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4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将红球薄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7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一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7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8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9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俊旭晋级。
3: 世界排名第7的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与亚伦希尔打满了11局，最终威尔逊6-5险胜对手，惊险晋级。
2: 前不久的上海大师赛，凯伦威尔逊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决赛，转战中国公开赛世界第7没能将好状态延续，全场比赛失误不断，一度在太原的球桌上迷失得太远。不过他的对手世界排名41的亚伦希尔也没能抓住机会一举制胜，双方比分紧咬，一直缠斗到了决胜局。决胜局中威尔逊一度占得先机，先得到29分，但却在击打底袋黑球时进攻中断。此时台面形势大好，亚伦希尔顺势收分，但同样在即将超分之际，白球意外摔袋，凯伦威尔逊绝境逢生，拼尽翻袋红球顺势清台，单局完成逆转，最终总比分6-5惊险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马克塞尔比。
4: 整场比赛打得格外吃力，我的状态一点都不好，所以打得举步维艰。刚在上海打了一周比赛，身心已经十分疲惫。最近我一直在努力维持状态，坚持训练。来到中国公开赛这样的大型赛事，我极度渴望赢得胜利，但这份求胜欲却反而影响了我临场发挥。好在我赢下比赛，晋级到了下一轮。
1: 2026男排亚锦赛抽签仪式今天进行，12支队伍分为3组，其中中国男排和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在 B 组。另外 A 组是日本、澳大利亚、巴林、阿曼， C 组是卡塔尔、韩国、中国台北、泰国。
3: 根据赛制，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本次比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
6: 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

0: 全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一步象征成，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3: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2: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网球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与捷克选手辛尼亚科娃迎战跨国组合亨特和克拉夫奇克。张帅和辛尼亚科娃一起拿到过两个巡回赛冠军，本场比赛两个人默契依旧，以6-4和6-3直落两盘取胜，晋级四强。张帅组合半决赛的对手将于明天产生。
5: 多伦多站的女单赛场，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仅丢三局便两盘横扫15号种子施耐德，今年第二次，职业生涯第23次跻身1000赛四强。
6: 多伦多站单打四分之一决赛，对阵15号种子施耐德，身穿浅色网球裙的斯维亚特克从赛前挑边开始就显得非常兴奋和积极。本赛季七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不太顺利，但近期已有迹象表明他正在重新找回最佳状态。此役他首局就实现破发，发球方面占据统治地位，并在施耐德因正手连续失误而崩溃时再次完成破发，以6-2率先拿下首盘。斯维亚特克本场仅出现8次非收破性失误，也是他个人本赛季单场最少的一次。与此同时，七号种子本场26次一发赢得了其中的23分，一发得分率高达88.5%，也创造了本赛季的个人最佳。第二盘，斯维亚特克连赢6局，比赛仅进行了64分钟就宣告结束。斯维亚特克以6-1再赢一盘，横扫施耐德。生涯第23次跻身1000赛四强，追平了他在2023年创下的个人赛会最佳战绩。半决赛，斯维亚特克将迎战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后者在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逆转淘汰亚历山德罗娃，再次跻身多伦多站的女单四强。
4: 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国际足坛。昨天，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布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严厉谴责。
7: 国际足坛近日掀起新一轮风暴。此前，因凡蒂诺推行的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整合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和运营资源，并计划引入少数非控股外部投资，这一提案引发各方的强烈抗议。国际足联随后宣布放弃该方案并进行道歉。本周一，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发表联合声明，对国际足联进行谴责。三大足联拒绝了国际足联将事件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的设想是根本性的判断错误，甚至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足球群体的信任背弃。三大足联在信中强调，足球属于球员、球迷、俱乐部以及各会员协会，而不是个人或单一机构。
5: 德甲勒沃库森与西甲的塞维利亚近日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4: 勒沃库森凭借希克的两个进球，主场2-1逆转击败了塞维利亚。
6: 上半场，身穿白色球衣的塞维利亚反客为主，第16分钟塞拉首开纪录，塞维利亚1-0领先。下半场15分钟过后，勒沃库森换上多名球员，第66分钟，两名替补完成连线，左后卫古铁雷斯传中，希克头球将比分扳成1-1平。上周，古铁雷斯刚刚从那不勒斯转会而来，在代表勒沃库森的首场比赛中

0: 他就完成了助攻。第78分钟，另一名替补泰里耶传球，希克再度建功。这位30岁的捷克中锋即将迎来在勒沃库森的第7个赛季，最终勒沃库森2-1击败塞维利亚。
1: 今天一部关于穆里尼奥的纪录片正式上映。
2: 在提前公布的片段中，葡萄牙人透露自己当年差点在弗格森退休后执教曼联。
3: When I left Real Madrid, I signed with Manchester United to go to Manchester United after Sir Alex.
0: 穆里尼奥所说的是在2013年，他从皇家马德里离任，而弗格森在执教曼联26年后宣布退休。老爵爷邀请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4: He was offered a job, yes. I sat him down and explained, you know, the situation, and as far as I was concerned, he was accepting. And then within hours, it changed.
3: I go to Chelsea in 2013, but in that period there is something nobody knows.I think I can say because I don't hurt anyone with the truth.
0: 正如穆里尼奥所说，由于和切尔西有约在先，他最终婉拒了弗格森的邀请，并在2013年夏天重回切尔西，而曼联选择了莫耶斯。然而，后者执教红魔不到一个赛季，就因为成绩不佳下课。2016年，穆里尼奥终于成为曼联主帅。随后的两个半赛季里，红魔赢得了欧联杯冠军，英超曾获得亚军。曼联球迷们不禁要问，如果穆里尼奥在2013年就执教曼联，红魔能否延续弗格森时代的辉煌呢？
2: 皇马队史转会费最高的球员19岁的迪奥曼德日前完成了在皇马的首次训练。
0: 上周皇马官方宣布与莱比锡就迪奥曼德的转会达成协议，合同有效期至2033年6月30日。目前迪奥曼德在皇马接受体检后完成了第一次单独训练，这名19岁的科特迪瓦边锋进行了单独训练，在健身房热身后，他在室外进行了跑步和球类训练。去年夏天，迪奥曼德从莱加内斯转会至莱比锡，就此迎来爆发。科特迪瓦边锋上赛季为莱比锡出战36场比赛，贡献了13粒进球和14助攻。与此同时，他还是上赛季德甲的过人王，而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迪奥曼德同样发挥亮眼，与科特迪瓦一起闯进了世界杯32强。
1: 再来看足坛短消息。
0: 上周，迭戈·弗兰被任命为乌拉圭20岁以下男足主教练，同时担任成年国家队临时主帅，直至明年3月。乌拉圭当地时间8月10号，47岁的弗兰与媒体见面。他表示，无论新人还是老将，都有机会入选国家队，其中包括39岁的路易斯·苏亚雷斯。下个月，乌拉圭队将在友谊赛中分别对阵日本队和韩国队。美加墨世界杯上，乌拉圭小组赛一场未胜，被淘汰出局，主教练贝尔萨离任。球员时代，弗兰司职前锋，曾效力于曼联、马德里竞技等欧洲豪门。2010年世界杯，他帮助乌拉圭队打进4强，并荣膺金球奖。2011年，弗兰随队获得美洲杯冠军。
2: 当地时间上周日 ，NBA 传奇教练唐尼尔森离开人世，享年86岁。
1: 他的弟子王治郅、诺维茨基和库里等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悼念。
5: 作为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成员，唐尼尔森的一生功成名就。球员时期，他随凯尔特人队5夺 NBA 总冠军；教练时期，他斩获了 NBA 历史第二多的常规赛胜利，3次荣膺 NBA 年度最佳教练。尼尔森慧眼识才，是不少球星的伯乐。第一位登陆 NBA 的中国球员王治郅，便是尼尔森顶着重重压力发掘的。王治郅昨天通过 NBA 官方发文写道，27年前的 NBA 选秀，正是因为尼尔森教练和达拉斯独行侠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为中国球员打开了通往 NBA 篮球殿堂的大门。他向尼尔森表达了感谢与哀悼。欧洲球员登陆 NBA 的标杆，独行侠队名宿诺维茨基也在社媒上悼念了自己的引路人。他表示，如果没有尼尔森，就没有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勇士队球星库里回忆道，

0: 初入联盟时是尼尔森给了他机会，自己将永远心怀感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欢迎回来。这两天浙江丽水汇聚了一众亚洲轮滑高手，
6: 多项高水平轮滑赛事在丽水全民健身中心接连开打。
7: 昨天单排轮滑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场地迅速变身成为速度轮滑的赛场，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丽水站正式拉开战幕。在少年男子乙组10000米淘汰赛中，402号张玉轩的表现格外亮眼，这是他第一次挑战10000米长距离项目，此前他一直参加的都是中短距离比赛。
8: 10000米就是比的就是谁耐力好，谁状态好，谁聪明，谁战术好。赛前我自己是没战术，我只是单纯的就是陪他们滑。
7: 张宇轩没有战术，可是对手却有备而来。来自中国台北的俱乐部在这个组别里有3名选手，比赛滑过10圈之后，3人便轮番冲出大集团领滑。
8: 他们就会来回的带，就是争取把我们这些人的体力耗完。到他们突起的时候，就突起完之后，又有个人继续突起的时候，就容易给我整没劲儿，就相当于连续滑2组5000米。
7: 面对对手轮番提速消耗体力的打法，张宇轩始终咬在队伍前列，死死跟住第一梯队。赛程进入最后5圈，大部队逐渐拉开差距，赛道前方只剩张玉轩和一名中国台北选手并驾齐驱。最终冲线时刻，两人几乎同时抵达，张玉轩仅以0.087秒的优势险胜夺冠。
8: 由于我是在他前面，所以他不好超过我，所以最后他就没划过我。首先我的心情肯定是很高兴，因为我在与这么多人打配合的情况下，我拿了冠军，我是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体能还是没练全，如果我练全的话，他肯定是追不上我的。
7: 面对这份夺冠的喜悦，场边有一个人比张玉轩还要激动，那就是一直陪着他的姥姥。6年前外孙刚开始练轮滑，姥姥就全程陪在身边。如今12岁的张玉轩拿下冠军，姥姥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9: 我也想着说，这不可思议，咱坚持下来了。我心里挺高兴的，孩子，只要说这平平安安的没摔跤，把孩子们他喜欢的就坚持下来，比啥都强。
6: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今天进行了常规赛第10轮的比赛，
5: 上届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主场不敌重庆坎际围棋队，排名跌出前8。
7: 今天苏。

0: 布尔杭州将主场设在了安徽休宁，这里历史上曾出过文武状元19位，故有状元故里之称。维甲联赛历史上夺得过冠军最多的两个队，八冠王苏布尔杭州和九冠王重庆凯基维奇在此交手，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本轮比赛原以为两队主将之战是此场胜负的关键，但结局出乎意料。虽然苏布尔杭州队主将丁浩中盘击败了重庆队的主将杨鼎新，但主队其余三人均发挥不佳。李清成意外不敌何雨涵，金宇成未能抵挡住李宣豪，谢科也爆冷负于傅建恒。最终苏布尔杭州以场分0-3失利。积分榜上苏布尔杭州连跌2位降至第10。常规赛已经进行了2/3，上届冠军能否进入季后赛，形势不容乐观。
1: 2026国际跳棋世界杯分站赛心态战今天在山东心态继续进行。
2: 中国棋手在女子组、U14男子组和U14女子组中占据积分榜第一，荷兰棋手在公开组中排在前2位。
0: 今天进行的是本届比赛积分编排赛的第3和第4轮，前三轮过后共有8位棋手取得3连胜。第四轮比赛中，此前同为3连胜的荷兰棋手西蒙哈姆斯马战胜了中国的张子涵，成为唯一一位取得4连胜的棋手，积8分暂列积分榜首位。另外一位荷兰棋手杨·格罗伦代克和中国棋手潘翊明同积7分，分列2、3位。在女子组中，中国的女子国际特级大师赛亚本轮与另一位中国棋手徐小雅战成平手，以一个小分的优势占据女子组第一，徐小雅暂列第2。在 U14 男子组中，中国棋手潘潘、庄子涵和廖子祥同积6分，小分也完全相同，并列积分榜首位。在 U14 女子组中，中国棋手黄希晨、刘明霄暂列前2位，蒙古棋手拉格瓦苏尔库兰暂列第3。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欢迎回来。上周各大豪门球队继续季前热身赛，在酋长杯比赛中，上赛季英超冠军阿森纳队主场迎战多特蒙德。
2: 赛前刚从纽卡斯尔联队转会阿森纳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登场亮相，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热身赛的情况。
7: 在酋长杯阿森纳与多特蒙德的比赛之前，阿森纳队的新援吉马良斯在酋长球场亮相，赢得了全场球迷的热烈欢呼。 巴西国脚吉马良斯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在世界杯上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现在是加盟了阿森纳。多特蒙德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开场只有七分钟他们就1-0领先，进球的是小将伊纳西奥。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多特蒙德队再下一城，同样是一员小将的进球，卡雷查斯，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只有18岁，多特蒙德2-0领先。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在比赛的第54分钟扳回一分，新援措里斯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恩瓦内里进球。这场比赛恩瓦内里是替补出场的，现在他为阿森纳队扳回一球，阿森纳1-2落后。恩瓦内里的弟弟埃莫森·恩瓦内里是随阿森纳的 U17 球队在中国进行比赛。多特蒙德队又进一球，来自于加杜的进球，第58分钟，现在多特蒙德队是3-1领先。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获得了一个点球，新援措里斯凭借自己的突破赢得点球，点球是由哲克赖什来主罚，主罚命中，哲克赖什为枪手又扳回一分，现在是2-3。在阿森纳队这几场热身赛当中，他们的新援措里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有进球也有助攻。伤停补时第4分钟，马丁内利在很小的角度下把球打进，但是裁判已经鸣哨在先了，助理裁判举旗示意有人越位，这样进球无效。最终是多特蒙德队3-2战胜了阿森纳，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多特蒙德队就获得了本届酋长杯的冠军。赛后阿森纳和多特蒙德还要进行一场带有表演性质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第一轮，多特蒙德队首先是萨比策出场，阿森纳队是热苏斯出场。第一轮双方都打进，在点球大战的前3轮当中，双方的球员都保持着不错的命中率，弹无虚发。第4轮，阿森纳队的新援门将梅利耶判断准确，扑出了对方的点球，多特蒙德队阿尔伯特主罚点球被扑出。阿森纳队第4轮出场的是马丁内利，点球打进。第5轮，多特蒙德队出场的是秋库埃梅卡，点球打进。阿森纳队第5个出场的是恩瓦内里，一锤定音，阿森纳队5个点球全部罚中，在这场带有表演性质的点球大战当中是5-4战胜了多特蒙德。曼城和马德里竞技目前是在亚洲行当中，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相遇，曼城新帅马雷斯卡现在其实最担心的问题是球队有极大的可能要失去罗德里了，罗德里很有可能转会巴塞罗那。27号多明戈斯为马德里竞技队先下一城，他们1-0领先，多明戈斯只有16岁，这个球还真没有越位。上半场比赛马德里竞技1-0领先，这场比赛是在首尔进行的，马德里竞技队的新援韩国国脚李刚仁在比赛当中是坐在替补席上，不过他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是得到了出场的机会。这是曼城队扳平比分的进球，塞梅约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马尔穆什进球，第57分钟，曼城队扳平比分。塞梅约这个球将球停在边线之内，接着快速的启动带球突入禁区，完成了一次助攻。仅仅2分钟过后，还是相同的套路，塞梅约在左路再次送上了助攻，马尔穆什再一次包抄到位破门，曼城队反超了比分2-1。不过这个球从现在的角度应该说看得比较清楚，其实塞梅约是先越位了，当然热身赛无所谓了，现在曼城队2-1领先，两个进球套路有些相似，都是塞梅约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

0: 助攻，都是来自于马尔穆什的进球。李刚仁在右路带球接着传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被对方断球，艾特努里突入到禁区冷静低射，曼城队3-1锁定胜局。这个球李刚仁在传球当中确实是失误了，接着姆巴马送上的助攻，埃特努里并没有越位，这样曼城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是连进三球，他们以3-1战胜了马德里竞技。马竞最近的两场热身赛是先后输给了曼彻斯特双雄。这是曼联对阵巴黎圣日耳曼，这场比赛是在瑞典进行的，比赛刚刚开场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巴黎圣日耳曼队闪电般取得了进球，姆巴耶在门前包抄到位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于曼联。这场比赛曼联门将位置上一开始上的还是老将希顿，这球是18岁的德罗献上的助攻，同样18岁的姆巴耶取得的进球。姆巴耶和德罗两个人的生日只相差12天，姆巴耶参加了世界杯，在世界杯上是代表塞内加尔队出战，他也打入一球。姆伯莫任意球射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门将萨夫诺夫把球扑出。最后的比赛当中，芒特受伤离场，泰勒弗莱彻替补出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曼联队将比分扳平，进球的是姆伯莫，这个球是阿马德迪亚洛在前场完成了抢断，接着助攻给了姆伯莫。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比赛当中，达洛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以及新援蒂莱曼斯都是替补出场，巴黎圣日耳曼也是陆续换上了更多的主力球员。蒂莱曼斯送出妙传给毕费，毕费的射门打偏，这是曼联新援蒂莱曼斯首次代表球队出场，他的几次传球还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最终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1-1战平曼联。英超的另一支即将参加欧冠的球队维拉队现在是在中国香港比赛，他们的对手是拜仁慕尼黑。这场比赛基民在率先头球破门，拜仁慕尼黑1-0领先，这是第37分钟来自于比硕夫的助攻。上半场比赛当中拜仁一球领先，拜仁目前也是在亚洲行当中，之前他们是在韩国打比赛。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维拉队的门前风声鹤唳。当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迪亚斯在左路拿球，接着打出一脚精彩的射门，拜仁慕尼黑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现在他们是2-0领先于阿斯顿维拉。迪亚斯在世界杯归来之后，现在是展现着不错的状态。比赛继续到第82分钟的时候，维拉队扳回一分，进球的是他们的新援若昂戈麦斯，这是从狼队转会来到维拉的球员，转会费是4000万欧元。接着维拉队有机会扳平比分，头球的冲顶，诺伊尔奋力将球扑出，为拜仁慕尼黑保住了这场胜利。这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是2-1战胜了阿斯顿维拉。在利物浦与摩纳哥的比赛开始之前，双方的球员以掌声向凯文基刚致敬。凯文基刚前不久刚刚去世，他是英格兰足球的传奇，也是利物浦俱乐部的传奇。利物浦队上一场热身赛在先进两球的情况下，最终是被利兹联队完成了逆转，而这场比赛的进程和上一场比赛有些相似， 在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率先取得了进球，伊萨克破门帮助他们1-0领先于摩纳哥，这是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彩的配合，赫拉芬贝赫助攻，伊萨克进球。而在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再下一城，加可波在后点头球，在门前制造混乱，由威尔茨破门，利物浦2-0领先。上一场热身赛威尔茨也取得了进球。上场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格洛温突入到禁区摔倒在地，范莱克防守犯规，摩纳哥队获得了点球，格洛温主罚命中，为球队扳回一分。第56分钟，摩纳哥队扳平比分，比雷斯连续的两次射门把球打进，双方战成了2-2。而在比赛最后时刻，利物浦队遭到了绝杀，布伦纳破门，摩纳哥队让二追三，击败利物浦。
1: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上周末也在忙着季前热身，
2: 在2-1击败匈牙利球队费伦茨瓦罗斯的比赛中，刚刚续约的巴西球星维尼修斯世界杯之后首次代表皇马登场。
0: 皇家马德里的对手是来自匈牙利的球队费伦茨瓦罗斯，穆里尼奥的球队在上周不断地迎来好消息，维尼修斯续约，另外迪奥曼德签约，皇马在进攻线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这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维尼修斯等球员暂时坐在替补席上，当然仍有一些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还没有归队，像贝林厄姆、库库雷利亚等球员目前仍在假期当中。上场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皇马率先破门，这是一次右路的传中球，马里奥·里瓦斯在门前冲顶破门，19岁的里瓦斯进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皇马1-0领先。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贝尔纳多·席尔瓦、维尼修斯都替补登场了，同样替补登场的还有新援埃斯皮，49分钟埃斯皮取得了进球，帮助皇马2-0领先。埃斯皮是从莱万特队转会到皇马的球员，上赛季他代表莱万特队在西甲当中有11粒进球，表现得非常出色。费伦茨瓦罗斯队在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的时候扳回一分，进球的是科德罗。维尼修斯和皇马续约到了2032年，之前他也是一度深陷转会传闻，传他要加盟阿森纳。在这场比赛之后，皇马还有两场热身赛才会开始他们新赛季的征程，这场比赛皇马是2-1击败费伦茨瓦罗斯。巴塞罗那是参加一项三角赛，先后对阵诺丁汉森林和乌迪内斯，各打45分钟。在巴塞罗那阵中，西班牙的国脚们都还没有归队，这场比赛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新援阿德耶米出场，身披14号战袍出现在右路，这是阿德耶米突破之后的传球，法里尼亚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诺丁汉森林队也有得分机会，这个球被巴萨门将什琴斯尼稳稳地得到。伤停补时阶段，诺丁汉森林队球员在禁区内手球，巴萨获得了点球，点球是由拉菲尼亚来主罚，他主罚命中，帮助巴萨1-0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巴塞罗那是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随后的比赛，巴塞罗那对阵乌迪内斯，像阿德耶米、克里斯滕森、什琴斯尼等主要的球员，这场比赛和刚才对森林队的比赛都首发出场了。新援阿德耶米在右路表现的还比较活跃，这次内切之后的射门对方的门将扑出。巴萨左路的新援戈登现在也已经开始归队训练了，不过目前热身赛的比赛戈登还没有赶得上出场。

0: 乌迪内斯队在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巴萨门前空虚，巴约进球，乌迪内斯队现在是1-0领先。45分钟的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乌迪内斯取得了进球。这两场三角赛，巴塞罗那最终是1-0击败诺丁汉森林，0-1输给乌迪内斯。乌迪内斯在三角赛中夺冠，巴萨获得亚军。意大利国家德比，尤文图斯对阵国际米兰，这场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珀斯来进行。国际米兰队角球直接开出，一记凌空抽射来自于巴雷拉。第17分钟，热格罗瓦在右路起脚打门，国际米兰队的门将是普罗维德尔。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的时候，国际米兰队打破了场上的僵局，罗尼在左路突破之后送上了助攻，迪马尔科进球，这样国际米兰队1-0领先。罗尼是假动作晃过对方的防守之后助攻，迪马尔科射门完成的相当出色。这是尤文图斯队在前场断球随后的一脚禁区外的射门。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国际米兰是1-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国际米兰扩大领先的优势，一系列配合之后由迪乌夫突入禁区完成了射门。尤文图斯队的门将在扑救时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国际米兰队将比分扩大，现在是2-0领先于尤文图斯。这是尤文图斯在自己的后场完成了断球，连续的传球配合三传两递之下，孔塞桑形成了单刀，小孔塞桑破门帮助尤文图斯扳回一分。第84分钟的进球1-2，弗朗西斯科孔塞桑的进球。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尤文图斯换上了多名前锋，除了孔塞桑之外，新援穆阿尼和阿拉伊贝戈维奇也都替补出场了。阿拉伊贝戈维奇的一脚射门打得比较正，这名小将是在世界杯赛场上有过非常惊艳的表现。尤文图斯1-2不敌国际米兰。这是切尔西对阵 AC 米兰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两支球队都是新任主帅，切尔西主帅阿隆索， AC 米兰主帅则是阿莫林。 AC 米兰队右路的传中，切尔西解围，莫德里奇右脚的凌空射门。这场比赛老将莫德里奇是首发出场，佩戴着队长袖标。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非常可惜莫德里奇和他的克罗地亚队没有能够走得很远。这是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切尔西队率先取得了进球，进球的是热昂佩德罗头球破网，切尔西队上半场1-0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又是热昂佩德罗进球，梅开二度，切尔西2-0领先。热昂佩德罗两个进球，一个是在上半场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打进的，一个是在下半场开场不到一分钟打进的。第50分钟，切尔西队奉献一记世界波，角球开出，拉维亚开到禁区的外围，凯塞多右脚外脚背凌空射门，非常精彩的进球。切尔西队现在是3-0领先于 AC 米兰。在这场比赛当中，切尔西队的新援锋线老将威尔贝克也是为球队首发出场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被换下，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这场比赛也是首发出场。另外从拜仁租借回归的雅克松在下半场也登场了，这是雅克松的一脚射门。这场比赛最终切尔西3-0击败了 AC 米兰，米兰新帅阿莫林执教球队三场热身赛还没有能够取得胜利。
1: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

0: 割草机一般情况下是修整草地的利器，但是上周末在英国的阿克菲尔德，这个当地的家用园艺神器变成了高性能赛车。
1: 上个周末，东萨塞克斯的阿克菲尔德人有他们独特的度过周末的方式。29支车队驾驶改装割草机，在925米的赛道上展开了一场割草机耐力赛。比赛可不是绕场一圈就结束的短跑，每支车队3名车手轮流驾驶，和任何大型耐力赛一样，选手的策略与车速的把控要达到极致平衡。谁能想到1973年，一个爱尔兰人在酒馆里的烂醉奇想，在50年后竟成了正儿八经的比赛。在经历了9个小时、387圈的角逐后， SDS 车队第一个冲过终点，夺得了冠军。你看看维修区和围场，孩子们在一起玩，家长们一起喝酒，爸爸们一起赛车，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这跟你有多少钱、你的背景、你从哪里来没有关系，大家都玩得开心，互相帮助。等到了

0: 周一该上班上班，我们都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周末。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乒乓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路象征城，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系列赛的转播。中国队跟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交手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还是在海口来举行。在时隔一天之前，双方呢刚刚进行了第一次交手啊，当时呢中国队是以3分的优势险胜尼日利亚。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方面，中锋还是先上了刘雨桐。尼日利亚上来的先去外线寻找机会，好球，这就给的漂亮。当然了，第一场比赛尼日利亚的主要它的问题也是在于很多技术的稳定性不够，出现了一些机会没有把握住，包括篮下的机会球，包括快攻转换，这实际上对于中国队的一些失误啊，惩罚性没有那么强。看看第二场比赛尼日利亚自己的调整如何。篮下的强攻打进，中国队今天的首发安排内线是23号的刘雨桐，4号位给他配置的搭档是18号陈明玲，另外3个点是11号罗新玉、1号张曼曼，还有12号陈玉杰。热身赛的比赛实际上首发跟替补没有特别明显的划分啊，主要是以练兵为主。正面还是给了一定的压力啊，进攻时间剩5秒，还是找刘雨桐，这个球给的有点大了。4号巴洛贡，夹击来得很快啊，目前尼日利亚的场上阵容有4号巴洛贡、12号伊乌阿拉、13号怀特、20号穆萨以及23号卡卢。中国队希望在外线做一些尝试，头打到了前沿，罗新玉。这罗新玉他的3分球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但是上一场比赛呢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们期待。

这个球呢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刘雨桐可能觉得自己手部交代比较清楚，但实际上躯干呢有一个上顶的动作。今天的开局跟第一场有一点相似，都是开场进攻效率不算很高。这是尼日利亚队的，他自身的这些技术不是特别细腻，所以很多时候终结上把握性还是欠缺一些。但他的优势是在于能冲能抢，让中国队的这个进攻比较被动，他会给你持续施压。陈宇杰这个球过得非常漂亮，上一场比赛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几乎是相同的动作完成了一次一对一。好球啊，给的漂亮。尼日利亚队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快拆的配合，反击推得很快，局部形成二打一。中国队做出换人调整，内线换上张子宇，外线调整上杨舒宇。在上一场比赛，张子宇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4分，杨舒宇呢是拿到12分。杨舒宇效率很高啊，投篮呢达到60%，10中6，两分球呢占到了7中6，只不过三分线外呢是3中0。看这场比赛杨舒宇外线的手感如何？你看，就像这样的球呢，尼日利亚队还是很有威胁的。他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开之后，争取进攻的空间。直接要了，打进打出。尼日利亚的防守非常积极，反击打进。尼日利亚呢，作为非洲冠军啊，这支球队呢，它还是有非常强的比赛韧性。吃高度了。尼日利亚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在张子宇没有回防到位之前终结进攻，但这次张子宇还是全力回追，完成了一次封盖，注意篮板。这次也是利用对手退防不及时，形成了一个快攻多打少。中国队现在是守联防啊，在张子宇登场的时候基本都是守联防。哇，连续命中两个中距离。尼日利亚队的20号是穆萨，穆萨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穆萨呢，他之前代表尼日利亚打了巴黎奥运会，他身高不高，只有1米88，属于矮壮型的球员。不给反跑的机会，陈玉杰再给张子宇，还剩2秒，高举高打。杨舒宇拿到了进攻篮板，再回到正面罚球线出手，命中了，陈明明。
现在尼日利亚这个十号阿姆卡马拉呢，个人实力会出众一些，他是有比较强的个人攻击力。

刚刚换上场的是22号的埃吉奥普尔。中距离再中，中队今天呢在刚刚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做着换人调整啊，上了20号孙宇。孙宇在第一场比赛并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继续做换人调整，上了外线的王思雨，内线也换上了9号唐子婷。这个阵容应该说是拿分的阵容啊，当然这也是带着孙雨去打。孙雨拿了一个进攻篮板，王思雨给到唐子婷，唐子婷的远距离进攻威胁不大。尼日利亚的快速反击打进了，明显啊，这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整个状态比第一场好很多。当然，他第一场比赛呢，你像有些队员也没打，包括像卡卢，包括像埃吉奥福尔。张子宇压到篮下，稳稳将球打进。连续的掩护，分到底角，反击打进。今天孙宇登场之后啊，是中距离反击全都有，还有篮板球，所以得到登场机会之后呢，就是要全力发挥。王思雨推快攻反击，没有完全把人顶开。其实呢，现在对于中国队的后卫线啊，在世界大赛里的这种压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面对像尼日利亚这样，他身体对抗是他的优势，所以他一定会主动寻求接触。当你第一下没有完全摆脱时候，然后还要去做起身或者合球动作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所以这都是要有准备。尼日利亚现在球走的比较流畅，中国队还是要给一些压力。篮板，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今天很明显，尼日利亚队不会像第一场那么好打了。当然第一场也没好打到哪儿去啊，双方第一场实际上发挥都不是特别理想，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彼此之间第二场熟悉之后，状态也比第一场更好的情况下，这场球可能会打得更精彩一些。尼日利亚又变全场扩大防守，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打得很快，也是对张子宇进行一些保护，又换上刘雨桐。协防来得非常快，直接盖掉刘雨桐篮下的进攻。

要的是唐子婷这边提上四十五度手对手。王思雨走下线，已经快攻了，唐子婷这个快攻跑的意识不错，很可惜没有放进。尼日利亚要打最后一攻，首节比赛结束，16-15，中国队呢暂时领先尼日利亚队一分。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啊，双方相较于第一场状态要更好一些，这比赛会打得更加激烈。双方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啊，对比赛这种对抗感比第一场要更强，而且明显尼日利亚队在名单上调整了几名主力之后，他们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比第一场好了很多。今天这个比赛呢，中国队还是不能想简单，当然也一定不会想简单。在考察队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再有一些更好的化学反应。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呢是上了一个小阵容啊，也是为了就是匹配一下尼日利亚这个速度。所以陈明铃跟唐子婷这是组成了4-5号位。是一个小内线，锋线上呢是上了31号贾赛奇，另外还有罗新玉，后卫线上张曼曼。这个小阵容呢，我们看看，先把篮板球要背住啊，今天篮板球的控制还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第一场比赛篮板球并不是特别理想。

本尼利亚反击非常快，这个会让你的防守呢需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去盯防他这个快攻反击。你先不用说最后有没有投进啊，这种反击的意识是非常好的。罗新玉反击还是没上进，唐子婷跟上一个进攻篮板。尼日利亚的防守还在给压力，对我们持球人的处理球能力要求很高，最后是逼到了唐子婷这一点完成中距离出手打进。这得有人能处理球啊。哇，这球突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是希望尼日利亚队打得有侵略性一点，这就起到热身赛的价值。如果说热身赛的比赛，你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就是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的打完这个比赛呢，其实没有太大的价值和锻炼意义。在比赛当中就是要去查缺补漏啊，尼日利亚队队员呢来到。这种场上他们的投入度、专注度，是我们需要。

这样的对手。换下了阿克帕纳，换上20号穆萨。穆萨第一场是得分尼日利亚队最高，拿了15分。贾塞奇去发这个边线球，罗新宇，这个防得非常好，比如形成多打少，尼日利亚队现在完全放松了。之后阿木卡马拉，阿木卡马拉是93年出生，1米73的身高，18年就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大赛。贾塞奇呢是有比较出色的身体对抗能力，就现在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中国队呢就这套阵容里边，他的锋线处理球能力还是偏弱的。就是缺少单点破局能力的球员，那当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就是大家都比较平均化一点，就球到了谁手里呢，可能都比较平均一些，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完全就靠个人能力撕开防守。那现在呢，在锋线球员里边，杨舒宇可能是单点破局能力会强一些的球员。当然，第一场比赛呢，也是给了邓雨婷登场的机会，他呢也有比较强的个人持球攻击的能力，不过第一场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联防啊，张子宇回来继续守23，尼日利亚这个球周转速度很快，张子宇已经快下了，这个球能不能快速的给到他手里啊，没有打张子宇这一侧，陈明玲好球。陈明玲呢，他是也之前打3人篮球国家队，就是整个呢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现在20号穆萨他打得比较聪明，就是不去游戏区跟张子宇去恋战。小伙伴吊篮下高举高打，这个球尼日利亚放了，其实已经放了张子宇了，因为完全够不到。尼日利亚抢篮板全都是点抢，他知道呢，直接凭高度摘可能摘不下来。今天中国队还没有3分球啊。Oh!

防得不错，逼出了尼日利亚一次失误。

尼日利亚呢现在三分线外给的强度很大，所以今天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多的出手机会。王思雨啊，点了一个错位防，小图大左手，尼日利亚的这个换防能力比较强，他还是脚下移动能力强啊。空位机会也把握住了，今天尼日利亚队确实展现出了这世界第八非洲冠军的底蕴和实力。可能也是来到中国这几天调整之后，身体的状态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接下来这加上今天这一场，包括第三场去到这个佛山的比赛，可能会对于中国队来讲会越来越难打，当然这也是热身赛的意义和价值。哇，这是硬生生从手里把球给切过来。对尼日利亚队越这么防，对于中国队来讲，在大赛到来之前是一件好事。今年夏天呢，对于中国女篮而言呢是两项大赛，最先开始的是9月2号，9月4号，在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在女篮世界杯结束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又开始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张子宇在场上的时候，很多长篮板对他来讲也比较的难抢。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球如果不是弹向他这个方向的话，也不是很好拿。所以需要整体都需要去有篮板球的意识。

0: 方自己的罚球还不错。杨舒宇这一波实际上是拨出了机会，反击追身三分，打手犯规给了三次罚球。全中，还是联防，二三，左右侧底角，球补的也比较快啊，迫使尼日利亚出现了走步为例。再走上线，唐子婷，现在看得出来尼日利亚整个这个强度很大，所以中国队呢也要适应这样的对抗强度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因为大赛马上开始。留了一个底线，这个联防很奏效啊，因为现在呢尼日利亚的三分球不是很稳定，防成了一次二十四秒为例。罗新玉再次登场，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希望看到罗新玉他三分球能够回暖，因为他在场上一直很积极的啊，他的拼抢啊、三分球投射啊，一看是就是比较努力的球员。但是现在他的这个投射的属性没有释放出来啊。还是要有信心，球员对自己有信心，教练员也得鼓励。给了刘雨桐一个违体。联防还是守得不错的，让尼日利亚现在进攻阵地战有一些吃力。防守到位，转成抢断，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就地逼抢能力很强啊。你看，又是就地的逼抢，中国队后场多留了一个人来处理球。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最后一攻，球交给杨舒宇，上线的八字 罗新玉，强侧是两个人，陈玉杰连续晃动三分球出手，很可惜啊，这个球还是没能够投进。那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就结束了。半场球，今天双方的对抗在升级，当然外线的投篮命中率是有所下降的。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投射环节上有更好的发挥啊？不然的话，整个比赛打的会相对的体能消耗会大一点。我们经过中场的休息，稍后回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这是火锅，
4: 安排。
2: 我说你锅好，肉串来喽，
5: 大片毛肚，
2: 这也太大了。
6: 叔，牛排还要。
2: 行，锅板，快点啊！加油，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怎么
19: 着？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21: 吧，两个人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们来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比赛发挥。下半场呢是首发了张子宇作为五号位，另外呢在场上这个阵容应该公认是要拿分的啊，应该是这是目的性比较明确的一套阵容。罗新玉、张曼曼、杨舒雨、邓雨婷和张子宇，这个阵容一定是要拿分的啊，因为呢在上场比赛里呢，邓雨婷跟杨舒雨，这是现在目前阵容当中啊比较有很比较强撕开防守能力的两个锋线。因为现在确实现在对于中队来讲呢，在人员更新换代之后啊，锋线上面的进攻相较于之前呢会有一定的起伏，也需要有更多的新人能够顶上来。邓雨婷在上一场比赛呢是得到了国家队首场亮相的机会吧，整体的发挥来讲还是可圈可点。 但是距离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还有一些距离，但是我觉得这些就交给时间。邓雨婷呢，在上一场比赛是获得了14分钟的登场机会，拿了6分。就是有两个持球点在场上，至少呢，会改变尼日利亚防守的一些策略。他不敢对于你一个持球点夹击太过于明确。而张子宇的罚球也比较稳定，下半场回来呢，先建立起2分领先。这球打不了，防守不错。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这是没办法，这就是因为你比他高啊。如果是跟张子宇差不多高的人，可能张子宇这个动作不能算是进攻犯规。这球呢，裁判应该认为防守队员已经建立起合法的防守位置。处理球还是要再果断一些。邓雨婷这个球稍微想看清楚队友的位置，被从身后超截掉了。注意篮板，哇，3分球进了。邓雨婷上来已经是2个失误了。这个球还是把球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防守区域内。球给了争球，然后球权是给了中国队。时间没看表，现在还是要再明确一点，明确一点就是大家是要打哪一点，就是到底是以谁为主。2个3分了，拿球还是停滞有点多了。邓雨婷目前还不是很适应，就是这个体系，她肯定是想打好啊，但是上来几个失误。还是不太适应这个比赛。上孙宇了，但是我不能因为几个失误球就

否定一个球员的他的努力，他的表现啊，只不过呢就是肯定还是需要适应，队友跟他之间的配合，彼此之间都需要适应。看这次的反击，杨舒宇快推给到篮下，刚刚上场的孙宇将球打进，这球过得不错。卡卢，就这个球啊，就是张子宇肯定是收在篮下不出去的，所以尼日利亚打了一个正面的挡拆，拆开之后是中距离。这既然给了对方中距离，那就是上线的人去干扰，那么篮板球就不能再丢了。篮板球要再丢，那等于说这个防守就是失败的。这一节的失误已经有七次了。积极的拼抢，张曼曼反击，被追防尼日利亚的队员盖掉。目前呢，中国队的失误数已经有13次了，在第三节还剩下将近4分钟的时候。今天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开的比中国队要早，三分球投开之后呢，中国队的防守会变得更困难一点。比如底线球的战术啊，之前直接给到过张子宇手里啊，这就是根据张子宇设定的一个底线球战术。

篮板球，这个离篮筐比较远啊，好球、哦！现在张子宇啊，如果说一年之前这个位置接球，他会比较尴尬，他第二下调整不过来。很明显的，今年他有这个二次调整的能力，确实提升了很多。他出手的这个手腕对球的控制也是以前强了很多。哇，这一节比赛尼日利亚这应该是第三个三分球了，第四个三分了。目前中国队还没有进过三分，一共才有七次出手。现在篮球里没有三分球，这挺反常的。那就靠着张子宇啊，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篮板球，对，就这一下篮板球特别重要，因为张子宇他刚才还是出去了，也不能完全不出去，因为再不出去就是空篮了。这个传接球呢，其实是两个人的责任，什么时候传，什么时候接，接的人有没有把防守队员卡住，什么时候上提来接应，这两个人都有责任。好球，这个想法不错啊，但是很可惜球速还是快了一点。还是想办法控制失误数了，这一节失误太多了。目前累计起来呢，三节没有结束已经有十四个失误了，十五个了，刚才这次是第十五个失误。这是刚刚尼日利亚队投进了第五个三分，尼日利亚队的反击出现了失误。

破联防。夹击来得很快，再给一些压力，这时候他处理不了，中国队需要注意篮板球啊。第六个三分，第六个三分球啊，就是你一直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这三分球投开了，联防是连不住了，因为你张子宇在场的时候就得守联防，盯人防不了，你守盯人，对手肯定是要打更多的高位挡拆，张子宇肯定是没有办法防挡拆的，那么你守联防现在尼日利亚三分球又开了，所以现在这就是摆在中国队面前的一个问题。防守呢有点守不住，进攻呢是靠篮下张子宇的威胁和像王思雨这样的一些突破。

快了，这球想要抢最后一攻，时间先到。那这样的话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在这一节呢，尼日利亚队的三分球突然投开了。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了54分。中国队呢，这一节的进攻效率，有点偏低了啊。三节过后呢，是只有46分，单节13分。今天尼日利亚呢，在一些进攻点上还是激活能力非常强的啊，他们就突破分球。找空位的机会是要比上一场比赛好了很多，当然我觉得对于这比赛而言呢，中国队还是要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发掘问题。就前三节一个三分球都没有，七次出手，先不说有没有投进过，这个出手的次数平均每节不到3次，这个出手次数太少了。对，你看，就你得有三分球出手啊，不出手他怎么能投进呢？你看尼日利亚反倒是投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常说篮球比赛内外结合嘛，你只有内线，如果只有内线的话，内线也会变得进攻很困难，只有结合起来，防守者才会有一些犹豫，才会有一些摇摆。但是投进这个三分球的居然是唐子婷，当然对唐子婷的刻板印象啊，就是他的中远距离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可能现在唐子婷自己也是下功夫提升自己的投篮技术，所以无论如何呢，能投进就是好球。希望在第四节中国队的这个三分球起码是可以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准。中国队明显在第四节上来有提速的迹象，王思雨没有完全甩开防守，再回到正面，第四节一上来呢是先首发的孙雨，孙雨今天获得了比第一场比赛更多的机会。其实让唐子婷在场上攻扰，应该希望他能够把篮板球保护好啊，这可能是他的第一工作。进攻端有上佳表现，那就是惊喜。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一个进攻篮板，再传出来，张曼曼连续三分球尝试，可惜还是没有，但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想要造犯规，但是没给。尼日利亚队队友之间撞在了一起。中国队在第四节上来整个进攻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从进攻篮板球的拼抢上就可以看出，当然增加三分线外的投射也是一个改变，但张曼曼呢在第一场比赛有过不错的三分球投射。时间，看时间了，没有传导出机会。这个球孙宇投的太难了，原地360转身跳投啊。

中国队要注意篮板球的拼抢啊。张子宇上，张子宇直接低位要，有没有加接？从正啊，这球是摔倒了。还有六秒，给到底角，哇，两个三分球是唐子婷投进的。那这两个三分球之后，再也不能说唐子婷中远距离投射不稳定了。希望唐子婷能一直保持下去。为什么之前总是说唐子婷这个中远距离投射不是他所擅长的？因为他基本就不投，偶尔投一下没有投进，会有这样的结论。所以事实证明啊，他是能投进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队员在场上呢，可能教练员会给他一个安排，但是出了机会他也自己要去果断出手。越不投那越不敢投，越不敢投越没信心，越没信心越投不进，到最后就是没有三分了。现在中国队在起势阶段，王思雨的快推，尼日利亚队拉人犯规了。其实现在中国女篮呢属于更新换代的阶段，有的时候呢我们说需要有人能够带头冲锋，那你像现在阵容里边比较有资历的打过大赛的王思雨绝对是其中之一。杨舒雨呢属于说是他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承接作用，现在正值当打之年。但是王思雨呢他之前的国家队的经历阅历啊也要更丰富一点，所以就靠这些球员老将和中生代去带领年轻人。卡卢这一点不能放，给到低位，注意篮板。王思雨继续快推，唐子婷已经快下了。那这个阵容里面的张子宇也是在积极的去快速落位。杨舒雨面对卡卢的防守，这球失误了。卡卢呢还是一个力量比较有优势的球员，所以他会主动给你上身体，一定要做好对于球的保护。当然这一节中国队的防守强度也上来了，所以尼日利亚队这一节刚才是完成了第一次得分。好球啊，这个反跑，张子宇在篮下连续拿到进攻篮板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因为张子宇高啊，有的时候这个对手啊就是盖他盖不到，有的时候会打到他的面部，小姑娘也是要做好自我保护。当然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再注意对手就是发力去打，有的时候也不好避免，所以只能是主动去寻找跟更多的身体接触吧。罚进之后中队又领先三分了，

这个局面啊，一切都要从唐子婷这两个三分球说起。当然中国队除了这个三分球打开以外，更为关键的是防守，这一节打了一半多的时间，打了五分半，只让尼日利亚拿了两分，立足于防守，就是之后去了无论世界杯也好，亚运会也好，防守也一定是重中之重。但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尼日利亚他的进攻稳定性没有那么强。一对一，现在呢张子宇下场之后，中国队就赶手盯人了，但是内线那个优势也就没有了。现在是一个小阵容，还是唐子婷搭档十八号陈明玲，好球，跑出了机会，陈明玲中路跟进，左手打进，漂亮。就感觉打到现在啊，队员的位置感，跑位也好，衔接也好，才正常了一些。就是其实最直观的一种呈现，就是没有那么犹豫了，球不是说到了谁手里都要停下来，都要运球，都要去找，都要去看，就是要把所有的流程走一遍，一抬头发现只剩八秒钟七秒钟，再去处理球，再去尝试的时候已经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是有机会，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机会，拿球就是要去果断，无论出球进攻三分都要果断。篮板球，现在来看啊，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不一定有优势，因为篮板球的争抢呢是高度很重要，但首先看的是下盘，看的是地面空间的争夺。张子宇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照顾到自己的这个篮板位置，所以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是要全员都要去抢篮板的。因为加上第一场和这场的一些观感，就张子宇在场的时候篮板球未必是中国队的优势环节，所以一定是需要全员去调动。上一场比赛让尼日利亚队冲抢了很多的进攻篮板，这场比赛其实也有这个趋势，

球权最后的判定是给了中国队。梁书宇上提来接应，这个突破难度很大，但张子宇有进攻篮板。这球没接好，哇！翻身跳投打进二十号穆萨。然后怀特去领防王思雨，就给的不错，身后切的也很快，四号巴罗贡，这个手刀切的很快。还是要三分，真准啊，这四号巴罗贡底角命中了三分，帮助尼日利亚追平比分了。这下半场比赛，尼日利亚队三分球，已经投进六个了。这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中国队守联防，尼日利亚打的就会非常的坚决，外线出机会他会果断投的。梁书宇再给。

给拦下，好球。这球吹了中国队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就到最后的四十秒，中国队暂时领先两分，还是要三分球，篮板啊，又是篮板球。注意篮板，张子宇是奋力将球抢下。现在中国队手里握有比分和时间的主动，球权在手。现在呢，尼日利亚因为他犯规已经到四次了，这次犯规呢要直接给中国队罚球了。子宇呢，凭借罚球帮助中国队建立了四分领先。现在掩护就换，小阵容掩护就换，裁判给了后场，逼出了卡路一次失误。八秒钟，中国队获得了边线球权。小心啊，这一下上的还是有点大。中国队在结束了今天这场比赛过后啊，在8月12号还要在佛山和尼日利亚队进行第三场交手啊，一共是和对手打三场。在结束第三场比赛之后啊，将会回到北京，在体育总局集训，为期一周。8月21号将会前往欧洲，要去打一些欧洲的系列热身赛，也就是进入到世界杯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尼日利亚队拿到了进攻篮板，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在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和尼日利亚队的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呢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从而呢也实现了热身赛两连胜。但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获胜的同时要继续去挖掘潜力，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像今天三分球方面的情况，包括篮板球的控制，以及如何能够进行更好的人员搭配，形成更好的化学反应，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比赛是由席瑞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之后的篮球赛事转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

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2。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利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1周半。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

样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利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六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四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利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连蓬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了，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亲友们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为您挑选的是第31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半决赛的中盘战，由王星浩九段对阵申真谞九段。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亲友们非常喜爱的曹大元老师。曹老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他们两位棋手的对阵啊，引起了世界棋迷的广泛关注。申真谞就不用说了，这个近几年来一直排位是世界第一位。
0: 嗯，
1: 王星浩呢是被我们中国围棋界寄予厚望的年轻棋手中的杰出代表。
0: 嗯，
1: 近几年来，他的成绩也非常好，在稳步的前进。
0: 是的。那么这两位棋手其实交手也非常的多啊，整体呢是申真谞领先，但是在关键的像这种棋仙战啊、半决赛啊、然后像这一次的半决赛这种关键时刻，其实星浩的战绩还不错。
1: 对，我记得星浩，第一次就是比较对申真谞战绩比较出名的就是一个战绩，就在网络比赛中，在三番棋中2-1战胜了申真谞。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非常期待啊这一盘中韩战。那我们来进入棋局。
1: 好的，
0: 这盘棋呢是王星浩的黑棋。
1: 对，本局采用的是韩国围棋规则。
0: 对，黑棋贴6目板。
1: 所以王星浩的黑棋呢？也不是那么难下，有一目棋的差距。
0: 对，那么下一步呢其实就很积极了。对、因为通常来讲我们本身的定式啊，白棋立二拆三
1: 拆、
0: 这是棋友们很熟悉的。
1: 是的，
0: 我们可能经常是等到在这一代黑棋不管怎么样定型以后，白的有机会了然后再来逼住，这个可能是正常的进行、但这盘棋呢白棋下的很积极啊，他是直接就逼过来了。
1: 是，这个好像现在这样的下法也很多。
0: 对、就是、现在有了 AI 以后、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追求效率来说更加的去强调。
1: 对，他就是能够极致的追求效率了。
0: 对，他觉得暂时不怕的地方我就可以先撑住。
1: 对对对，就是他对于这样的棋形的后续的手段，我想申真谞也好，王星浩也好，平时都会有所研究的。
0: 对，那接下来黑棋当然就是夹击
1: 三尖夹。
0: 然后白棋小飞，
1: 小飞黑棋要手脚跳，然后白棋拆。
0: 这个下法就是他先安定了这边，但上方两颗子曹老他也不怕你攻。
1: 相对比较轻吧。
0: 哦，
1: 因为在边上，如果说这一带，
0: 我再来，
1: 或者这一带你没有一颗子的话，那白棋在这局部它是有活棋的余地的
0: 啊。比如说我如果走在别的地方，走上面，
1: 那白的是可以出来的。
0: 哦，如果你再封锁的话，其实上面的空间白棋是足以做活的。
1: 对，最要命的是，就是你走在这儿的时候，白棋可以再一次脱线。
0: 哦，还是不好吃。
1: 对，你吃起来也挺难受，因为比如说你把它封起来，
0: 比如说白棋不走，我去
1: 白棋走一个，你把它封起来的话，它又落还可以落，
0: 余味很多。
1: 对，就是暂时的话，我觉得黑的在上边那一带应该也不会马上就下子。
0: 实战我们看看啊、黑棋确实也是点三三，
1: 现在的流行型。
0: 对，那么白棋是这盘棋啊、选了简单的下法，
1: 是最简单的。
0: 这里呢黑的也是选择的爬，本身局部呢也是有飞的下法，
1: 有飞，有飞也有跳。
0: 对，跳的话通常我们要在
1: 故意卖一个破绽的下法，
0: 这颗子争子有利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不然局部如果被
1: 蒸
0: 掉的话
1: 稍微亏一点。
0: 嗯
1: 但他也有影子。

0: 蒸也可以是吧？
1: 对，等于说在黑棋一这颗子不会被蒸吃，或者说有很好的引蒸的时候，是可以下跳的。这样的话，白棋就不会马上冲断。
0: 对，对，现在可能白的冲断也不太好，可能黑的能有、局部来说有引蒸的手段。
1: 对，那么可能就是在黑棋跳的时候，
0: 但是你总是牵手棋。
1: 嗯，比如说我以后不走了，
0: 对，
1: 黑的也是要补一步的。
0: 是的，是的。
1: 实战呢，黑的这个局部是选择了
0: 爬一个班，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放大了下一手棋。在这个定型当中，白棋以后如果是长一个、或者不走了以后被黑棋断打出来，
0: 断打也可能，或者是
1: 这样捞取实地，好像下一步会更着急一些，比简单的长了飞以后的，
0: 或者说有很明确的下一手
1: 啊、后续手段
0: 比较好下，就是黑的不用想太多的，就有棋可以下。
1: 实战的话，白棋就是脱先。
0: 哎，白棋好像也可以下这样的中国流
1: 啊，连一下。这样如果黑的还是
0: 像所谓的这样中国流的下法，最近就是在人工智能的选项中慢慢多起来了。他经常也给个一选二选的下法，就是下这个中国流。
1: 对，觉得效率会比较高，毕竟是一子两用连片。
0: 对，这个也是一个下法了。
1: 对，实战还是手脚。
0: 手脚，
1: 黑的局部先
0: 打了力，
1: 把这个定型补上。
0: 这个棋是力的话，也有扳接的二路
1: 啊、这个地方，一和二的交换，曹老您感觉怎么样？
0: 他这个棋啊，他主要是下一手啊，白棋是有棋下，他可以虎一个。
1: 就轮白下的时候，他会更知道怎么补。
0: 或者说白棋就是要下了，因为白的现在如果不下，
1: 不走，
0: 这个点是很厉害的。
1: 哦，
0: 这样黑棋的下一手厉害，进攻。
1: 白的就从后势变成了一个逃跑的孤棋。
0: 对，但跟这个班瞻相比呢，他实战时下的这个力呢，他是比较含蓄。现在白棋如果挡下来，当然没什么意义了。
1: 对，
0: 那除非左边都是白棋的空了，否则的话，这个白棋绝不没什么特别好的棋下。
1: 等于黑棋的后续手段也没有刚才点了那么舒服，
0: 对
1: 那白棋也同样的没有更清晰的补棋位置。
0: 是，
1: 实战就是单立，然后白棋选择了一个拆三。
0: 这个拆三很少见，我觉得我几乎没看到过就这么拆一个。因为它很稳健，总体上就是说它是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稳健的一手。
1: 可能像曹老说的，就是这种大赛、世界比赛的半决赛都很
0: 谨
1: 慎，
0: 对，
1: 申真虚和王新浩可能也非常了解彼此，就下的先积蓄力量。
0: 是的。
1: 那这样黑棋呢是选择上方啊，加强自己。
0: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点了。
1: 他不仅加强自己，还瞄着一点白棋的大飞手脚，有点余味。
0: 对。
1: 那接下来白棋啊，就从下方破空。黑的在这里呢是碰上去，
0: 他的意图可能还是想这样吧。
1: 对，
0: 不是，
1: 这个时候他希望能够这样定型一下。
0: 对，
1: 那白棋这个局部如果被黑棋先手定型到，曹操觉得黑的是便宜了，
0: 黑的便宜了。对，黑的肯定
1: 还是走一下比较舒服。
0: 是，
1: 那所以实战呢，白棋也是选择了一个下扳。那么黑棋是跟着扳。对，这里的话，如果我反击，曹老觉得这个图白的能行吗？如果这个子被
0: 蒸掉啊，我好像不太行白棋。因为上边的右上边的这个两颗白棋太孤单了。
1: 那这里也没有很严厉的引蒸的方法。
0: 对，
1: 然后小飞的这两颗子也有点孤单。
0: 是。
1: 那所以这个地方白棋就没有反击，
0: 不能反击。对。
1: 对，但在这个局部，曹老很有意思啊，就这个时候，实战的白棋他没有打掉这一下，本身局部感觉是打一下，你要是补也好，或者说你再脱先，可能会觉得正常一些。

0: 实际上他是没有打这一下，
1: 他不肯打，他想、嗯、他想以后奥路单接。
0: 哦，他觉得有一天我是
1: 要保留以后接
0: 的、
1: 现在接当然是后手。
0: 嗯，
1: 现在接的话，可能黑的趁机再来跟你搞一搞。
0: 嗯，
1: 对
0: 你
1: 搬你搬他就长。
0: 对，那这个地方呢，实战的白棋是选择了现在这里定型。
1: 对，
0: 这也是一个局部的套招啊。这里白棋是先搬，
1: 先搬
0: 啊，确保你虎完以后，我再点了断。
1: 嗯，这个定型白的也蛮舒服的。
0: 嗯，相当于可以破掉黑棋的脚控、嗯、同时眼型变得好一些。然后接下来呢，白棋是单火在这里。
1: 对，如果这手棋太紧要了、
0: 嗯、
1: 这手棋如果说
0: 不走
1: 他不走的话，能把这个节奏被黑棋在这里拦逼、嗯、白棋吃不消，太重了。
0: 对，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曹老说的、
1: 嗯、
0: 因为白棋想保留嘛。
1: 对，
0: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白棋脱先，局部黑棋这里打吃还是挺严厉的。
1: 对，他这个有点后续的变化，其实打吃的话当然白棋是不肯那么打一下、
0: 嗯、对，
1: 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棋形。
0: 黑棋太舒服了、
1: 对，白棋一定要这里打一下，如果你接住的话、嗯、我再在这里打。
0: 哦，这样白的就不错、
1: 这样白的就不错。不过
0: 呢
1: 你打这个时候黑的应该提掉。
0: 嗯，
1: 不过我还要再给你一下。
0: 对，
1: 这个局面就比较复杂，如果你接上，那当然白的可以方方心心退了。
0: 对，
1: 这个白棋还可以的。
0: 对，但在这个地方呢，由于黑棋以后开上来以后这个劫挺重的，所以此时黑棋如果去造劫的话，那么白棋刚才没有定型掉就稍亏一点。
1: 对对、
0: 嗯、那在这里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时白棋的不打和星号没有马上吃、
1: 嗯、
0: 让我们很多观战的棋手棋友们呢都很疑惑，哎，这个地方怎么就不定型呢？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后来就去问了星号、
1: 嗯、
0: 他说他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可以这个时候造劫、他当时是觉得我打完以后、他觉得这个地方
1: 造劫不造不着了、你随便走什么
0: 对
1: 他都接上
0: 了。他觉得太重了，
1: 对，
0: 觉得这样不行。
1: 实际上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
0: 对，
1: 现在造劫是好时机。哦，
0: 对，
1: 这个我很喜欢黑棋。
0: 嗯
1: 嗯，因为你搬的话我就一断。
0: 对，这下白棋就不好硬了。
1: 是，
0: 嗯。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呢，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嘛，他想的是我先去造劫。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当时想的是我要造劫嘛、
1: 嗯、
0: 然后突然他发现对方一打这个劫就没了、所以在这里很巧妙的呢，就是其实白棋的次序和黑棋呢都有一些小失误，就其实星号后来就意识到他在这一瞬间依然有机会，
1: 还是可以打一下。
0: 对，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
1: 对对对对，
0: 先造出劫，
1: 这个比较有意思，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结局无可预料。
0: 嗯，对，
1: 很有趣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嗯，
0: 那实战呢，他说他当时没反应过来他断的时候白棋一打这个劫就没了。
1: 这个打嗯，对，是。
0: 然后他说被打的那一瞬间还有一点懊恼，因为他是感觉到了好像如果先有一个放着的劫、再开劫会更好。
1: 那他有没有想过不接这个？
0: 那这个地方是可能上面就是右边的这个
1: 题挺可怕的。
0: 对，所以他后来还是算了、
1: 还是接了是吧。
0: 对，
1: 他这个地方
0: 嗯
1: 真的就不能不走吗？
0: 黑的在这里，
1: 黑的如果吃这个的话我想白的应该是提掉。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棋形。
0: 对，就形成转换了。
1: 我是单提掉还是走一个二路打呢？单提掉。
0: 嗯，
1: 这转换好像白棋好那么一点点，感觉上是这样。
0: 对，
1: 嗯，那么
0: 实战就算
1: 了，没有什么别的下法。
0: 嗯，
1: 黑棋打走不到。嗯，
0: 对，实战是算了。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让白棋看看这个局部它怎么应。
1: 对，
0: 嗯，这里好像白棋也选择是一个比较稳的下法，实战的白棋是选择了打了贴在这儿，
1: 嗯，
0: 这样去应。
1: 嗯，
0: 但这么应的话呢，实战星号定型一下以后，
1: 对对，黑的还可以，我觉得。
0: 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下成这样以后，其实跟我们常见的一个靠的定型很像，那相当于黑的 挡到了一下，
1: 挡到了一下，对，就是
0: 我们平时经常比如说见到的可能是不缩回去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黑的定型通常是这样定型，
1: 对对对对，
0: 等于我断的时候白的吃，然后立的时候
1: 白的
0: 本身可以走在这儿，
1: 嗯嗯，
0: 然后白的说算了给你挡一下，
1: 对，
0: 嗯，这样的话局部黑棋还是
1: 白的，局部黑的是可以的。那么白棋，白棋的话
0: 实战得下法，就这个时候
1: 打掉，然后白棋感觉上还走这个好一点
0: 啊，走外面，
1: 那接这个有没有，接这个吧，
0: 总感觉好像实战黑棋硬的有点白棋的选择有点缓，
1: 对，
0: 嗯，
1: 或者是
0: 转到这边
1: 把这个，
0: 对，这个好像也很有心情，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虽然黑棋下来了，但是上方的两颗子就比较空虚，
1: 对，这样白的也不错的，我觉得应该选择这个下法，
0: 这个图好像比深圳区的实战要好一些，
1: 是，
0: 那在这里呢，这里可能今天深圳区的策略还是稳健一点，
1: 那是有点太稳健了，
0: 对，那这样的话在这个局部呢黑棋是得分了，下成这样，
1: 对，
0: 黑棋布局成功
1: 顶，
0: 然后
1: 这是黑棋是好形，并且黑的有很好的下一步，就在这里比如说飞一个，
0: 如果白棋不走的话，
1: 白棋不走，
0: 白棋假如补一个，
1: 这个黑棋这个很好的一个点，
0: 哦，
1: 这整个的白棋的这块棋都不活了，没有两个眼，
0: 而且黑棋的这里很 厚,
1: 很厚，
0: 就如果从这一带往外跑的话，那黑棋顺势
1: 对，那
0: 的
1: 那黑的太舒服了，
0: 那没办法，这个时候白棋补一个，
1: 补一个，
0: 那这样的话上方等于黑棋先手定型布局成功，
1: 其实这个补的话其实也不是太老实，他还是以后还会有问题，
0: 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补呢，
1: 这个就是不可能也没办法，他总不见得我把这个这样吃掉吧，也应该
0: 有点太委屈，
1: 应该也下不出手，对，
0: 是的，
1: 但是他走这个呢以后确实会有点问题，就是你这边走几下以后啊，
0: 比如说再被我刺回来，
1: 这边一刺一块棋，白棋这块棋整体不活，
0: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这个跳的时候啊，
1: 对，
0: 黑的应该说白的这么跳的话也是觉得还是想撑一点，
1: 他也没办法，也只能这么下吧，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满意的定型，
0: 那这样星号抢到了先手以后呢，来这里尖一个，
1: 对，
0: 白棋长，黑棋顺势断，这盘棋的开局还是王星浩很成功，
1: 对，黑的很成功，
0: 接下来白棋这个局部就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本身可能觉得退一个就已经被黑棋便宜了，所以实战白棋呢是想补的，
1: 不，就退一个是这样，他退一个黑的再走一个，他这眼位不行，
0: 长一个，
1: 对，他这块棋还得下，
0: 但他在下又很无聊，就
1: 对，在下又很无聊，
0: 但不下又有问题，你比如说如果不走了的话，
1: 对，他肯定有问题，
0: 这一带黑棋不管是以后点上来还是
1: 就分
0: 段，
1: 或者就分段好了，就分段你还得补活呢，
0: 而且上方前面说了这里还牵着一个飞，
1: 对对对，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吧，但是他实战下法也未见得就好，
0: 对，实战他是打完可能虎会厚一点，但是他实战是粘的，但粘被星号一夹，
1: 虎的话也很痛心，
0: 也难受哈，被拐，
1: 虎的话拐退，这地方这个打一次怎么办，你如果接上这木差太多了，跟
0: 还是也不满意，
1: 对，他实战是接了，
0: 对，但这样凑星号一夹，
1: 对，他如果说是走成这样的话他满意了，
0: 对，
1: 这个白棋的如意图，
0: 但这个时候星号的这个夹很犀利，
1: 对，这个很犀利，这个
0: 不好办，
1: 这手棋太厉害了，对
0: 对，一般来说这个棋形如果白的被这样
1: 那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
0: 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白的反击，黑的下来，
1: 对，
0: 等于白的这个地方怎么被黑棋一断，这三颗子就要掉了，

0: 是这样打两下。
1: 哎，这边好像有一个有趣一点的变化，是不是你这边点一个跟政治有关系？好像
0: 哦，如果我硬
1: 的话，它是可以长了。
0: 哦，当我断的时候，这一打吃，
1: 对，蒸掉了嘛。
0: 嗯，
1: 蒸掉了。
0: 是的。那等于单长会好一点，黑的不管怎么补，我再粘。
1: 我甚至可以搬过，我甚至可以踢起来。
0: 对，这里好像一下子有点，黑的也要小心。
1: 这黑的小心也没用了，已经晚了，已经被吃掉了。对，不能断，不能断。所以这个点的是好像就是黑棋不能硬。
0: 哦，要转换了。
1: 对。这个蛮有趣的一个变化，
0: 可能这也是局部白棋最好的下法，应该这么下，
1: 是一种转换吧？你是断了是吧？可能是。
0: 那这样我就把你也断了。
1: 对，
0: 黑的这里不知道是拐还是直接补。
1: 活是活的，但是这哎这那可能这个白的应该这么下好一些。
0: 对，白的其实外面气一气，它整个中央的发展还是挺大的。
1: 对对。
0: 那在这里好像深深虚的处理也比较简单，
1: 他就直接就打了压过来。
0: 对，那这样的话黑棋还是很满意的。
1: 是，
0: 接下来压一个黑的尖在这里，
1: 黑的失控太多了。
0: 白的打一下飞住。那到这里的话整个右边基本告一段落。
1: 是的，
0: 黑棋的失控非常的多，这盘棋接下来的悬念就是白棋的左边这一块究竟能围多少。
1: 对，左边连着中府。白的必须得成比较大的空才行。
0: 对，但是我们现在通常来说制孤还是更容易一些，在高手之间的对局，如果我能先赚取更多的实控，
1: 对、
0: 然后去洗你的潜力会更好下。
1: 是，
0: 接下来呢黑棋在下方是
1: 压
0: 走完。然后下一步黑的也比较稳。
1: 稳健。特稳健。
0: 对。如果是可能形势应该也是判断比较好。我觉得如果更积极一点的话可能会直接在这边比如说中央走。
1: 这个很好。
0: 对。
1: 这个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样的。
0: 简明一点。
1: 对，简明一点。
0: 或者像曹老说的就是进来。
1: 这哦，我没说，我不知道要进来。我比较喜欢这个。
0: 啊，这个更。
1: 我比较喜欢这个。
0: 轻灵一点。
1: 这个其实这个段应该不太怕，我弄两下。我再什么
0: 再来
1: 一个。
0: 对。
1: 就是。
0: 白棋围中央的这个方块还是比较小的，
1: 不太怕。对，是，
0: 对，这样下可能黑棋会更简明一点。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么下好吧，这个可能不用补的。
0: 对，实战它是
1: 他虎了一个，
0: 先把这块牢牢补住，那么相应的白棋就会把左边张起来。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黑棋再往里洗。
1: 对呀、啊，这棋，哎，年轻人是替胜啊。就是我自己先捞，我的是我的，你的就不是你的。
0: 对，还是我的。
1: 对，
0: 黑棋进来了。
1: 那还进来，这个进来，反正有一定的风险吧。
0: 不过今天这盘
1: 不如刚才那个大飞从容。
0: 对，但今天这盘格局其实也挺针对小身的，因为曹老好像小身本身不是那么喜欢吃棋攻杀。
1: 对对，是的，
0: 他可能本身比较全面，判断比较强，当然星号也比较像这个风格。
1: 但是好像就是乱战的场面，我觉得星号更擅长一些。
0: 所以今天这盘棋的开局感觉星号还是比较顺利，一方面是实控比较多，另一方面好像接下来会形成一个小身本身不太喜欢的格局，就是你得出招，得去吃它。
1: 对，不过我们看见盘面上的这一招，真的很狠啊。
0: 对，直接就从你的空里洗出来。
1: 对，这个
0: 你得
1: 什么都不给你
0: 挡，然后我贴起来
1: 。
0: 现在呢，本身搬二字头是一个挺舒服的，
1: 很舒服，对。
0: 对，但现在可能他还觉得我是不是给你眼型，可能黑的马上就地做活了。
1: 对，
0: 那么实战，白其实更凶一点。直接罩住你。
1: 也类似吧。就是黑的后来是和这样处理的。

0: 对，那这样的话呢，黑棋接下来的这几步还是可以预见到的。那么在虎完以后，其实就轮到白棋选择了，就是到底是猛攻还是强吃，还是说找到什么方法去弥补时控上的差距。
1: 对，这个是一个分歧点了。
0: 对，那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下啊，看看接下来白棋会怎么选择。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欢迎回来。现在呢，我们继续关注第31届 LG 杯世界棋王站的半决赛，王星浩对申真虚。那刚才说呢，随着王星浩在这里虎完以后啊，时控黑棋是不错的。
1: 对，并且白黑棋的这块棋啊，也基本上有眼位了。
0: 对，那么现在其实对于白棋的小生来说，就是得想他是能够利用上方的一些余位进行缠绕攻击，还是说看看中央是不是能有一些潜力。
1: 对，他但是如果中间如果他不能成非常大的空的话，可能他实际还是不够。
0: 对，如果是这种简单的比如说普通定型，然后可能这有个先手，然后这里跳一跳，但黑的这一带还是可以钻进来。
1: 是，
0: 不好围。
1: 对，这一带还能钻呢，你这一带还要钻一钻，你
0: 是，
1: 所以
0: 直接围可能不太满意。
1: 对，
0: 是这样拐一下。
1: 对，拐是要拐一下，
0: 对，然后加是应手，
1: 这个是。黑棋有缺陷的地方。
0: 对，首先黑的是不能下去，下去的话
1: 下去
0: 就
1: 正好他下发很多吧。 对,
0: 对，
1: 这样出来也行。
0: 这个好像
1: 不行，
0: 明显过分。
1: 对，明显过分，
0: 而且这边还欠着一块，先不说上面这边，一旦我这边有先手，可能黑的也很危险。
1: 是的，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黑的还是要粘回来。
1: 当然白棋加一个的意思啊，并不是说是要度过。那比如说他要度过的话，那就没什么了不起。
0: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你都不能够刺。
1: 刺你接不归了。
0: 对，这里的气是非常紧的。
1: 对。
0: 那如果白棋是为了补这个接不归，得在这儿走一个的话，那黑棋的眼型就非常好
1: 啊。对，
0: 这就随便活了。
1: 是，所以他不会度过了。那么我们看看白棋 有什么有力的后续手段呢？
0: 对，哦，防止曹老的家，
1: 对，
0: 不让加。
1: 他实际上这个棋好像，如果说有这个跳的话，
0: 嗯，
1: 有这个跳的话是先手，再并进去好像也蛮厉害的。
0: 哦，并我如果阻度的话，
1: 我是不是有挖了？
0: 直接挖。我可能得顶，
1: 你顶的话我冲，
0: 嗯，
1: 吃这个，
0: 嗯，
1: 一般我一般
0: 这样是后手一阵在一间，
1: 就这个黑的有点危险，
0: 嗯，对，那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我得先往外找找眼，
1: 往外走了，
0: 对，我可能
1: 那我也好啊，
0: 嗯，还是有
1: 棋，我已经不然你如果这样做眼的话，我把这个吃掉了，
0: 嗯，
1: 我总有收获了，
0: 对。
1: 也许你还能活吧，已经这边有个眼，也能做出第二个眼，
0: 但本身白棋的失控收获也很大。
1: 是的，
0: 嗯，
1: 看看他实战能下成什么样。
0: 对，
1: 嗯，
0: 实战可能思路跟曹老的有点像，但是这里看看黑棋怎么应，
1: 这个也蛮厉害的。
0: 嗯
1: 嗯，
0: 黑棋哦，拐这个，
1: 啊、哦，不理他了。
0: 嗯，那局部的话，白棋如果搬，黑棋断。这个还好，你粘的话我能尝。
1: 对，这个还好。
0: 如果吃，
1: 那他下面吃了吧？
0: 嗯，就算了。这样黑的活的还是挺清楚的。
1: 是。
0: 那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挖这一边，
1: 哦，这个也是一个有利的一个下方。
0: 嗯，这样黑棋可能也要吃外面。
1: 吃外边。
0: 这样白的，
1: 白的怎么办？白的吃这个的话，我提掉。
0: 嗯。嗯
1: 走这个的话，我挤进去了。
0: 嗯。局部还是比较复杂的。嗯。但白的如果不翻打的话，
1: 但是这个好像就是白的要粘上，黑的也不一定行。
0: 如果提的话，这样。
1: 对对，他不提，他要把这个粘上，你要粘上我。哦，我现在也不得虎一个，
0: 我只能虎一个。
1: 对，
0: 嗯、
1: 搬的话我搬一下。
0: 嗯，这样可能不是很好吃，因为这里
1: 这个有搬断。
0: 对、你白的，比如说不管在中央怎么走，
1: 对，
0: 这里还是欠着的。
1: 是。
0: 嗯，这个图感觉不是很怕。
1: 是的。
0: 黑的都是先手。
1: 嗯
0: 嗯。
1: 对。
0: 这个局部还是有点复杂，嗯，现在等于白棋可能想了想，觉得直接
1: 动，
0: 不是那么有成算，
1: 是的，
0: 他是选择了一个哎再跳，
1: 嗯，
0: 那么黑棋并一下，尖，这样的话，接下来申真旭又要面临抉择。看上去好像两边都有可能吃，但是成算又都不足，就是到底怎么选？
1: 对，如果是进攻，
0: 嗯，
1: 这块的话，它有个哎，
0: 啊，可以靠在这儿，
1: 靠在这儿，
0: 嗯，这样局部黑的可能是一只眼，然后要往中央跑，
1: 嗯，搬的话我就顶一个，
0: 嗯，最直接的下法，
1: 跑是怎么跑？好像黑的也有点困惑，长吗？
0: 长一个，嗯，那这样白的再过来，
1: 嗯，那这个比较好嘛，这个
0: 有点担心哦。
1: 对，
0: 嗯，黑的局部能不能先搬一搬，有没有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0: 但搬可能白的会顶掉。
1: 我顶掉是吧？哎，顶掉，接上
0: 再搬。顶掉再回来，好像也能撑住。
1: 撑住了。
0: 嗯，因为刚才如果。直接搬的话，就小心这个地方，
1: 这个有问题了，
0: 来不及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地方，现在其实白棋正确的下法就是直接攻这块。
1: 这个很难说哎，这个局面复杂的很。
0: 对，这么定型的话呢，是双方五五开的一个乱战。嗯，这也是白棋比较好的机会。实战呢，白棋是搬一个，那么黑的一飞。
1: 这个黑的很安心哦，
0: 嗯，就这块是没问题了。
1: 对，这个很失控损了很多，这个扳，并且也让黑的安心了。
0: 对，而且从。

0: 吃上方来说啊，就白棋搬的这颗子，假如你现在
1: 还没走到好的地方，
0: 对，你如果走在这儿，那么本身这个搬，我之前可能是想放在这里。如果我要是这样你还补的话，那黑的就会危险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
0: 对，所以在这里可能也体现了申真须不是那么擅长攻杀的一点，就他好像在这个把握上、啊，没有选的是最有利的下法。
1: 对，有点犹豫这个下法。
0: 对，他可能到底是攻上边还是左边？而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下法它确实也有一些风险，就是你这么下、一旦黑棋两边都活了，你中央也不可能再围了。
1: 对，是的。但是呢这个棋呢就是这样、就需要下决心的时候啊，他有点犹豫了，就是
0: 对
1: 他现在可能又想攻，
0: 对，又想围，
1: 又想围，
0: 他就是没想明白，
1: 还想给自己留有一点余地。但是这个扳肯定是我觉得是问题手，并且也说明申真须啊、就是到现在为止的他的本局的状态不是太好
0: 啊、跟他发挥特别出色的时候相比，
1: 对对 对，
0: 其实这盘棋的步调是有一点乱的。
1: 对，他这两手棋交换是完全是失去余味了嘛。
0: 因为他现在这样的话呢、可能他扳是想给自己留一点点围中央的可能，
1: 围中央的可能。
0: 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中央下方是会钻一钻、中央也有去压缩的这个招法，围中央还是有点难。那他先把上方渡回来，
1: 渡回来实际上他还是想瞄着黑棋的
0: 这块棋的死活问题。
1: 这块棋的死活问题，
0: 黑棋先扑一下。
1: 我觉得他能不能就这两个不交换这两手棋
0: 啊，直接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
1: 就直接先渡过。
0: 对，除了前面说这边直接出招以
1: 外，
0: 先来这边，
1: 从那边先出招。
0: 这样的话，黑的如果还是要做活，那么根据你的下法，我再决定我要走什么。
1: 对对对对对，不，你走这个的话，我有很多种下法的。
0: 我有可能就会从这边飞过来了，就不一定是把这个子放在扳了。
1: 对，
0: 所以在关键时刻呀、可能小申又想杀又想围，然后在纠结之下是没有下出最紧凑的下法。实战这一扳让信号就好处理了一些，
1: 是他就、这个就单一了。
0: 对，
1: 问题就是单一了，黑的只要处理好上边的这块棋的生死问题，就全局失控，就领先了。
0: 对，就是处理一块比处理两块还是轻松的多。
1: 对。
0: 那接下来白棋渡过，威胁黑棋这块棋的死活。黑的扑一下，
1: 挤，
0: 这是先手，然后飞。
1: 我这个飞下的非常好。
0: 我
1: 也不知道，就是申真须实战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黑的这手棋。不过按小生的实力，想到这样的招法应该没问题。不过棋子没落到棋盘上啊，对棋手来说感觉确实不一样了。
0: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他预想的黑棋、比如说有往外出头啊，或者是在这一带定型，总之这个地方确实黑棋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没有想到黑棋在这里的眼型比他想象中的要丰富一些。
1: 对，
0: 随着星号的这步飞，
1: 飞下得非常好。
0: 白棋发现不是很好吃这个棋，白的现在如果松一点的话在这里，那么黑的应该已经
1: 贴一个就已活了。
0: 贴
1: 着就活了、
0: 因为你靠不进来，
1: 已经活了。
0: 那也就是说你得
1: 黑的
0: 直接到位，
1: 直接只能到这里。这个黑的、黑的还是蛮容易处理的应该。
0: 而且这个地方能够感觉到本身白棋有点薄，
1: 很薄啊，不是有点，很薄、
0: 现在白棋如果挡的话，
1: 白棋挡的话黑的就
0: 冲
1: 回去了，
0: 白的已经不能断了。
1: 你再断的话，我这个一断
0: 我还只能单拐这个棋形，
1: 那肯定不
0: 行，那已经不行，
1: 我是压一些手，
0: 中央怎么都吃了。我们有一种方法，
1: 有很多种，很多种。
0: 对，然后还可以
1: 断打也行。
0: 对，还可以、
1: 断打不行，
0: 飞
1: 也行，飞
0: 啊。那这个中央由于白棋气紧啊、肯定是不能吃的。
1: 对，是的。
0: 那也就是说如果白棋挡的话，在冲的这一瞬间 是只能够补，
1: 能只能补这个吧、
0: 嗯。然后我黑的，比如说怎么连一个，然后白的再想办法围，可能只能这样。
1: 围的话是会不会围这个好？那也挺薄的，这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什么毛病。
0: 对，这里面的味道，
1: 那也。

0: 这么为中央不太满意，他是做出了一个要吃黑棋的决策，他沾着这个。
1: 哇，这个太过分了，看上去。
0: 嗯，其实这个时候好像 AI 的一个最巧妙的操作是先试应手。
1: 哦，
0: 他说我比如说这里便宜一下，你要是忍了，那我再回来。
1: 哦，这
0: 样的话
1: 两下就便宜一点。
0: 嗯，以后可能在这边收官的时候会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再来中央，这样的话是白棋稍差能收。
1: 嗯，
0: 实战呢，申真虚做出了吃棋，那其实跟点目就没关系了。
1: 对对对 对，
0: 就看这块棋
1: 跟别的地方都没关系了，就看这块黑棋的生死了。
0: 对，但这个时候黑的把这个一团，这边一只眼已经有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看看中央白的怎么吃，白的拐一下，这个是防止黑棋以后有半只眼，然后夹在这儿。如果他走中央的话，可能棋形也不是很好走。
1: 对，没有好形走，退一个嘛，只能退一个。
0: 退一个。
1: 嗯，
0: 他上方轮黑棋下的话，
1: 黑棋虎一个不就活了吗？
0: 虎一个。白的。
1: 他这个接是先手。
0: 哦。
1: 他可以先接掉是就活了，但是接是先手。如果你来上一破眼的话，他这是不是接不归呢？
0: 嗯。确实已经连不上了，
1: 啊，已经接不归了。
0: 哦，那粘的时候白的只能顶住
1: 啊，你顶住的话我全一个就活了。
0: 哦，
1: 我这样得一个就活了。
0: 对，断的时候我可以长。
1: 对，这个肯定活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黑的不，这个黑的是先手，白的必须要在这个方向是要走的。
0: 也就是说哪怕你拐在这儿，刚才操这个方法也是活的。
1: 对对，嗯，对对对，
0: 嗯，那么就迫使白棋必须要破这个眼。
1: 嗯，这个就很难受了。
0: 这个黑棋一冲出来，中央的白棋确实是不够厚。
1: 是，
0: 因为首先这两颗子你马上得跑，但跑完总感觉黑的这个虎有先手啊，
1: 还是不厚。对，
0: 嗯，有点难吃。
1: 他搬
0: 的搬。
1: 嗯，
0: 这里呢白棋又不能被滚包跳出。
1: 嗯，
0: 在这个时候黑的其实也是有两个方向可以想，一个是黑的有可能从这条路出来，这是有可能的。
1: 对对，
0: 还有可能就是从这边出来。
1: 嗯，两条路都
0: 看着都挺有希望，
1: 看着对都很有希望。
0: 嗯，
1: 但是可能这样冲出来更有吸引力，狠啊。对
0: 对，
1: 实战信号就这么下的吧。
0: 对，
1: 这虎没下，
0: 单冲
1: 、嗯，
0: 这个地方白棋已经不能够强封了，因为这个局部你如果再怎么走，这局部还有家，白棋自身的气非常的紧。
1: 对，
0: 白棋双一个。
1: 嗯，
0: 然后接下来黑棋看看能不能跟下方啊进行联络，黑的虎一个绝先，白棋虎住。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黑的普通的下法呢可能是直接走，但
1: 这
0: 样的话，
1: 这个好像也可以的。
0: 嗯，但这样就是白的分段以后，黑的再想想办法，黑的可能尖一尖，虎一虎，眼也是快出来了。
1: 嗯，对，
0: 就看起来好像申真虚的这个吃棋也还是有点勉强。
1: 嗯，不是有一点，是太勉强，
0: 非常勉强。
1: 嗯，他申真虚的话很少，很少下这样的棋，这么勉强的行棋，
0: 可能也是被信号逼到了这个必须孤注一掷的状态。
1: 是，
0: 实战信号是搬一个。
1: 哎，这个也很漂亮。
0: 嗯，
1: 他这地方完了还差有冲出来的棋。
0: 哦，就如果你稍微松一点，我可能这个地方你气还挺紧的。
1: 其实冲也能够行的。
0: 对，这我还有打吃。
1: 对对。
0: 搬的时候白棋先靠一下。嗯
1: 嗯，
0: 这是他的先手权利。
1: 对，
0: 但好像还是留有了冲断。
1: 还有、
0: 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始终是有的。他冲他可能也不挡了，真是。
0: 哦，
1: 就是
0: 比如说现在如果我走这个。
1: 对，你如果冲这个的话，我是往这边来。
0: 哦，
1: 对吧？
0: 然后我这里贴还有一点隐约的先手。
1: 反正都给，都先把你弄进去再说呗。
0: 嗯
1: 嗯，
0: 对。所以他现在白棋主要也没什么办法啊。他如果从这边顺着走，那黑的。

0: 已经快要回去了，感觉黑
1: 的黑的长就行了。
0: 嗯，就这么下。
1: 嗯，
0: 白的如果尖，黑的就不住。
1: 对，
0: 这个空间还是不太好吃。
1: 是，
0: 看看深圳区有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时候，
1: 深圳区也是拼老命了，他在这里
0: 是、哦、还是得来，
1: 对，还是得把它封在里面、
0: 嗯。因为现在好像实控就没什么好点的了。
1: 对，
0: 嗯，白棋
1: 空间不用点了。
0: 白棋看上去只有左上角和左边还有一些木，然后
1: 左下一点点了，没什么，都是很小的木。
0: 对，但黑的右上角、右下角，还有包括左下角，其实木都挺大的。
1: 对对对。
0: 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星号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只要能找到通往做活的路就是胜利的路、
1: 嗯、这条路找到就行。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很容易找到，它有很多条路都可以走、
0: 哦、行，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因为白棋各处都很薄，
0: 嗯，就是黑的冲击哪一边可能都有希望、
1: 都能够成功。是，
0: 嗯，那看来还是深圳区可能也是前面不愿意在中央党去收官啊，就是做出了这个强制的变化以后、
1: 嗯、
0: 有点没办法，就他也知道不太行，但是他还是要争取一下。
1: 对，这个错误他是犯在前面，不是现在犯错误。
0: 嗯，那我们看看星号会怎么活、
1: 嗯、
0: 啊，靠一个，这个是
1: 靠一个是比较好的棋，他因为这个棋啊，
0: 嗯，
1: 他不能有别的反击的手段，他搬这个被反搬就完了、
0: 嗯、哦，动不了，
1: 动不了，
0: 白棋动弹不得。
1: 对，
0: 如果你粘这边我
1: 一段，
0: 那这个棋形、
1: 嗯、对，
0: 已经回家了，
1: 所以没办法。
0: 对，那这里呢，白棋只能够选择外搬。
1: 外搬，
0: 嗯，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想到的是长或者是退，
1: 嗯，
0: 啊，或者是在这里怎么整形。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王星浩的决策也很对啊，就是他在我在定型之前，我也问一下你。
1: 对，
0: 我先把你
1: 这
0: 三个字抓住，
1: 下得非常好，
0: 嗯，
1: 很紧凑。
0: 这样在你搬的时候呢，我也不是简单的防守，我还是揪着你跟我一起下。
1: 这个白棋太难了，
0: 嗯，
1: 白棋的话可能可以试试这个，就是很勉强的，
0: 嗯，那我先，
1: 但是也不算是好行。
0: 对，我贴，然后得补在这儿。
1: 对，这个棋形。
0: 这样最起码就是确保你这个段我还是都蹭住了，
1: 蹭住
0: 我可以尝一个、
1: 嗯、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么定型的话，黑棋可能会选择从这边看看，
1: 先加一个是吧？
0: 对，比如加虎一个，然后在这里贴
1: 虎一个我要打吃吗？打吃
0: 它好像可以保留，就是这边有可能要虎出来。
1: 哦，那也
0: 行。比如说你贴的时候我可能会在这里定型。
1: 哦，这样，
0: 嗯，这样的话就是一旦白的在这里怎么补完以后，啊，你现在这样的话，我可能粘先手就已经活了，
1: 嗯，
0: 对，然后所以白的只能在这个地方冲完走，那这样的话，黑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单段的下法，白的就不行了。
1: 哎呦，下的那么好。
0: 嗯，因为上面我有冲的先手，就这个时候
1: 单段的话，它补在这里呢。
0: 嗯，它如果补在这里的话，我就冲完，这有一
1: 打劫啊，
0: 嗯，有扑，比如我打一下，
1: 对对对，
0: 走一下，因为这个劫对白棋来说太重了，然后黑的有很多本身劫，
1: 对，
0: 这么下是不行的，
1: 是，
0: 嗯，但如果白棋呢，在我断的时候选择补上面，嗯，那么这里黑棋打完，这个显然也是不行，
1: 嗯，这个显然不行，
0: 嗯。等于粘的时候我还可以把这粘回来。
1: 对，
0: 这个白的也不行，白的这里自身联络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嗯，所以可能弯这个呢也不太行，但会更乱一点。
1: 对，那肯定弯一个好啊，他不弯的话这棋就特别简单了。
0: 嗯
1: 嗯，
0: 记得当时看棋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也能够证明今天可能深圳区的状态一般，就当时星号搬的时候他是很快的就提了一个，
1: 哦，
0: 但是当星号虎一个以后呢，他长考了20多分钟他也找不到好的办法，
1: 哦，
0: 嗯，那从这个细节来说，其实我们下棋的时候可能应该在上一步去长考20分钟会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现在等于你已经不行了，然后你再想
1: 这个像这样的那个就是用时间啊，
0: 嗯，
1: 思考的节奏要被老师骂的。
0: 哦，就是错误的思考节奏。
1: 对啊，是啊，你前面说明有点随手，老子有点，你这前面不想。
0: 对。
1: 但是没什么。
0: 不行了，想了什么、
1: 没什么办法了，你在那参考。
0: 嗯。
1: 晚了嘛，对吧？
0: 对。嗯。那这样的话，经过一番长考，其实
1: 他还只能下在这里。
0: 嗯，小生已经知道吃不掉了，但是还是再试一试。
1: 嗯。
0: 这几步是命令型的，因为不能让黑棋做出第二只眼。
1: 是。
0: 那接下来呢？黑棋这一段，白的也不好办。
1: 很不好办。
0: 对，因为你这边已经不好定型，你走任何的一个黑的已经
1: 回
0: 去了。
1: 对
0: 对，你打吃也是打不到的，因为此时跟目数没有什么关系。
1: 对对对 对。
0: 只要黑棋回家，感觉白棋这里气还挺紧的。
1: 是，还要追究白棋的问题。
0: 对。那么在断的时候，白的就吃这个。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话，黑的等于在这里打一下是先手，那这个中间其实已经不太行了。
1: 这个我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0: 哦，对，我这个贴是先手。
1: 嗯，
0: 对，这里好像方法太多了。嗯，你如果搬，我这个冲，然后你走，我有挖打。
1: 对，
0: 嗯，
1: 还挖打吗？一般不把它都搬死。
0: 啊，搬了更好。
1: 你
0: 全部打下。
1: 对对对，嗯。
0: 嗯，那这样其实黑的直接跑，白的也不太行。
1: 嗯，
0: 实战呢，星号是选择冲了一个。
1: 哎，这个
0: 啊，冲也可以，
1: 这个他也不行。
0: 对，下着下着
1: 也很不行。
0: 你走，我还是打一下，然后我好像把你断了。白的不太好处理了，已经。
1: 这个对，他这个不冲回去了，真是。
0: 嗯，
1: 不好处理。
0: 那如果你是走里面，你比如说贴这个，然后我搬，你扑，然后我这个是先手，我一断，那好像变得白棋下方太快不行了。
1: 对对，
0: 你一粘，这还轮我下。
1: 对，
0: 嗯，
1: 现在好像可以轮白棋下
0: 啊。这个时候让白棋吃
1: 也
0: 吃不掉。
1: 对，
0: 嗯，所以。可能看到了这一点啊，就是在冲的这一瞬间呢，申真旭就选择了认输。
1: 对，就不再受折磨了。嗯，
0: 对。那整体来讲，曹老，您觉得这盘棋的发挥怎么样？
1: 我觉得星号还是发挥出了它的特点吧。
0: 嗯。
1: 行棋风格比较稳健，先捞取实控，然后最后自沽很成功。那么反观小生呢，本局我觉得这个他状态确实不是太好。
0: 嗯。
1: 这个有点别别扭扭的，就不像小生的风格。
0: 对，不仅是在布局的一些棋形上的处理，
1: 嗯，
0: 然后特别是在关键处，
1: 关键处胜负处，
0: 对，就中央既然形势已经不好的情况下，对，到底你是下定决心吃它。还是怎么去攻，他好像
1: 很犹豫。嗯，
0: 就在关键处没有选好以后，然后呢又不愿意去收官，因为他可能判断觉得自己不太好，他就选择了孤注一掷的去吃他啊。但是这样的话，最后呢是被星号轻松的做活。
1: 是的，就造成了脆败。
0: 对，那这样的话呢，王星号战胜了小生以后，是进入到了 LG 杯的决赛。
1: 嗯，
0: 之后呢他也会和韩国的申敏俊啊，我们叫大申，展开决赛的争夺。那不管怎么说呢，王星浩帮助我们中国队啊战胜了韩国的一大强敌，还是发挥得非常好。
1: 对对，
0: 嗯，
1: 这盘棋星浩是发挥很出色的。
0: 对，如果最后星浩能够拿到 LG 杯的话呢，战胜小申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局。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8决赛，由巴拉圭队对阵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白线条上衣白色短裤，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巴拉圭队，穿着一身蓝色球衣的是法国队。两支球队呢，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进军本届世界杯的8强，而在1/4决赛当中的对手已经产生了。在刚刚已经结束的一场1/8决赛当中，摩洛哥队已经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率先上进了8强。法国队开场之后，沿着右路的一次攻势，奥斯曼登贝莱横传中路，姆巴佩。
1: 这个球从进攻后场到前场推进啊，法国队做的还是非常流畅。
0: 今天呢，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呢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分析双方在和上一回合的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比赛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巴拉圭方面呢，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2号希尔，今天呢巴拉圭队的三个中卫是3号阿尔德雷特、15号古斯塔沃格麦斯、2号贝拉斯克斯，左边后卫6号阿隆索，右边后卫是4号卡塞雷斯，中场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8号迭戈戈麦斯和10号阿尔米隆，19号恩西索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巴拉圭队今天的首发和上一轮淘汰赛他们和德国队的比赛相比呢，是换了3个人。法国队方面呢，和上一轮击败瑞典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处，就是中场后腰位置上科内，今天首发就是拿球的科内，他换下了受伤的楚阿梅尼。法国队其他的队员门将位置上依旧是麦尼昂，两个中后卫呢是萨利巴和4号于帕梅卡诺，左后卫现在正在拿球的3号迪涅，右后卫是5号昆代，中场双后腰是14号拉比奥和6号科内。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12号巴尔克拉和7号登贝莱在两侧，奥利塞居中，10号姆巴佩是顶在最前面。于帕梅卡诺，奥雷塞交给拉比奥。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还是采用这种深度的防守。刚才还为大家介�绍到，巴拉圭今天是更换了3名球员，不仅仅是球员的更换，关键是战术打法同德国那场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上一场比赛是一个4后卫的体系，今天是排除了一个3中卫5后卫的这样一个阵型。
0: 奥利塞，边路突破之后右路传中，姆巴佩、阿尔米隆，法国队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恩西索，
1: 今天恩西索是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上一场比赛他是有个大中锋，作为支点，而恩西索是在他身后。这场比赛，球队阿尔法罗主要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把恩西索顶在最前面。迭戈科麦斯呢，今天是出现在两个后腰居右的位置，他的攻守还是能力比较强一些。
0: 今天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啊，这个恩西索是场上所有22个首发队员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出场场次最多、出场的

0: 时间也最多的。大家要知道，他对面是法国队哦。
1: 他是在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效力，此前也是在英超踢过球。
0: 恩西索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出场22场，总共打了1892分钟。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他在法甲当中出场都是最多的。
1: 而法国队今天，刚才贺伟介绍到这个科内是首发出场，科内他这个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因为楚阿梅尼啊还是有些伤病。
0: 昆丹，今天费城的天气非常热，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但是呢，体感温度应该是在40度左右了。
2: 巴尔克拉，
0: 阿尔米隆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1: 科内在中场，他的拦截能力还是不错，但是进攻组织上，可能跟楚阿梅尼还是有一些差距。
2: 伊帕梅卡诺，萨里巴，
0: 姆巴佩，一个漂亮的摆脱过人，交给迪涅，迪涅再给姆巴佩，这个球呢，巴拉圭队防守的两条线离得非常近，没有让姆巴佩有拿球的空间。
1: 但姆巴佩刚才也是在后卫线跟前卫线之间，两线之间，他经常是回撤到这个区域拿球，转身再组织进攻。
0: 法国队的第一个角球开起来。
1: 今天刚才顺着贺伟的话，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当地的气温啊，体感温度真的是到了40度。场上踢球的球员，我觉得现在可能也是挺难受的。
0: 大家一直在说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补水时间，我觉得今天啊，这补水是非常需要的。
1: 是，准备活动，我看双方已经补了好多次水了。
0: 是，科内自己的摆脱，昆代，科内刚才和对方撞了一下之后受伤，倒在了地上没有起来，球权还在法国队的控制之下。科内还没起来啊，法国队队员呢一直在传递，等着自己的队友缓过来啊，科内起来了。今天比赛开场的前面5分钟，法国队的控球率达到了89%，而巴拉圭呢，在前面5分钟的传球次数只有4脚。巴尔克拉，这似乎是包括巴拉圭队队员在内，已经大家预设比赛有可能的一个走势。
1: 是的，应该是球员跟教练还是达成这个共识，还是要以防守为主吧。有反击的机会，恩西索前面追一追，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基本上就是回撤在自己禁区附近，而且这个防守的深度，球员之间的位置距离非常靠近。
0: 是这样的，巴拉圭队是一支在防守方面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他们在18场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只丢了10个球，和阿根廷一样并列都是丢球第二少的，但是他们进球数也少，他们只进了14个，跟厄瓜多尔一样都是并列进球最少的，
1: 效率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法国队的进攻来说，可能需要一些比赛当中的这种耐心，另外个人的创造力可能在这场比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果然开场之后，法国队的这种压迫啊，已经压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在对方的防守三区附近，巴拉圭队是深度防守。法国队在外围横向的倒脚，伊帕梅卡诺，萨里巴，巴尔克拉，姆巴佩。
1: 从现场这个刚才比赛的跑位来看，姆巴佩拉出来之后，奥利塞的位置可能会 来到禁区之内。嗯，
0: 登贝莱传，贝拉斯克斯顶到了第一点，先后有双方队员倒地，裁判都没吹，继续踢。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坦塔舍夫，今年是42岁。拉比奥、迪涅、姆巴佩，
1: 哇，这是自己脚下呀，有点打滑，看来还得适应适应。今天这个场地啊，我估计草地也非常热。
0: 嗯，刚才这个球呢，确实在禁区里边防守的时候，卡塞雷斯多少有一个在身后拱人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又不足以到裁判马上就能认定是个犯规给点球的这个程度。恩西索以一敌二，这个球也没犯规，也没出界。
1: 但是我们看恩西索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来接应他、支持他，很少有向前插上的，也是要保证自己防守的这种阵型的稳定。
0: 是，奥利塞、登贝莱、科内、昆代。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参与了3个进球了，看这球，这球掉到了防线的身后啊，但是球传的落点稍微远了一点，过了巴尔克拉的头顶。
1: 啊，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嗯，
0: 并不越位。
1: 对，不越位。比赛这16分钟进行之后，基本上都是按照双方赛前制定这种战术来开展的这个比赛。法国队主要还是以控球为主，巴拉圭队他防守。看看这球，
0: 奥利塞，球没有完全的控制住，守门员希尔把球拿到了。
1: 巴拉圭还是深度防守，有机会打反击，没有机会，即使是把球踢出边线破坏，也是不给法国队在前场抢断反击的机会。
0: 因为巴拉圭队前场呢只有恩西索一个人，所以法国队两个中卫在防守他的时候，任务分工比较明确，危险性也就不太大。
1: 对，而且两个人在这届世界杯几场比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防守做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嗯，
0: 姆巴佩，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进了6个球了，目前在射手榜上排在第2的位置上。
1: 但这种传球啊，科内也好，或者是拉比奥也好，这种传球必须要尝试。嗯，你只有这种穿越对手防线的传球，才能让对方的这种防守啊，在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出现一些变化，这样的话法国队可能才能抢到机会。
0: 萨里巴把球交给昆丹、登贝莱、奥利塞，角球，这是开场之后法国队的第2次角球。
1: 这个球刚才巴拉圭在防守的时候，库瓦斯的交接人还是不清楚。
0: 加拉尔萨，巴拉圭队的策略呢，其实和他们之前在南美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以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放弃掉主动去争抢控球权，
1: 对，
0: 不要这个控球时间，也要保护自己禁区前最危险的那一段那个区域的空间。
1: 对危险区的保护还是做得很充分。
0: 是，哦，在对抗当中，巴尔克拉是踢到了卡塞雷斯，主裁判掏了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球呢是扫到了卡塞雷斯的脚上，卡塞雷斯把球扣下来之后，巴尔克拉这个脚过去的慢了，

0: 其实这下呀、啊，对脚两个人都挺疼的。嗯。
1: 但是呢，因为是卡塞雷斯先把球给扣下来，所以他拥有主动权。巴尔克拉过来再踢到他，哎，就属于犯规。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跟上一场巴拉圭队踢德国队那场比赛感觉还是不大一样。上一场比赛这个四后卫的体系啊，其实在中场给德国队施加了挺大的压力。嗯。但是今天这个比赛，主教练阿尔法罗也是主动把阵型啊，保持的比较靠后一些，不给法国队更多进攻的这种纵深，因为法国队锋线几名球员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是。也就是说，和打德国那场淘汰赛的比赛相比呢，巴拉圭队把自己的防线再往后退了一步，
0: 对，至少退了5到10米吧。嗯。但是今天刚才何伟也谈到，前十几分钟这种控球率，法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因为今天必须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天气的情况。嗯。看看这个球啊，因为这种天气非常炎热，如果球队始终处在防守，在跟随。这样的过程当中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
0: 你可能顶到上半场或者顶到下半场，但是在最后阶段很有可能球员的体能会出现严重的下滑，这个就是我们常谈到的这种场地因素，控球其实是这样炎热天气下最好的休息。嗯。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巴尔克拉这几名球员彼此之间这种轮转换位啊还是比较默契。
1: 是。卡塞雷斯是瞄着巴尔克拉去了，
0: 这也是巴拉圭队他防守的一个缩影。法国队拿球之后，靠近、压迫、逼抢，而且侵略性还是非常强。嗯。
1: 萨雷巴，恩西索把球铲了下来啊，但是队友没有控制住。徐指导，你刚才谈到了大家左右轮转，其实是不是大家都轮着到左边来打一打？左边是一片阴影的地方。
0: 这一点登贝莱就是个老实孩子，他一直就在右边。
1: 科内要起脚了，哎呦，这球
0: 是不是有些变线啊？感觉
1: 是也给了角球。
0: 哎，登贝莱跑过来了，何伟，登贝莱现在跑到了阴凉地儿。
1: 看一下科内啊，刚才中路看到了空档打门，正面上来封堵的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
0: 还是有一个变线。
1: 角球开起来，前点，巴拉圭队顶到，科内，拉比奥传中，往后点来，还是角球，这是法国队的第4次角球了。邓贝莱还是双臂上举，给队友一个信号，到后点，这个球有点阳光晃眼，
0: 没错，这是姆巴佩在后点。
1: 科内这个球带多了，球丢掉了。
0: 阿尔米隆，
1: 阿尔米隆传到中路去，中路呢队友不多啊，只有在禁区里边的恩西索和他身后的加拉尔萨。巴拉圭队这个球，持球上来，起脚打门，还有再射门。八号迭戈戈麦斯这脚射门踢呲了。
0: 刚才也是科内啊，在中场丢球之后，后防线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1: 是，
0: 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这种带球持球丢球的话。对防线来说压力非常大。嗯，刚才在补水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球啊，
1: 巴尔克拉往前点的这一下太远了。嗯，
0: 德尚呢主要是跟三个人有了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接触啊，这个交流，一个是巴尔克拉，一个是登贝莱，另外一个就是中场他的爱将拉比奥。嗯，看一看他跟巴尔克拉有一个动作，就是有个突然向。

0: 前的一个反切动作。看一看巴尔克拉，个人的战术啊，在这个补水之后有没有变化？
1: 嗯，迪涅，这个球回给守门员麦尼昂，昆代，登贝莱，奥利塞，再给登贝莱。
2: 哎呦，
1: 这个传球呢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折线。拉比奥，巴尔克拉，刚才双方对角的时候，巴拉圭队队员倒地了，十号阿尔米隆。啊，这是两个人的腿脚在了一起。再来看一下法国队刚才那次进攻，邓美莱和奥利塞两个人，这个传球是打在后卫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
0: 按从这个球的传中效果来看，其实还可以，但是巴尔克拉在这一次进攻中他反应稍慢了一些。其实这种时候他就应该来到禁区之内，跟姆巴佩形成一个包抄的这种层次。
1: 迪涅，科内，这个球是犯规了，加拉尔萨。邓梅莱。奥利塞，
2: 传球有机会，
1: 这个球姆巴佩没有顶到啊。

0: 呢也是在中后卫的干扰之下啊，这次起跳呢在空中这个身体姿态不太好控制。
1: 对，巴拉圭整体在中路危险区的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到位，所以说现在需要法国队啊在进攻当中，尤其是边路跟中路变化更丰富一些。
0: 嗯，恩西索，恩西索今天呢身上承担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要面对法国队的两个顶级中卫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而且呢他的突进呢经常身边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支援的。
1: 那这也是阿尔法罗今天的一个主要战术啊，即使是进攻当中啊，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击机会，甚至是丢球，甚至是出现失误，球队也要先做好防守。
0: 恩西索作为今天首发22个人当中，在法甲上个赛季踢得最多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在肩啊。恩西索在本届世界杯前面的时候完成了3个进球的参与啊，其中包括自己进了一个，2次助攻，射门有8次，创造机会有6次，在对方禁区内触球11次，成功过人21次，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整个巴拉圭队数据最好的。
1: 当然从他的这种个人战术来看，或者他的技术特点来看，如果有一个中锋支撑他在中锋身后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哦呦，这个球漂亮，
0: 漂亮，
1: 关键这个球奥利赛这一漏啊，
0: 哎，
1: 颇精彩，
0: 想象力，
1: 哎，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数据无法统计的足球智慧。
0: 嗯，哎，漂亮，这一下呢就把身后跟上来要防自己的迪戈戈麦斯给晃过去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不触球的过人。
1: 对，
0: 恩西索造成了法国队犯规，又为球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定位球。萨利巴对主裁判的这个判罚不太满意，还得到了口头警告。
1: 萨利巴这几场比赛也挺累的，今天是盯的恩西索灵活速度快，
0: 嗯，
1: 盯这个哲凯赖什的时候冲击力强，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定位球，巴拉圭队的几名中后卫。

0: 都会来到禁区之内。阿尔法罗的主要战术就是定位球反击，
1: 掉到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比较轻松的能够判断。麦尼昂对于巴拉圭球员倒在地上之后的动作有点不太满意。这个天气啊，像麦尼昂那样，他也不能站到阴影里去，太晒着确实容易上火。
0: 还好麦尼昂再稍微等五分钟就会来到这个阴影当中，
1: 日头西斜了啊。漂亮，姆巴佩过人，被拽了一把，双方队员有点火气。
0: 其实从刚才麦尼昂那一次已经开始有点火气了。
1: 这个呢，也许也是巴拉圭的其中一种策略啊，就是用场上的类似于这样的小摩擦，把法国队相对平静的这种心态给搅乱。这是足球比赛的方法之一啊。像法国队这样控球能力更强的球队呢，是用传递球让对方心态变乱，但是巴拉圭这样的防守强硬的球队往往是可以通过场上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来让对方的心态出现波动的。这个球按说肯定是巴拉圭队队员犯规，库瓦斯拉人了，但是姆巴佩对于对方这个动作很不满意。
0: 那库瓦斯他拉完人之后，他先主动上去跟姆巴佩有一个身体接触。刚才在麦尼昂那次接触当中，二号啊贝拉斯克斯从前场回到这一路啊，先是跟麦尼昂有了一个接触，然后回这一路又跟登贝莱又跟这个奥利塞啊一路打了两次招呼。
1: 他这个回家乡的路上一点也没闲着。看看啊，奥利塞这个球罚进去，门前的解围踢刺了，还好自己的另外一个队友还在，把球顶出了底线，法国队的第五次角球。这个角球到后点去，混蛋，
0: 这个球打的还是不错，但是力量不够，角度也不刁。
1: 这个球有难度啊，是对方顶出来之后直接要打一个从高空落下来的直上直下的球。巴拉圭有队员受伤，
0: 还是没有吃正部位。
1: 巴拉圭队的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0: 萨里巴，加拉尔萨，登贝莱在右路分带往前带，登贝莱形成了一对一了，他传了一个地滚球，还是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多。麦尼昂，科内，恩西索，这个球恩西索把球停起来了，所以自己没有控制住，法国队断球向前。
1: 但是今天巴拉圭队啊，对奥利赛的盯防
0: 目前还比较成功啊。
1: 对，而且经常是两个人上来加防。
0: 阿尔米隆交给队友萨里巴，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啊，出了底线。萨里巴呢是寻求这个身体上的对抗，使得迭戈戈麦斯球没有控制住。姆巴佩，登贝莱，姆巴佩前插的时候倒地了，登贝莱的打门，这个球折线之后稍微偏出了门框。这边呢无球状况之下，前插的姆巴佩是和巴拉圭队队员撞到了一块，倒在了地上。
1: 加拉尔萨应该是刚才有一个非常坏的动作，我们再看啊，他是打了姆巴佩一下。

0: 是这个球，他是奔着姆巴佩过去的。确实是这样，这个动作应该够得上一张黄牌了。
1: 没错，严格意义上这应该是一张黄牌的动作。
0: 刚才呢，其实是法国队进攻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姆巴佩从中路前插，登贝莱沿着右路带球向前走。加拉尔萨是怕姆巴佩在中间获得横传的机会，所以提前对他进行了干扰。但是他这个干扰呢，又不是用肩对肩的这种对抗方式，不是用身体的阻挡，他是伸手去打了一下。
1: 肩对肩可能追不上那一下。
0: 继续发角球，球门球。现在呢，其实挺考验法国队的心态，因为巴拉圭队是明显的在各个可能的场景之下，试图让法国队的这几个进攻队员心浮气躁起来。卡塞雷斯也是，虽然没有明显的伸手去拉拽，但是我把我的左胳膊搭在你的身上，
1: 而且在接触球那一下，双臂张开，我没有拉拽。
0: 嗯，
1: 好像姆巴佩这个阶段跟
0: 情绪起来了。
1: 对，
0: 梅西索很拼啊，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拉比奥，巴尔克拉，昆代，登贝莱找昆代角球，将会是法国队上半场的第七次角球。
1: 登贝莱这个角球，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些战术。他几次角球的质量不高，而且巴拉圭队啊在防守端基本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所以需要一些战术上的变化。
0: 现在换人罚了，奥利塞去踢，守门员打一下，混蛋，河内，迪涅。再传，直接传给了守门员。门将希尔在上一场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当中表现就非常的出色。加拉尔萨，直接往身后打，这个球戈麦斯没有拿到。
1: 迪戈戈麦斯呢，他在俱乐部打的是右边前卫的位置，当然他在中路也能打，但是他最习惯的还是边前卫的位置。
0: 这是在英超布莱顿队效力的一个中场球员。
1: 对，
0: 登贝莱，
1: 从这个变化上，现在登贝莱拿球，奥利塞拿球，姆巴佩拿球，基本上都有两名巴拉圭的球员进行盯防，或者说是盯防的非常紧凑。那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昆代也好，或者迪涅，可能他们在边路的这种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0: 奥利塞，
1: 你看他马上是两个人靠近防守，就是他能吸引球员，但是同伴的这种支持跑动创造空间。
0: 萨里巴，姆巴佩，科内，科内自己来一脚，确实发现禁区附近没有明显的接应点，每个队友的身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站着的巴拉圭的防守球员，
1: 一个是在进攻当中啊，传球的速度要加快，从无论从右路啊左右两个边路的这种转移，另外一点就是你不能没有向前的这种直传球，没有这种渗透球啊，直传球的话，你很难真正撕破巴拉圭的防线。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能需要登贝莱、姆巴佩、巴尔克拉这些球员的个人突破，用个人的这种一些带球啊想象力，来给巴拉圭的后防线造成这种混乱。
0: 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非常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呢，可能不太容易做到的一点，因为队员不会过于兴奋，因为太热。
1: 另外就是，看看这次进攻啊，
0: 巴尔克拉，德内，
1: 哎，这次转移速度非常快，
0: 登贝莱，
1: 登贝莱。邓本来上半场在那边晒的有点晒的有点晕了，
0: 这球对角拼下来了，巴拉圭队的机会，找恩西索，一帕梅卡诺啊，他回防的线路选择和他身体的这种对抗能力像一道墙一样啊，把恩西索挡在了身后。
1: 两个中后卫萨利巴还有这个于帕梅卡诺这两个球员今天这个注意力啊，
0: 必须要集中，
1: 对，这是两中后卫最珍贵的品质。
0: 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至少从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巴拉圭队的目的达到了，
1: 达到了。但是作为法国队来说，看看这球啊，就这种拿球传球传递，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一种消耗， 另外一点，贺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我一直在观察巴拉圭队今天这个准备活动做得太充分了。我当时一看这40度的天儿，这个准备活动又有腰腹肌的训练，又有这个高抬腿小这个弹跳的训练，我说这能撑得住吗？看一看吧。今天上半场巴拉圭队整体的防守球员的这种身体的硬度足够，但是就看下半场的体能了。
0: 河内，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河内又丢球了，恩西索在前面只有他一个人，法国队两个人围着他。恩西索他这个球基本上带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没有体力了，
1: 但是从这个镜头，何伟，从我们现场的镜头来看，前场只有两名巴拉圭队的球员，一个是恩西索，一个是加莱尔萨，后面的这个8名球员啊，谁都没有往前走，也没有人靠近，也没有人支持，球队还是想保证一个比较完整的防守阵型。
0: 是迪涅，这么踢呢，其实也在快速的迅速的消耗恩西索的电量。奥利赛，
1: 姆巴佩跟登贝莱有一个换位，但是不管怎么去换位啊，现在边路和中路都是两个人去加防，
0: 是，
1: 所以这也是给法国队进攻啊，提出了一些要求。当然，如果这种吸引防守球员能力把球摘出来，把球转出来的话，可能在远端就会有机会。
0: 巴拉圭队力图要做的就是在二抢一的那个点上的，就把这种传球的可能性给它消除掉。
1: 是的，
0: 纳比奥。这球也是传球的目的不太明确，到底是巴尔克拉拿还是迪涅去拿，传的人和接的人大家没想到一起。
1: 从上半场的这种表现来看，巴拉圭队他想要达到的这种战术目的上半场还是做到。看看中场双方主教练尤其是德尚怎么去调整。
0: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了，可能是法国队的最后一波进攻。昆代，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谭塔舍夫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

国为巴拉圭队设计的防守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不过经过45分钟的消耗，就双方来讲呢，因为体能的状况略有下降，可能下半场的变数。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这是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二场1/8决赛，巴拉圭对阵法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两支球队之间的胜者将进军今年世界杯的八强。八强当中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就是摩洛哥队。在下半场，巴拉圭队从屏幕右侧往左侧进攻，法国队呢是从左往右攻。比拉斯克斯、迪涅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踩到了阿尔米隆。
5: 下半场双方也都没有换人。刚才后卫也谈到，对巴拉圭队来说，他上半场的战术基本

0: 上是完成了。另外就是在一些双方情绪上的这种把控当中，他基本上也是做到了，让法国队可能比较着急一些。
1: 是啊。这些运动员呢都是顶级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的情绪的控制啊与情绪的释放呢其实是带着一定的战术目的的。
0: 但这就看主教练在中场对双方球员这种布置。
1: 巴拉圭队的任意球啊，刚才阿尔米隆被迪涅踢倒。登贝莱，奥利塞，巴拉圭队防守的时候是直接在法国队的半场形成了犯规。预判梅卡诺，萨里巴，科内，迪涅，姆巴佩，科内再给姆巴佩往里塞，昆代，两个人都让了啊。
0: 对，这个球昆代和奥利塞两个人都是有些谦让，但是刚才这个节奏变化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就是下半场比赛对法国队来说，什么时候节奏要出现这种变化，加快节奏，另外就是在场上如何打破这个比赛的平衡，这个时间节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奥利塞啊，刚才球丢了，前场把球又抢了回来，科内，
0: 科内啊，他要减少脚下的这种控球，抢到球之后尽快的交给身边的同伴，
1: 球不在脚下的时候他的威胁性最强。拉比奥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稍微的高了一点，
0: 拉比奥两脚尝试了远射，
1: 他可能觉得巴拉圭的防守权是不是稍微的蹭到了球，想要角球，德尚对于刚才的这个直接外围打门好像还不是特别满意啊，觉得应该再耐心一些。
0: 德尚这个中场啊，这个布置我们才需要通过比赛来观察一下。
1: 阿尔米隆突到禁区里边了，角球啊，这是巴拉圭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因为阿尔米隆的主角呢是左脚，所以刚才他沿着右边突进去之后，最终应该还是选择了用左脚来处理，想用脚尖或者外脚背捅一下。
0: 是，看这个球，两个人啊，恩西索跟阿尔米隆两个人，刚才还真是恩西索做了一个挡拆，给阿尔米隆创造这样一个机会。当然，这也是主教练阿尔法罗啊一直在
1: 等待的，
0: 等待的。
1: 这是第一个角球啊，主裁判还是示意啊，进攻队员不要去干扰守门员的选位。之前呢有过很多次实际的案例了。巴拉圭队的角球我们看看啊，麦尼昂打了一下，球还在禁区里边，比拉斯克斯，这个球他趟的离身体远了一点，预判梅卡诺看准时机上来破坏。这个界外球，打这个手抛球扔进去，直接给了门将。麦尼昂找姆巴佩，这个球传得很准，姆巴佩那边有单刀了，姆巴佩动作慢了一点啊，这个球第一下的调整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这个球弹起来了，没有停在脚下。
0: 巴拉圭的球员认为这个。

0: 球是手球了，
1: 法国队把这个角球快速的开出来，大门，助理裁判这儿举旗了，双方队员撞在了一块，三个人倒在地上，门将希尔，还有奥斯曼登贝莱，另外还有二号贝拉斯克斯。姆巴佩就这下啊、没太挺好。
0: 对，但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确实打到了姆巴佩的手臂上。
1: 是，他如果第一时间能够把球压在地面上的话，接下来这个后卫可能就追不上他。
0: 是，但这个球啊，从麦尼昂发球到姆巴佩的这种进攻的终结速度确实太快。
1: 登贝莱呢抢先捅了一脚，球出了底线，随后和守门员希尔撞在了一块。
0: 本来应该是鞋钉啊踩到了希尔，在希尔治疗期间，法国队的球员也是赶紧跑到场边来补水，但是现在第四官员是不允许教练员，
1: 确实是这样
0: 补水，但是这个好像也很难干涉。
1: 这是刚才麦尼昂把对方的界外球摘下来之后，直接一个手抛的大角球啊！
0: 这一下姆巴佩还是没有调整好步伐。
1: 对，
0: 按正常来说，他往前一踩的话，以他的速度、他的脚感，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一下，
1: 就是这一下啊，这个球弹起来了，所以也减速了。同时呢，球弹起来之后打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0: 刚才在法国队巴拉圭队发这个界外球的时候，我看了巴拉圭队几个后防线的球员，一共是留下了四名球员，一直也是在关注法国队这次反击，但是姆巴佩的速度还是太快了。就是现在法国队怎么样能
1: 拉比奥迪涅再给拉比奥，这是法国队的界外球，科内看看这脚自己拦一脚，守门员希尔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0: 科内这脚打得不错，
1: 对，这脚外围的尝试啊，射门的质量很高，科内
0: 球打的不是特别规则啊、最后这个出球的部位有点带到了外脚背，
1: 但是效果非常好，法国队的角球开起来，前点被巴拉圭队解围，昆奈奥利塞这球出界，德尚还是示意自己的队员要把情绪稳住啊，恩西索应该是电量耗尽了。
0: 那、今天任务完成的还是不错。
1: 是。巴拉圭队要换上卡瓦列罗，卡瓦列罗在打德国队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之后表现非常好啊。卡瓦列罗换一下恩西索。恩西索呢今天是为了服务于全队的战略目标
0: 是
1: 啊，而耗尽了自己的能量，法国队这边也要换人了，杜埃准备要上，
0: 巴尔克拉
1: 刚才镜头也很有趣，巴尔克拉那脚射门一看就是没体力了，这个球压不住了，然后镜头马上对准德尚，德尚对着身边人说来应该要换换人了，
0: 巴尔克拉跟杜埃这是两种不同风格。

0: 的边锋，杜埃呢，他可能更善于内切，同中锋之间的这种联系，而巴尔克拉他是个人的突破，但是今天，可能天气也热，他的边路突破、纵向的、纵深的突破似乎没有发挥出来。
1: 是。巴拉圭那边是换了两个人，法国队这边呢是换掉了首发的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登贝莱，巴拉圭队上来的队员也是非常清晰的战略，卡纳莱上来想都不用想。
0: 是从战术层面来看，今天巴拉圭打到目前为止62分钟应该还是非常成功。
1: 嗯，
0: 但是足球比赛有些时候可能瞬息万变。
1: 是这样，迪涅，这球没有出界，救回来了，戈麦斯。
0: 对法国队来说，如何在这样的占优势的这种传控球的情况下，节奏？这个平衡可能需要这几个锋线球员啊，他们的一些个人的战术来完成。
1: 到目前为止，法国队打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五场球了，除了在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当时呢球队是在进入世界杯的这个节奏和状态当中，经过了一些挑战
0: 磨合
1: 之后呢，这场球应该是到现在为止阻力最大的。
0: 但是打到这个16进8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这种对抗或者这种比赛的强度，也应该在德尚和球员的这种预计之内。
1: 是啊，杜埃往里切，这个球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给犯规，法国队继续进攻。奥利赛，巴拉圭队把球断了下来。现在前面没有恩西索，前面呢是把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姆巴佩要来一脚，稍微有点急了，这个球没打好。刚才库瓦斯防守杜埃这一下应该也是犯规了，
0: 他虽然是没有直接踢到，但是
1: 相当于是挂到。
0: 是
1: 裁判呢可能认为杜埃在两个人还没接触上的时候就开始身体往前扑了，所以没有给犯规。
0: 但是这个就是杜埃跟巴尔克拉两个人之间的个人风格不同，战术不同，他更多内切。
1: 嗯，
0: 这可能也会给边路的迪涅更多套边前插的机会。
1: 拉比奥，科内，萨里巴，又给到杜埃。巴拉圭两个人防守，今天边路这个二防一是标配。
0: 局部的人数优势，这一点巴拉圭队今天发挥的还是比较充分。那现在就看法国队的这种技术优势能不能够战胜巴拉圭队这种人数的优势。
1: 嗯，杜埃，拉比奥在里线，杜埃自己趟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又摇手示意没有犯规。巴拉圭队的反击，看看啊，阿尔米隆他已经拼尽全力了啊，
0: 阿尔米隆没劲儿，
1: 最后这几步已经跑不动了，
0: 最后这几步有点像高抬腿了，原地高抬腿
1: 再跑。是他跑不动了
0: 啊，跑不动。但是这边可能还是要看一看视频助理裁判的回放，啊，因为杜埃一直
1: 杜埃在另外一个禁区里头倒着还没有起来。场地的两端啊，各躺倒了一名双方的队员，
0: 阿尔米隆是跑不动了。再看这下，
1: 哎呦，这个球要这么看的话有犯规啊，
0: 这可能真是一个点球。
1: 迭戈戈麦斯应该是绊到了杜埃。
0: 对，
1: 现在视频裁判正在回看，这球这么看的话
0: 点球啊，
1: 踢到腿上还是挺明显的，
0: 这是点球。但是这个换人啊，就是换人节点的把控，我觉得

0: 周上做的还是非常到位。嗯，
1: 主裁判唐达舍夫呢要先示意双方刚才受伤的队员先离场，然后一件事一件事的办。
0: 对，主要何伟刚才这个印象不好，第一下啊、
1: 对吧
0: 第一下没给裁判留下好印象，裁判可能认为你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假摔。
1: 好，这时候谭达舍夫在提醒之下要去看视频回放了。一般啊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视频裁判有比较清晰的证据，但是要把这个裁量权最终交到主裁判的手里，
0: 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
1: 对，这个犯规还是挺明显，
0: 关键是杜艾在这次突破当中啊非常丝滑，啊，自己突破的也非常有信心。嗯，
1: 迭戈戈曼斯呢应该是没有拿到球的可能性，但是他又怕杜埃横着拉开了角度之后射门，所以他伸腿去拦了一下。
0: 所以现在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尤其是有视频助理裁判之后，这个防守的动作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1: 是，
0: 就是你要先站脚，站这个角度。
1: 好，我们看一下谭达舍夫，他应该有了主意。
2: After the official review, number 8 of defender Tritch, attacker player inside the penalty area. Decision is penalty.
1: 好，最终呢解释就是八号迭戈戈麦斯在禁区内犯规，法国队获得一个点球。这是在巴拉圭队密集防守了这么长时间的情况之下，德尚通过换人带来的变化。
0: 这就是我们之前谈到换人节点的这种预判，甚至他可能对胜利节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1: 一个感觉。
0: 对，
1: 而法罗的意思，哎，他假摔，他假摔，因为大家的立场不一样嘛。
0: 对，当然阿尔法罗刚才也是可能看了回放之后，也是示意啊，迭戈戈麦斯没关系，再来，再来。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点球应该是奥斯曼登贝莱来踢。巴拉圭的球员呢，现在还能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登贝莱主罚之前去干扰一下他的心绪。登贝莱以微笑面对着这群巴拉圭人，一会儿呢还得面对着对方表现上佳的门将希尔。在对德国队的点球大战当中，希尔的表现也是，
0: 你看登贝莱
1: 顶呱呱呀，
0: 真是以微笑面对。
1: 哎呦，巴拉圭的球员还去，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破坏一下这个点球点的草皮，
0: 这个是没有必要
1: 啊！换人了，换人了。登贝莱刚才的微笑我找着答案了，登贝莱说来冲我来，
0: 对，
1: 其实我是烟雾弹、
0: 我是掩护。
1: 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六个球了，现在在0-0的情况之下，球队获得了领先的好机会，比赛已经踢到了69分钟。
0: 巴拉圭队还在示意裁判啊，这个球放的有点靠前。嗯，
1: 巴拉圭是
0: 继续干扰，
1: 利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来打扰法国队主罚这个点球的节奏。
0: 这也就是巴拉圭今天在比赛当中的战术啊。
1: 我们看看姆巴佩，姆巴佩助跑打门，骗过门将，将球打进。姆巴佩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七个进球，也帮助法国队在比赛踢到第70分钟的时候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巴拉圭队应该是在前面70分钟已经尽量做到最好了，
0: 没错，
1: 但是呢法国队还是因为在进攻体系当中他的阵容储备足够的丰富，
0: 没错，球员特点太鲜明了，每换上一个球员的话都能为球队的战术体系贡献力量。杜埃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他跟巴尔克拉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虽然踢一个位置，但是个人的战术特点不一样。
1: 姆巴佩在助跑当中有节奏的变化，但是门将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没有动，两人在最后一秒钟完成了一次交锋。希尔扑向了自己的右手边，姆巴佩把球推向了希尔的左手边的下角。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漂亮，姆巴佩心理素质真棒。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场边巴拉圭队可能要换人了。何伟，
1: 好，巴拉圭队在场上的比分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做出调整的计划，要做一个双人的换人。巴拉圭队要上11号普拉多，另外要上21号阿瓦洛斯。
0: 迭戈戈麦斯被换下场，
1: 另外要换下体能耗尽的阿尔米隆。

0: 这样的话，巴拉圭队已经换了四个人了，而法罗的球队呢，应该是在前面七十分钟已经尽量的做到了极致，在本届世界杯面对法国队的前面的四支球队啊，每支队都丢了至少三个球。巴拉圭队在比分变成0-1之后啊，他应该是必须得往前提一提他的阵型了。
1: 阵型现在换成了四后卫。
0: 嗯。现在呢是阿瓦洛斯和普拉多两个人顶得比较靠前，卡瓦列罗是拉到了中场的一侧边路，基本上形成了一个4-4-2的战位。
1: 4-4-2，这也是打德国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体系。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水之前啊，发生一些小摩擦，当时球员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
0: 是。对。
1: 这是盘带高手啊。
0: 姆巴佩，这个球判了姆巴佩犯规啊！大家的这个互相的纠缠还在继续，应该又是这个四号卡塞雷斯跟姆巴佩在补水之前的那次冲突，就是他们俩。
1: 再看这下，双方有身体接触，随后好像有一个。
0: 哎呦，这个卡塞雷斯这个动作虽然很小，但是呢，其实，性质不好，这是一个属于报复动作了，虽然接触很轻微啊，感觉故事还没完。
1: 没完，这个比赛啊，有可能最后会进行的比较惨烈一些。
0: 比拉斯克斯，球传的比较大，卡瓦列罗在追啊，已经出底线了。
1: 因为从补水的过程当中啊，哎，这个球已经出现了，
0: 应该出底线了。对，
1: 巴拉圭的主教练呢，一直他这个双手是在上扬，一直在鼓动自己的这个球员，
0: 嗯，
1: 最后要加把劲儿。而德尚呢，他双手基本是下架的动作，要稳住，尤其是他对拉比奥还有科内这两名球员。嗯，他一直是两个手势在一起，就说明你要这两个人
0: 要控制，
1: 对，要控制，要占据自己的位置。
0: 嗨，巴拉圭队队员刚才法国队点球主罚之前，这个二号贝拉斯克斯在那儿专心的，在草皮上挖坑，这就是我们说的挖坑，就在这儿了。换一下登贝莱。这是首发的两个边锋都换掉了，
1: 邓贝莱今天也做出了不少牺牲。
0: 嗯，
1: 那上半场那么热的天，邓贝莱一个人站在阳光底下，
0: 是
1: 刚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奥利塞他问这个德尚，我是打到边路，那德尚还是把他放到了前腰，让谢尔基是来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
0: 刚才姆巴佩踢进的点球呢，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150个进球，也是一个里程碑啊。杜埃，谢尔基，奥利塞，谢尔基上来要找找巴拉圭人的节奏和强度啊！刚才出球稍微慢了一点，球虽然出去了，但是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1: 一般谢尔基踢球的话都是，你这个鲁莽的球员，你踩到了我的燕尾，这个不是踩到你燕尾服，这是直接上去
0: 踩到脚上了。
1: 对，但是他踢球还是有自己特点，他是典型的那种街头足球出身的球员，
0: 节奏感好，
1: 对，节奏感变化比较多，在世界杯这么激烈的这种足球舞台上，他有些时候还是能做出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
0: 嗯，同时他很年轻啊。迪涅，这个界外球的球权是巴拉圭的，

0: 其实巴拉圭队的这整套体系呢一直坚持了70分钟，可是一旦场上的僵局被打破的话，巴拉圭自己的这种运转流畅的体系也会被打破。
1: 是，他主要还是依赖于稳固的防守，
0: 嗯
1: 啊，你不破门的话，只要自己的球门不被打破的话，他就总能看到反击的希望，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阵地进攻，似乎办法并不多。
0: 外围的射门打得稍微偏了一些，这个球呢如果在线路上自己的队友普拉多能够蹭到的话，其实也有危险。这是六号阿隆索，但是像巴拉圭这种风格和打法的球队，一旦在淘汰赛比赛当中让他们先进球领先的话，对方就不好踢了。
1: 是，所以今天法国队在防守端，萨利巴还有于帕梅帕诺这两名球员的注意力应该是非常集中。
0: 哦，科内这个球顶出去之后被撞到了脑袋，23号加拉尔萨。
1: 我们有些时候总是在说强队的门将，强队的门将就是在对方反击的时候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其实强队的中后卫更重要。
0: 是，又是科内，这球是顶到了普拉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
1: 德尚跟助理教练商量了一下，科内还是不能下，
0: 因为在后腰的位置上呢，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在双后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也就是三个人在打啊，就是楚阿梅尼、科内和拉比奥。法国队出现了失误，巴拉圭队现在要向前推进呢，他们需要进球啊。姆巴佩前场的3打3的局面，姆巴佩自己闪开打门，守门员希尔将球给挡了出来。奥利塞，迪涅，
1: 但现在比分领先，法国队也是有意识的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其实，在防守端啊，巴拉圭的右边路这两名球员已经是跑不动，尤其是卡塞雷斯。
0: 卡塞雷斯今天跟姆巴佩是对上了。
1: 是。
0: 但是呢，其实你说巴尔克拉以及后来换上来杜埃也是针对他这个点，
1: 对，就是持续的冲击。
0: 预判没砍落，看看这是个机会，转身打门，最后的射门自己支撑腿没太站稳，所以打门的力量不大。这是来自11号普拉多，他支撑腿有点没踩住，
1: 也还是有点着急了，也还是有点着急，机会挺难得的。刚才何伟也谈到了，就是你怎么踢像巴拉圭这样的球队啊？哎，看看这个球，
0: 这球裁判的哨子没有响，巴拉圭队传中，迪涅收到中路去保护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解围还是挺有难度的，有点反弹球，
0: 哇，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对双方来说都还有时间啊。普拉多传到后点，又是迪涅，经验非常丰富啊，选位非常好，
1: 位置很关键。
0: 奥利塞拿球，左边杜埃上去了，奥利塞面对贝拉斯克斯啊，这是杜埃

0: 拉比奥，
1: 那拉比奥和科内两个人的位置保持的还是非常好。啊，贺伟说的，怎么样打向巴拉圭这样的球队？法国队是做了一个这个示范，但是不是哪支球队都有像法国队这样的
0: 人才储备。
1: 对，人才储备。
0: 今天巴尔克拉先行冲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换上杜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
1: 是，其实巴尔克拉在换下场之前他也有几次纵向的突破。
0: 是，看看这个任意球，谢尔基，加拉尔萨，比法梅卡诺，双方在摔跤，裁判是判的进攻方的犯规。
1: 由于帕梅卡诺还有萨利巴，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中后卫。
0: 双方教练的手势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个阿尔法罗还是鼓动队员继续向前，继续顶住，然后德尚的所有手势都是稳住
1: 稳住
0: 稳住。
1: 对，尤其是两个后腰一定要站住自己的位置，保护自己的中后卫。
0: 是
1: 啊，当然德尚呢他拿过世界杯的冠军，无论是自己还是带领球队，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球队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卡纳莱，这球没出界，科内，谢尔基走外线，角球，
1: 谢尔基在上场之后两次对抗之后似乎找到了比赛的这个强度。
0: 你对面是巴拉圭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对抗级别提起来。
1: 这个时候就没有街头足球，这个时候全是肌肉对抗。
0: 这是法国队本场比赛的第11次角球，
1: 但是今天法国队这个角球的质量不是特别高。
0: 哎，
1: 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需要提升。
0: 奥利赛是示意对方这个防守球员距离太近了，杜埃再给奥利赛，双方队员又是发生了身体上的接触，结果昆代很痛苦的捂脸倒在了地上。刚才应该是两人跑动线路交叉的时候，昆代这个脸啊是不是正好撞在对方肩膀上了。
1: 今天这样的场面还挺多的。好，再看一下，哎呦，这下
0: 确实是两人的跑动线路交叠啊，在这个交叉的过程当中，
1: 而且似乎有一个手臂的动作呀，挥打的动作。
0: 好球，这是本方半场启动的，杜埃第一下停得很好，自己往里切，姆巴佩在要球给过来，姆巴佩闪开打门，还有补射再射门，哎呦，连续两脚射门，这门将希尔的表现真是神了。这个球姆巴佩要感谢杜埃呀，
1: 对，杜埃非常无私啊，这个球，但是希尔的表现太出色，
0: 两连扑。加拉尔萨在等待着这一次冲突。奥利赛也吃到了黄牌，这其实也是巴拉圭这支球队的能耐，现在啊三张黄牌都是法国队吃的。

0: 这是刚才姆巴佩的两脚射门，哎呦，这个球希尔能扑出来，真是不容易，
1: 因为他视线被打，
0: 对，是在两腿之间。
1: 贝拉斯克斯，萨利巴这个解围踢呲了，给了一个角球。看看这个角球，这是今天比赛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法国队呢有11个角球了。
0: 禁区内又应该
1: 又是加拉尔萨，
0: 加拉尔萨。今天一个加拉尔萨，一个卡塞雷斯，在场上
1: 挺忙。哎，其实这个时候啊，时间应该是。巴拉圭队需要珍惜的角球开起来，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麦尼昂这个球拿得非常稳，想要快速发球，巴拉圭的队员上来对他形成了干扰，这次快攻的机会没有了。但你别说，巴拉圭队刚才这个干扰很有效啊，麦尼昂准备找左边路已经前插的杜埃，姆巴佩，杜埃在接应，犯规。
0: 杜埃今天上场之后，除了那个点球的制造之外，他几乎没有失误，
1: 是
0: 啊，给同伴的这种传球啊，包括给姆巴佩那次也非常无私。卡塞雷斯已经没劲儿，
1: 卡塞雷斯眼中只有一个人
0: 是
1: 就是姆巴佩。比赛已经进入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
0: 哎，卡塞雷斯他身体的姿态现在已经拼到了极致，
1: 是已经快脱力，加拉尔萨加拉尔萨也是不停的在挑衅着姆巴佩，这其实呢对法国队的队员也是一种考验，
0: 这个也是在法国队准备比赛的计划之内，
1: 是这应该单独列出了一张，
0: 是
1: 对方有可能会做哪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卡塞雷斯现在一直是紧紧的，
1: 他的眼中只有他了。
0: 对，他一个，还有贝拉斯克斯这两个球员。
1: 杜埃，哎，吹了法国队犯规。
0: 那对双方来说，这个情绪啊管理非常重要。
1: 哎。对巴拉圭队来讲，现在似乎进球都有点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在场上寻求跟法国队队员的这种小冲突小摩擦好像更容易一些，这个呢对法国队确实是一个考验啊，这个时候也就不再继续了，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点球破门以1-0淘汰了巴拉圭，法国队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八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了，将是摩洛哥。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费城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险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胜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胜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发现天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胜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球以后守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那个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

0: 一个好的篮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阿德赛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之大。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赵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永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哲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小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小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智霖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但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

0: 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三分，
1: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

0: 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八分了。因为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1: 对，上线过得被太容易了，
0: 是
1: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0: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1: 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0: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六分四十多秒，不到六分五十秒，将近七分钟的时间，拿下十八分，十八对十二，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1: 是
0: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1: 是
0: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1: 是，
0: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1: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0: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有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了。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

0: 候，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1: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1: 对。
0: 哎，但不是啊，
1: 是
0: 现在
1: 周琦和麦基在
0: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1: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0: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1: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0: 对。
1: 小瑞出现麦基的掩护，
0: 七秒钟了，
1: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0: 上，
1: 替下了张振林。
0: 张振林。
1: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0: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1: 赵瑞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0: 上海九四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1: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1: 是的。
0: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瑞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全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很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后期的王志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马里诺周琦打大王，就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四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

0: 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巴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里边点进了，
0: 无效，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1: 要换一下，
0: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灵伟，
1: 是这个上墙显得有点没必要。
0: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里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而且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孙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犯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就是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北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兰克要抢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

0: 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1: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0: 对，
1: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0: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1: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三个。
0: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吴俊要登场。
1: 嗯。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就直接就投。

0: 发出来被切了一下，变成一个辫子。
1: 阻挡犯规，伍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0: 是
1: 再失分球，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啊，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一点。上海队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0: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屋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1: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伍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0: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南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南博，曾南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

0: 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大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这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挥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郑丹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川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

0: 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3: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2: 是，
3: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2: 对，
3: 或者是类似的，
2: 就是十九。
3: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2: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进攻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显得就很充分。
3: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2: 没出界，
3: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2: 啊。这球抛了一下，
3: 杰曼干扰了，
2: 强解了。
3: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2: 好球，
3: 14分了。
2: 是，
3: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2: 对，
3: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2: 是，
3: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2: 厉害啊，今天。
3: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2: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3: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2: 周琦扣一个。
3: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2: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3: 对，
2: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3: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2: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3: 对，
2: 这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3: 对， 对，
2: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3: 杰曼。
2: 嗯，
3: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2: 嗯，
3: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2: 对，
3: 强持球能力，
2: 负角度。
3: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2: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3: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2: 是
3: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2: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3: 是，好球，
2: 又扣一个。
3: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2: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3: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2: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3: 对
2: 你

0: 守神队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就是
1: 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伍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稍微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三秒区一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你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伍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1: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0: 对
1: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0: 对，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1: 对
0: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1: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0: 对，
1: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0: 是
1: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0: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1: 对，
0: 他这个
1: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0: 这一下就起效果。
1: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0: 对，
1: 应该是问题不大。
0: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1: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0: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赵睿这边
0: 反击球转换了三分，
1: 底角
0: 还没有，
1: 是

0: 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
0: 面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是的，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0: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王先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

0: 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
2: 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2: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2: 确实太好了，
0: 太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2: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2: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曾焕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2: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贺兰光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2: 对，
0: 还没有。
2: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洛夫顿被放空，
0: 嗯，
2: 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2: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是。
2: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2分，
0: 对，
2: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2: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

0: 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2: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嗯、对
2: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2: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2: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2: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2: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2: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2: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2: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嗯，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2: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2: 哦，这是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2: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2: 嗯，
0: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2: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陈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2: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2: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2: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2: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周琦七分七个篮板，除了两个三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四中三。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点儿。

啊，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关注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嗯，李洪泉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3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2: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上加基
2: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加击。
2: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
2: 是是，
0: 这段时间
2: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2: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0: 北京五小
2: 啊，对，
0: 嗯，
2: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4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2: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2: 对，哎，谢立勇伟上了，
0: 啊。
2: 把李洪泉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2: 全场
0: 接着加。
2: 对，如果

0: 李永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的。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翟耀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
0: ，
1: 还有三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洪权，这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还是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海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海瑞克加尼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

0: 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知道和卢伟知道。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

0: Hermitage Zverev。
1: 好发球。小兹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兹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兹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兹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

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苏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

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布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是，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布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布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布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得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布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Magic。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杰克

0: 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维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维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维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维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兹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兹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2: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1: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2: For me, it's wide, Alex.
3: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No, for me, it's just... 这样是二发。

0: 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1: 这是吗？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布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4: Merci。
3: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

球啊，啊，就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嗯。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

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

0: 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
1: Merci。
0: 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Carol Zero。Next for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5: Carrot kids.

0: Zverev.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6记 ace， 门西克是3个。

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苏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for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ervice。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比0的领先。

0: 随着头号种子辛娜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维耶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好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嚯，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祖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祖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0: 这分应该重打。
2: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2: Guarantee the point.
0: 这球，小祖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报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

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啊，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一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

0: 对于小资本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4记 ace。

0: Kronkens. Kronkens.
1: Kronkens. 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n。
1: 文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
1: 那是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0: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1: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0: Messi, s'il vous plaît.
1: 今天的第8接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Merci, le joueur supplémentaire.
1: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3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啊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

0: 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杨老师，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

0: 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江总

Han Döken. Thank you.

0: 生。
1: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反弹的一个借力变现。

0: 这一次面对阿里亚西姆的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波利面三折在晃，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四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那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对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去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

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杆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1局的表现。
1: 8环，
0: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他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那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2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1个10环。

一个九环。江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江彩荣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江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十环和9个内十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在四分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荣。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

0: 个漂亮的石环。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石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十九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蓉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蓉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 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他让你打的欲望啊，踏踏实实做，做做。
0: 十环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平，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十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1/4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2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

0: 一缓，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比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比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比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稳住，放住劲儿，带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10环。
1: 我自己停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9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

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就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

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拜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四季，我是刘帅。这一集呢，我们来讲一讲特殊人群的减重，也就是慢性病病人的减重。他们呢大多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中，他们的减重就需要更加科学的医学指导。首先呀，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田叔叔和贾阿姨的减重故事。
1: 田叔叔和贾阿姨是在一次锻炼课题活动中认识的，两人都有老年慢性病，他们希望通过运动处方来找回健康。
2: 身材控制特好啊，体型控制特好的这个女同志，我就估计你肯定是总热量控制的极低。
3: 还是膳食纤维不能少，您虽然吃了这些东西膳食纤维，但是我觉得蔬菜的量一定要够，一天最好能达到半斤的蔬菜量，还要加一点抗阻。您这个肌肉练习太少了。
4: 您运动差不多将近两个小时。
5: 大概是什么原
4: 因？开始是跳绳半个小时，然后就是拉伸，就力量型的，那个开始做都做不了，都很困难的。后来慢慢的都已经习惯了，那个血压高没了，不高了。完了再有一个那个血脂我的那个指标全部都是正常的。然后血糖呢，也是，你只要是不运动，偷懒不运动，那血糖就指数就有变化。你只要运动了，就保持的就还可以。
1: 田叔叔则笑称，自己一直活在减肥人生中，因为之前210斤的体重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一直在寻求各种方式减肥。近期，在体育医院专家梁晨主任的运动处方指导下，他说自己终于找到了最正确、最健康的减重方式。
6: 从精神上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人。对，人家有时候讲吧，就是胖子可能到老了减肥之后，自己关键还认为自己是胖子。我瘦了之后，3-5年认为自个儿还是个胖子，但是这2年我就感觉我是两个大粗腿拖着一个小身子，真是完全变了。人的意志、胆量、那种勤劳、

0: 性格啊都发生了变化。哎，特别有力量。去年下大雪，我的车后上面积了这么多的雪，挺大一个车，拿一个笤帚捅下来。过去要捅五下恐怕就没劲儿，这起码得捅几百下，一捅劈成那样。
1: 欢迎回来，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梁晨主任，欢迎您，梁主任。我们刚刚短片里的这两位老人呢，都是您的患者
2: 啊。这两个患者呢，都是跟了我们一起做运动处方、运动训练十多年的患者了。因为他们两个有个特殊性，就是他们都是慢性病患者，因为他们有胰岛素抵抗，有糖尿病，所以他和一般的减重人群还不太一样。我们是一边通过运动去控制他的血糖，提升他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一边呢来改善他的体成分，在维持他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运动啊、饮食啊，在减体重的同时增加了这个肌肉的含量，减少了这个体脂率，减少了内脏脂肪，同时呢改善了这个代谢的问题啊，这样减下来的。
1: 接下来还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三高的运动要注意哪些。
2: 三高的运动呢，其实总体来说呢，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呢，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对于三高人群呢也是适用于这个原则。当然呢，对于不同的这个基础病来说呢，它可能有自己的特殊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糖尿病，可能就要注意在运动的时候呢要注意低血糖反应，你比如说最好是在餐后一个半小时再去运动，这样呢就避免产生这个低血糖。另外呢，在运动的过程中呢要注意它的量和强度，一旦出现了这种心慌啊、手抖啊、这种饥饿感啊、头晕啊这种低血糖反应，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再就是补一些糖啊，比如说带一点糖块啊，喝一点含糖饮料啊，这些。像高血压呢，它就是另外的需要注意的了。比如说高血压呢，特别忌讳做这种摒气的力量训练，还有呢，就是这种头低脚高位也不要做。
1: 头低脚高。
2: 哎，对，还有就是头部频繁的换位置的动作也不要做，这些动作呢都容易诱发它的这个高血压反应。
1: 哦，高血压、高血糖，我们都讲了。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中老年人中，大家好多都有脂肪肝。就哪怕这个人就很瘦，他竟然也有脂肪肝。在这方面，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2: 脂肪肝呢，主要是减少这个脂类、糖类这种高能量密度的食品的摄入。运动方面呢，脂肪肝的人群呢，需要做一个运动处方或者叫运动计划。每周呢至少要保持5次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至少30分钟的这么一个运动，或者呢现在比较流行的 HIIT， 就是高强度间歇运动，这个对于脂肪肝患者也特别有好处，因为它呢能够通过这个运动形式呢来提高我们机体的代谢，增加肌肉的含量，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去代谢掉一些多余的脂肪。
1: 那梁主任，我们在这个现场，您看在这个空间里有没有什么能分享给中老年人、慢性病的中老年人的一些小运动？
2: 一个是无绳的跳绳。
1: 哦，无绳跳绳。
2: 哎，对，跳绳呢，大家一般都是有绳这样跳，但是这样跳的过程中，可能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对，会增加一些跌倒的风险，或者是强度不好控制。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这种无绳的跳绳来代替。我们根据这个节拍器啊，或者一些音乐的节奏，来调整它的运动强度。另外呢，就是弹力带，因为刚才也讲到，就是肌肉含量啊，对于人的代谢实际上是有影响的。我们通过这些抗阻运动呢，能够增加我们身体的肌肉含量。
3: 对于特殊的慢性病人群减重，梁主任还特别嘱咐，一定要做好运动风险筛查和能力评估，以降低运动中可能发生的风险。
4: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运动心肺测试。在测试过程当中，患者身上佩戴的是运动心电图。我们呢会在测试的全程监测患者的血压和心电图的情况。通过这个试验呢，能够为患者减重提供一个科学的指导，并且呢做出一个运动风险的预警。
1: 通过这一期的分享呢，其实我们就了解到了很多慢性病如何减重减脂。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依然请梁主任给我。

0: 们开出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
1: 我针对这个慢性病患者哈，给大家开一个简单的运动处方。如果说您在排除了运动风险的这种前提下哈，我们的慢性病控制良好，血糖、血压、血脂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心电图正常，我们可以安排每周3到5次，每次半个小时到5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自行车、游泳、跳操、跳我们这个无绳跳绳都可以。中等强度是怎么来算呢？就是我们能走，就是在运动的时候能保持说话，但是呢不能唱歌，微微的出一点汗，这个就是一个中等强度。除了这个有氧运动之外呢，每周最好还能再安排2到3次的抗阻运动，就是我们的肌肉练习，可以通过弹力带呀、小的哑铃啊、矿泉水瓶子呀这些来进行锻炼。这个抗阻运动呢，不要安排在相近的2天，中间要2次训练中间要间隔48个小时。
0: 感谢梁主任的分享，我们也掌握了很多就是随时随地就能拿起来的健身小秘方，也祝大家都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体魄。我们的减重系列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见。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发球技术的教学。

0: 球是我们新手最容易出现犯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了解发球规则。我们的发球它有两种击球方式，第一是自由落体式的落地式发球，第二是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让你的球不落地，直接凌空打。
1: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不能给球施加外力，不能向下主动去砸球，第二是不能向上去抛球，必须让球做一个自由落体的状态才算合规。
0: 我们抛球做好了之后，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击球，你的击球点必须在你的腰部以下，并且你的拍头不能高过手腕。
1: 其实就是我们在挥拍的时候是一个由下向上的一个过程，并非是由上向下的过程。
0: 作为新手来说，发球第一永远是成功率，首先要发进去，然后再去追求你的深度、角度以及速度。我们发球的有效区在斜对角的位置的截击区后，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是，你的发球如果发到了前面截击区的线上也算失误，一定要发在截击区的后面斜对角的区域，是我们发球的有效区。我现在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发球的动作，这个时候就是后侧步引拍，这个跟我们的正手不一样的是，正手是上步引拍，我们的发球就是后侧步引拍。引拍了之后随挥击球，随挥击球了之后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因为马上对手就会把球接过来，我们就要进入接下来的比赛状态。我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截击式发球，就是俗称的不落地式。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你的手心一定是向下的，不去加任何的外力。落地自由落体式的发球，掌心向下，不加任何外力，等球自由落体。一定记住，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回到准备姿势。
1: 在发球前我们要盯住球，拉好拍，静止两秒钟，这要为我们更加的平顺的能发出这个球来。看看看球，看看对面场地，你要发的点，静止静止，对，先发过去，好，准备
2: 两秒，一二走。
1: 您发的真不错，
2: 是吗？够深的哈，
1: 够深的，再来。
2: 谁也别想接了。
1: 进阶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点，我们要尽可能的发身发到对方不好很难受的地方，为我们下一板创造机会。我们要发身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的击球的抛线加大，让球能感觉

0: 能落到深处。我要想发深，我一定是要多多打球底部，给球一个较为高一点的抛物线。您再看一眼，抛物线。对，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发力，我们要控制这个高度来决定我们的深度，会相对更加简单。很好，尽可能把我们的抛物线
1: 打起来，
0: 再加大一点，再加大一点。哎，很好，这个球。

0: 们的身体来微调，来决定我们这个发球的线路。
1: 两位老师，我这发球我不是想给人转死，我就想一拍给他打死，但是老失误，越使劲越失误。
2: 在发球的时候一定先要有准确性和成功率。
0: 我们的发球不是说要把对方发死，因为也很难发死，我们发球只是说为了我们下一板，我们逐渐一步一步建起优势来赢得比赛。
2: 跟大家总结一个发球的几个要素，第一是发进去，第二我们来追求发球的深度，第三再是说我们要发角度，最后我们再去增加您的速度。
1: 心急之吃不饱热豆腐啊，加油吧，慢慢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医学院骨科的徐云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我国黄淮、江淮、华北多地迎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华东沿海、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大雨暴雨为主，西北、东北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安全。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羽坛。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呢，将于8月17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拉开战幕。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呢，组委会想出了一套颇具当地特色的驱兽方案，专门聘请三名会模仿长尾夜猴叫声的猴语者常驻赛场，用来驱赶可能闯入赛场的恒河猴。
1: 恒河猴呢是新德里街头常见的野生动物，经常闯入建筑滋扰人群，而长尾夜猴是它的天敌。恒河猴听到长尾夜猴的叫声就会四散逃离。
0: 印度羽协秘书长表示呢，此前印度公开赛期间暴露的各类问题已经全部整改，世界羽联也对本次筹备工作给予了100%认可。印度名将辛杜也发声力挺本土筹备，他表示这套办法虽然风格独特，但是背后是工作人员满满的付出与热情，值得大家理解与尊重。
1: 没错，这么独特的筹备方式也让本届世锦赛多添了几分趣味的看点。稍后呢，我们也将会为您持续关注国羽出征新德里的备战动态，一起静待世锦赛开打。
0: 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昨天 WTT 欧洲大满贯在瑞典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迎来多场较量，王曼玉延续稳定状态，仅用时16分钟就直落3局战胜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顺利晋级女单32强。男单赛场，向鹏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以3-1逆转击败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男单32强。在男单的一场焦点战中，现世界排名第二位的瑞典选手莫雷高德爆出冷门，0-3不敌德国队37岁老将奥夏洛夫。3局的比分分别是9-11、3-11和8-11。夺冠大热门遭遇一轮游，无缘32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太原结束32进16轮次的比赛，张安达后来居上，6-5力克赵新彤晋级到下一轮。两个人的决胜局是通过争夺黑七而决出的胜负，可见比赛打的是多么的焦灼。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声明表示国家队选拔严格按照相关办法和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针对近期网络空间出现的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等行为，将依法维护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合法权益。
1: 北京时间昨晚 ，WTT 欧洲大满贯在。

0: 瑞典继续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曼昱只用了16分钟就击败了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顺利晋级女单32强。
1: 这是王曼昱和蒂娜梅谢福在 WTT 赛场的第3次交锋，前两回王曼昱都赢了。这次碰面，身穿浅蓝色球衣的王曼昱首局依靠前3板的发挥迅速建立领先，远台对攻当中王曼昱也是不落下风，很快他便以11-4拿下首局。第二局王曼昱一上来就打了对手一波7-1，并在随后以11-4再赢一局。蒂娜梅谢福作为埃及名将，左手生胶的特殊打法曾经让不少选手很难适应。第三局他一度取得3-1的领先，不过王曼昱很快便调整过来，连续得分将比分反超为8-3，并最终以11-4赢下第三局，总比分3-0击败蒂娜梅谢福，晋级女单32强。
2: 我觉得今天也是感觉好久时隔好久然后比赛了，然后我觉得其实今天整体的发挥我觉得要比想象中要更好一些，然后包括跟蒂娜也是交手过，这是第3次，其实在赛前的准备上包括跟马导跟浩哥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场上整个人的这种兴奋度包括专注度然后都做得不错，能够把赛前布置的东西去执行的比较清晰。
1: 摆脱伤病困扰回归赛场，王曼昱轻松取胜的背后是她这段时间对身体状态的积极调整，
2: 主要还是以身体的这种调整为主吧，然后也是因为上半年积累了一些伤病，然后包括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时间去把自己的身体去修复好，然后我觉得也是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把自己的伤病问题去着重的去处理了，然后我觉得再次回归到赛场上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兴奋吧。
0: 男单方面，向鹏是昨天唯一出战的中国队选手，他以3-1逆转击败了韩国选手林中勋，晋级男单32强。
3: 中国选手向鹏本场的对手是韩国的林中勋，双方在首局争夺激烈，向鹏以10-9率先拿到局点，不过他随后打得有些急躁，林中勋连得3分，以12-10赢下第一局。第二局向鹏以11-6扳回一局，第三局他在6-3领先的情况下被林中勋连追2分，向鹏和教练王浩及时叫了暂停。
4: 可能还是那局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自己在6-3领先的情况下，因为第一局也是5-2领先被追了，第三局可能就想着这局必须要把它抠下来想办法，然后王导也是暂停以后把节奏放慢一点，因为刚输2分嘛，然后上局再去按照战术去执行。
3: 暂停过后，向鹏连下4分拿到局点，并以11-7赢下第三局。第四局向鹏开局6-2领先，随后他有些松懈，林中勋趁机将比分追平并反超。
4: 其实6-2领先的时候自己在7-8轮还是有点乱，然后有几个球对方有一些变化的时候自己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吧，然后在被追到尾局的时候自己还是想着去一分一分打吧。
3: 比分落后之下，向鹏反而沉下心来，他2次挽救局点，并最终以13-11赢下第四局，总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男单32强。
0: 男单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演了一场焦点战，本土作战的瑞典选手莫雷高德0-3不敌德国队的奥恰洛夫，无缘32强。
1: 莫雷高德现世界排名2，是所有参赛选手中最高的。上赛季，他正是在该项赛事中夺冠，成为了首夺 WTT 大满贯男单冠军的欧洲球员。首局，莫雷高德取得了9-5的领先。然而，37岁的奥恰洛夫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他利用标志性的反手发球，加上节奏上的变化，连追6分，11-9，奥恰洛夫取胜。首局遭遇逆转，让莫雷高德的心态产生变化。第二局，他的主动失误开始增多，不仅体现在中远台的相持中，就连自己发球都失误了。3-11，莫雷高德再丢一局。第三局，莫雷

0: 高德很快以1-6落后，但是在主场球迷的助威之下，他顽强地追至8-8平。关键时刻，奥恰洛夫打出了高质量的反手进攻，他再得三分，11-8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完成了这场以弱胜强的好戏。
1: 对我来讲，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是夺冠热门，我在场上要做到保持专注，坚持信念。如果我能够打出今天的水平，之后的比赛我有可能击败任何对手。
2: 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继续在山西太原进行，32进16轮次的比赛，赵新彤与张安达是苦战11局，一直打到了凌晨才分出胜负。最终，张安达决胜局抢黑七获胜，总比分6-5胜出，晋级下一轮。
0: 赵新彤与张安达的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十分焦灼。第一局，张安达将比分反超为54-50之后，进攻4分的咖啡球出现失误。随后，赵新彤展现大心脏属性，远台打进咖啡球，并顺利收下5分的篮球和6分的粉球。这一局，赵新彤以69-54拿下。前三局球，赵新彤显然状态更好，都打出单杆50+的表现。他在大比分上取得3-0的领先。但是此后，张安达开始找到进攻感觉。他在局间休息之后，进攻手感不错，他将大比分追至4-4。其中第八局球非常关键，当时势头已经在赵新彤一边，他有机会拿到赛点。但是赵新彤进攻粉球出现失误，交出进攻权，而张安达顶住压力打进黑球后，让两个人重回同一起跑线。错失赛点让赵新彤有点一蹶不振。第九局，张安达火力全开，单杆轰出134分的高分，并拿到赛点。被逼到悬崖边上的赵新彤，虽然此后81-12将总比分扳成5-5，但在关键的决胜局，他没能顶住。当时赵新彤64-57领先，且台面只剩下最后一颗黑球。结果张安达先是打进黑球延分，并在抢黑七的争夺中笑到最后。这样，张安达6-5险胜赵新彤，晋级到下一轮。
3: 其实，在前几局吧，自己发挥还行，到后面，自己可能突然的失误增多了之后，自己的心态也变得没有那么自信了，后面失误就越来越多。虽然后面他追回来，哪怕到最后，我也觉得自己是能拿下的，但其实也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觉得自己后面后阶段失误太多了，所以，也觉得自己按道理说，其实失误这么多也不该拿下这场比赛，但最后确实自己也没调整过来。对，
4: 我觉得真黑球胜出都是胜出那边多少都是会有点运气的，但是今天阿童最后一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自己先选择开那一杆黑球。如果是我，如果脆兵赢了的话，可能我可能也会来让对手开，因为其实打第一杆挺难防的。
3: 我俩也没想到能打到最后这么争黑球这个阶段，俩人都失误也不少，但到最后其实他也按这个发挥他也值得这样胜利。对，
4: 我觉得他未来也肯定会世界第一的。他虽然今天我的胜利带有运气，而且他还有武汉，还有深圳，还有每个比赛他都可以冲击他的冠军。对，大家要相信赵新彤的实力。
2: 险胜赵新彤晋级之后，张安达将在下一轮迎战克里斯维克林，后者在昨天的比赛中总比分6-4战胜了汤姆福德。
0: 本届中国公开赛，汤姆福德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而出，资格赛决胜轮他还打出过0-5落后连追6局最终取胜的大逆转。本场对阵世界排名第13的维克林，双方开局阶段打得有来有回，在前4局战成2-2。短暂休息后，维克林率先找到手感，掌控了比赛节奏。他在接下来的3局比赛中都打出单杆60+， 连续取胜后将总比

0: 分拉开至5-2，并且拿到赛点。不过随后他的手感下滑，失误也开始增多，而福德再一次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凭借单杆76分、54分，连扳两局将总比分迫近至4-5。第十局，维克林开局阶段手感有所起伏，发挥并不稳定，但是福德的这记安全球也质量欠佳，给对手留下了长台机会。维克林顺势准进红球，重新入局，并在此后依靠细腻的围球稳住了节奏，最终打出单杆81分，锁定胜局，总比分6-4击败福德，晋级16强。
1: 世界排名第5的希金斯本轮对阵世界排名第21位的宾汉姆，两位世锦赛冠军的年纪加起来超过了100岁，此役两个人攻防博弈是看点十足，最终宾汉姆以6-4击败了希金斯，晋级16强。
2: 51岁的希金斯一直是斯诺克台坛的常青树，此役他的对手宾汉姆只比巫师小1岁。两位老将的对决，既是经验的较量，也是战术策略的比拼。前两局两人各打出一记单杆50加，战成1-1平。拼完进攻拼防守，第三局两人在轻彩阶段展开安全球较量。面对宾汉姆做出的斯诺克考验，老巫师稍加思索便成竹在胸，连解带攻一举拿下。老对手宾汉姆站在他一侧，面带微笑，但心情却是很复杂。第四局，宾汉姆想利用绿球再做斯诺克，白球是藏住了，但红球却不受控制，直奔袋口而去。关键防守收效甚微，宾汉姆连输2局，暂时以1-3落后希金斯。眼看防守占不到便宜，短休后宾汉姆随即调整策略，用果断的进攻迅速追分。第8和第9局，他连续轰出单杆80分和140分取胜，总比分5-4反超，并拿到赛点。关键的第10局，希金斯一度掌握先机，建立起37分的领先，此时台面仅剩35分，而宾汉姆终于凭借一杆高质量的防守成功让希金斯罚分。随后他顶住压力成功清台，以67-66完成单局的极限逆转，并最终以总比分6-4获胜，晋级16强。下一轮宾汉姆将面对侯赛因瓦菲，后者因马克艾伦退赛直接晋级。
0: 稍后请看，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布声明，运动员选拔公平公正，抵制饭圈造谣行为。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向征程，为梦而战，以蓝助志，逐梦前行。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欢迎回来。2026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昨晚在新疆库车圆满结束。 A 组比赛，阿塞拜疆特级大师拉苏洛夫夺冠。
2: 竞技水平最高的 A 组公开赛中，赛会二号棋手阿塞拜疆特级大师拉苏洛夫收官战迎战赛会头号棋手法国名将卡姆斯基，两人在西班牙开局中仅下了24个回合，形成重复局面，不变作和。这样拉苏洛夫以9轮比赛5胜4和积7分夺得冠军。中国棋手王世勋收官战击败张帝获得亚军，卡姆斯基获得季军。
3: 非常感谢大家，能赢得这次锦标赛我感到无比激动。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我获得了亚军，而今年终于夺得冠军，我太开心了。同时我也要感谢组委会给予机会，让我在如此盛大的场合表达感谢，期待未来能再次与各位相见。
2: B 组公开赛中，蒙古棋手额尔赫木巴亚尔在被动残局中顽强守和中国小将刘征程，最终获得冠军。中国棋手阿卜杜热赫曼和蔡林分获亚军和季军。
1: 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昨天进行了常规赛第10轮的比赛，上届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主场不敌重庆坎际围棋队，排名跌出前八。
4: 昨天苏泊尔杭州将主场设在了安徽休宁，这里历史上曾出过文武状元19位，故有状元故里之称。围甲联赛历史上夺得过冠军最多的两个队，八冠王苏泊尔杭州和9冠王重庆坎际围棋再次交手，也称得上是一段佳话。本轮比赛原以为两队主将之战是此场胜负的关键，但结局出乎意料。虽然苏泊尔杭州队主将丁浩中盘击败了重庆队的主将杨鼎新，但主队其余3人均发挥不佳。李清成意外不敌何雨涵，金宇成未能抵挡住李轩豪，谢柯也爆冷负于傅建恒。最终苏泊尔杭州以场分0-3失利。积分榜上苏泊尔杭州连跌2位降至第10。常规赛已经进行了2/3，上届冠军能否进入季后赛形势不容乐观。
1: 这两天浙江丽水汇聚了一众亚洲轮滑高手，多项高水平轮滑赛事在丽水全民健身中心接连开打。
4: 单排轮滑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场地迅速变身成为速度轮滑的赛场。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丽水站正式拉开战幕。在少年男子乙组1万米淘汰赛中，402号张玉轩的表现格外亮眼。这是他第一次挑战1万米长距离项目，此前他一直参加的都是中短距离比赛。
5: 1万米就是比的就是谁耐力好，谁状态好，谁聪明，谁战术好。赛前我自己是没战术，我只是单纯的就是陪他们滑。
4: 张宇轩没有战术，可是对手却有备而来。来自中国台北的俱乐部在这个组别里有3名选手。比赛滑过10圈之后，3人便轮番冲出大集团领滑。
5: 他们就会来回的带，就是争取把我们这些人的体力耗完。到他们突起的时候，就突起完之后，又有个人继续突起的时候，就容易给我整没劲儿，就相当于滑了连续滑2组5万米。
4: 面对对手轮番提速消耗体力的打法，张玉轩始终咬在队伍前列，死死跟住第一梯队。赛程进入最后5圈，大部队逐渐拉开差距，赛道前方只剩张玉轩和一名中国台北选手并驾齐驱。最终冲线时刻，两人几乎同时抵达，张玉轩仅以0.087秒的优势险胜夺冠。
5: 由于我是在他前面，所以他不好超过我，所以最后他就没划过我。首先我的心情肯定是很高兴，因为我在与这么多人打配合的情况下，我拿了冠军，我是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体能还是没练全，如果我练全的话，他肯定是追不上我的。
4: 面对这份夺冠的喜悦，场边有一个人比张玉轩还要激动，那就是一直陪着他的姥姥。6年前外孙刚开始练轮滑，姥姥就全程陪在身边。如今12岁的张玉轩拿下冠军，姥姥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6: 我也想着说，这不可思议，咱坚持下来了。我心里挺高兴的，孩子。

0: 只要说这平平安的没摔跤，把孩子们他喜欢的就坚持下来，比啥都强。
1: 2026男排亚锦赛抽签仪式昨天进行，12支队伍分成了3组，冠军将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2: 本届男排亚锦赛，中国男排和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于 B 组，另外 A 组是日本、澳大利亚、巴林、阿曼， C 组是卡塔尔、韩国、中国台北、泰国。根据赛制，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晋级8强。本次比赛将于9月4日至13日在日本福冈举行，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另外，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至8月30日在天津体育馆进行，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8月22日晚间，中国女排将迎来本届亚锦赛首个对手伊拉克女排，随后中国队还将在8月24日和8月26日晚分别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
1: 8月6号至12号，2026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的比赛在四川天府新区进行。来自四川省、北京市、齐齐哈尔市、广东省的4支代表队，共75名冰球小将齐聚马约翰冰球场，为巴蜀的盛夏平添了冰雪活力。
2: 自去年赛事首次落户天府新区梅山片区以来，今年已经是清华附中天府学校连续第2年承办这项全国性赛事了。民众通过线上预约就能和家人一起来到马约翰冰球场欣赏比赛，而南方城市也通过组队和办赛，让曾经小众的冰球运动成为青少年体育的热门选择。正在场上进行的恰恰就是一场南北少年冰球的对垒，身穿白色球衣的是传统冰球劲旅齐齐哈尔队，而另一方则是本土球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梯队建设完善，是国内冰球人才的核心摇篮，队中的戴雨涵、赵佳怡等3名选手已经入选了国家队集训大名单。在比赛中，戴雨涵攻入一球，为本队2-1力克东道主队奠定胜局。
3: 我觉得现在南方的冰雪氛围是越来越好的了，比之前相对来说好很多，因为之前一些冰雪运动都是在北方开展嘛，然后现在逐渐来到了南方。我觉得咱们整个场馆设施包括看台的观众都很多，就是气氛给的很足。
2: 齐齐哈尔队的赵佳怡在比赛中奉献了2个助攻，荣获了本场最佳。而第二次来四川参赛的他，有感于这里的冰球氛围丝毫不比家乡逊色。
4: 感觉来这儿的话，南方的观众啊、粉丝会比我们那边比较多。我们在北方打比赛的话，没有像看台上基本坐满的情况，对，所以说就是南方的粉丝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球的也比较多。还打这么多地方比赛了，第一次眉山的观众是最多的，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别的地方基本都是家长什么的队员来看，但是没有像眉山这种小朋友啊、家长、爷爷奶奶什么的都来看这种比赛。
1: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就近日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及世锦赛人员选拔相关网络舆情发布声明。声明表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严格按照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办法及相关规定进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亚运会名单公示之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并对入选运动员和教练员发表不当言论，已经对国家体操队正常训练备战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目前，体操中心已经启动了相关维权程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同时呼吁广大体操迷理性表达，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5: 稍后请看，中国 U17 男足前锋赵松源领衔国际足坛一周10佳进球。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欢迎回来。昨天呢，在澳大利亚珀斯，意甲球队尤文图斯以2-0击败了意乙球队巴勒莫，以一场胜利结束了斑马军团的夏季巡回赛之旅。
4: 转战欧洲、亚洲与澳大利亚，尤文图斯迎来了季前热身赛的收官战。即将开启新赛季的斑马军团此役换上了黑金主题的新球衣，尤文新援右后卫切利克也为新东家展露锋芒。他在第44分钟积极插上，射门虽然被扑出，但紧接着他看准时机，找到了自己的老乡伊尔迪兹，后者果断起脚，完成了这次土耳其连线。一边再战，在这个夏天重返尤文的中锋穆阿尼门前抢点险些破门，随后他被替补的米利克换下。这名波兰前锋已经2年多没有在正式比赛中尝到进球的滋味了。第84分钟，他虽然射门成功，但处在越位位置，进球无效。2分钟后，机会再次来临，米利克变向晃开空间，低射建功，打破了进球荒。最终，尤文图斯以2-0战胜巴勒莫。北京时间8月24号凌晨，尤文图斯将对阵弗罗西诺内，上演意甲新赛季首秀。
3: 当地时间周一呢，乌拉圭足协宣布迭戈·弗兰出任乌拉圭成年队临时主帅。弗兰呢，对于老将苏亚雷斯的回归也展现了开放态度。
4: 乌拉圭当地时间8月10号，出任乌拉圭成年队临时主帅的弗兰与媒体见面。弗兰现年47岁，球员时代他司职前锋，曾效力于曼联、马德里竞技等欧洲豪门。2010年世界杯，他帮助乌拉圭队打进4强，并荣膺金球奖。但乌拉圭在随后的几届世界杯里都战绩平平，尤其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乌拉圭队在苏亚雷斯没有入选大名单的情况下，小组赛未尝胜绩，直接出局。主教练贝尔萨也在世界杯后离任。在弗兰接手球队后，乌拉圭足协表示，球队主要目标是提升年轻球员，支持他们的发展，并加强培养通道。但弗兰认为，无论新人还是老将都有机会入选国家队，尤其对于39岁的苏亚雷斯，这位昔日队友的回归，弗兰持有开放态度。
5: 我对路易斯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彼此之间也非常信任。如果他符合入选国家队的条件，正如我所说，他是乌拉圭人，那么像路易斯这样一名拥有丰富经验，而且直到现在每个周末参加比赛时仍然能够展现进球嗅觉的球员，当然可以考虑。
4: 弗兰担任成年国家队主帅后的首个任务将在9月到来，届时乌拉圭队将在友谊赛中分别对阵日本队和韩国队。
3: 过去一周呢，足坛精彩破门层出不穷。吐鲁番队的马伯康的半场吊射惊艳江超赛场，中国 U17 男足小将赵宗元突破5名防守球员的围堵，搓射破门，技惊四座。下面。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展开了资格赛首轮较量。中国金花袁月直落两盘击败了二号种子萨拉苏亚晋级决胜轮，朱琳则是以大比分1-2不敌头号种子无缘晋级。而受辛辛那提当地天气的影响，王希雨的比赛将推迟进行。在男子选手方面呢 ，ATP 辛辛那提大师赛资格赛首轮，中国选手步云朝克特和吴亦丙的比赛也同样受到天气影响而推迟。中国选手商俊成、王新宇、张帅将直接出战正赛首轮。继续关注网球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1/4决赛，美国选手布兰登中岛直落两盘击败了意大利选手达尔德。

0: 里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1: 蒙特利尔的大雨让四分之一决赛一度推迟，但短暂的等待并没有影响布兰登中岛近期的火热状态。在首盘4-2领先后，他在自己的发球局连续轰出 ACE 球拿到局点，之后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完成保发，将比分扩大到5-2。整场比赛布兰登中岛共轰出11记 ACE，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尔德里在关键的盘点处送出了发球双误。更为出色的发球表现帮助布兰登中岛以6-2先胜一盘。发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第一盘后发球给了我很多信心，当然接发球时我也抓住了机会。达尔德里选择以更靠后的站位来迎接对手的强势发球，在发现这一点后，布兰登中岛没有一味追求球速，他开始有意识地把球打开角度，精准地控制着落点，并适时地尝试上网。这一球达尔德里竭尽全力却还是没防住，丢分后直接把球拍摔在了地上。心态出现波动，达尔德里的非受迫性失误不断增加。此后的比赛没有太多悬念，布兰登中岛以6-3再胜一盘，直落两盘取胜，首次跻身大师赛四强。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欢迎回来。北京网球队呢，在近两年的全国比赛中成绩斐然，狠抓青少年选手的培养，探索体教结合的实践，是他们摸索出的一条成功道路。
1: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后备人才网球训练营于8月1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开营，共有30名 U10至U12年龄段的青少年参加。历经10年的积累，该训练营已从单一的技能训练平台升级为一个集训、赛、科、医、教、辅于一体的全链条青训体系。在8月9日的公开课上，来自澳大利亚的世界知名教练泰勒带着北京队的优秀青少年选手邵雨山来到了活动现场。邵雨山6年前参加过北京市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比赛，而本次训练营的很多孩子也参加过该项赛事。 过去六年里，少羽山进步很

害。如今，他不仅是中国优秀的青少年网球选手，也是世界顶尖选手。邵雨山是训练营举办地稻香湖学校的学生，北京网球队与该校共建高水平青少年网球队，在体教结合上迈出坚实一步。

0: 也是在北京体育局在坚持这个新型青训体系下，能把这个事儿能完成得更好。
1: 外教泰勒曾执教过斯托瑟、大阪直美等多位世界顶级选手，他认为青少年不应为了网球训练而放弃学业，但是可以随着水平的提高增加网球的训练量。我觉得青少年选手不应太早离开学校，这对于长周期培养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举措。我总是建议学生家长不能只把精力放在网球训练上，而要参与各种活动。如果孩子在12岁、13岁左右的年龄确实展现出了过人的网球天赋，那就再集中在网球专项训练上。过早只专注网球训练，从短期来看孩子的成绩可能出得比较快，但从长期来看孩子的天赋可能会过早透支，从而不利于孩子长期发展。北京网球队与稻香湖学校在青少年选手培养上进行合作以来，成绩斐然。在该校就读的邵雨山、张瑞恩等选手助力北京队在去年的全运会网球比赛中夺得2枚金牌。在前不久结束的2026年全国网球团体锦标赛中，北京队也夺得了男女团体冠军。应该说，体教结合使得北京网球队和稻香湖学校共同受益。
2: 对，首先就是我们属于清华系的学校哈，一直都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然后网球呢又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等于学校呢就尽这个体教融合里教的这个职责，然后我们跟北京队的合作呢，北京队又帮我们把体的这一块给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两方面这么一结合呢，就满足了一些孩子他想一边打球一边学习这样的一个愿望，这就给可以说给体教结合搭了一个挺好的模型。
3: 3、2、1，青春如梦，勇往直前。
4: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了新供应商授牌仪式。
5: 科技助力，护航备战，金子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供应商授牌仪式昨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本次合作进一步完善了国家队运动员的备战保障体系，为运动员科学训练提供支持，助力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建设。
4: 来看一组体坛短消息。
6: 上周末，2026全国岩馆联赛揭幕战在广州普兰攀岩馆开赛，上百名攀岩爱好者同台竞技。今年的岩馆联赛预计举办70余场比赛，力图打造成最具潮流的群众性体育赛事。近日，2026体彩杯全民健身日新疆10公里精英赛及健康跑活动在新疆体育中心顺利完赛，约600名跑者用脚步践行健身理念，完成一场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的短距离路跑盛会。2026年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疏勒站暨疏勒丝路飞盘青少年邀请赛近日在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落幕，比赛共有130名青少年参加，活动同步开展飞盘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近日，2026马尔康半程马拉松在四川省阿坝州体育场举行，吸引了2600多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来自内蒙古的温敏摘得了男子组冠军，女子组金牌被来自成都的刘佳素收入囊中。上周末，中国广电联合会体育宣传工作委员会在天津举办芦花杯第6届传武非遗传承人大会，大会以龙在东方，文武中国为主题。

呈现传统武术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和技艺特色。昨天，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北湖9号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割草机呢，一般情况下是修整草地的利器，但是呢，上周末在英国阿克菲尔德，这个当地的家用园艺神器变成了高性能赛车。
7: 上个周末，东萨塞克斯的阿克菲尔德人有他们独特的度过周末的方式。29支车队驾驶改装割草机，在925米的赛道上展开了一场割草机耐力赛。比赛可不是绕上一圈就结束的短跑，每支车队3名车手轮流驾驶。和任何大型耐力赛一样，选手的策略与车速的把控要达到极致平衡。谁能想到，1973年，一个爱尔兰人在酒馆里的烂醉奇想，后来竟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正式比赛。在经历了9个小时、387圈的角逐后 ，SDS 车队第一个冲过终点，夺得冠军。
8: 你看看维修区和围场，孩子们在一起玩，家长们一起喝酒，爸爸们一起赛车，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这跟你有多少钱、你的背景、你从哪里来没有关系，大家都玩得开心，互相帮助。等到了周一，该上班上班，我们都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周末。
6: 今天呢，让我们来跟随匹克球全国冠军王广茂和陈哲一起学习一项匹克球中特有的技术——阿尼球。那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大家在打匹克球时，从场地的侧面有效完成截击。让我们一起练起来吧。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10: 阿尼球。

那厄尼球呢是一个匹克球特有的技术，因为匹克球的规则当中要求我们必须在非截击区以外进行截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到离网子很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区域是有边线的，所以厄尼这项技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场地的侧面进行截击的一项技术，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技术的要领吧。 如果我们要想打一拍厄尼呢，第一步观察对方的回球，如果我们把球打到对方的边线，并且我们观察到对方想贴近边线打直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

才有机会打讹你。第二步，怎么移动到场外？使用外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内侧脚着地，像我这样，一、二。这时候我们把球拍放在身前，做截击的动作，这是准备击球前。第三步，我们怎么把球打出去呢？我们还是像第二步一样，先完成起跳，等待对方的球来之后做平推的动作。最后，在整个阿尼球的过程当中，不能进入非截击区。因此呢，我希望大家使用内侧脚着地的方式，而不是外侧脚。这时重心容易不稳，我们容易摔入到非截击区当中。如果脚踏入这个区域，就会被判为违例，就会丢掉这一分。阿尼球训练的方法，第一步，让你的搭档在对面给你喂直线丁克，你直接跳到场外等待他的喂球，完成击球。准备，准备。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把脚完整的跳到线外，不要踩线。练习第二步，先进行一拍丁克球，这个丁克球我们打到边线的附近，随后顺势起跳，等待对方的直线丁克，然后我们打阿尼球。

0: 这就是我们阿尼球的两步的训练方法。阿尼球呢，并不是说打很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靠近球网的时候，离对手同样也很近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把球打过去，打到对方的脚下。打阿尼球呢，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比赛当中打出一记阿尼球， 那既有观赏性，也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士气。快去打你的第一个阿尼球吧！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北京大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1到31度；沈阳多云，23到33度；呼和浩特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3到33度；银川晴，18到30度；西宁多云，13到27度；兰州晴，18到31度。 西安中雨23到30度，成都晴25到36度，重庆多云28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26度，济南小雨22到25度，合肥中雨23到30度。 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小雨，27到33度；福州小雨，28到37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3: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下午的2点钟，将为您直播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8决赛。
1: 晚上的6点半呢，将为您带来视频连欧洲大满贯，混双女双1/8决赛以及单打第一轮的比赛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3: 晚安。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1。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娜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一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